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大华系统开始到内湖交流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新竹到西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东湖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三台自桥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31.7公里过安坑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28.3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木头掉在内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5，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瑞莎。有没有宜兰的朋友现在才打开收音机的？佳慧姐姐今天不在哦，明天这个熟悉的好声音才会继续陪伴你的上班路。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这边做的是钢板护栏的维护作业；而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移动式的清扫还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南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车多的路段，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台北市的艋舺大桥往北万。

大陆到爱国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光复南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圆山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重庆北路四段往南要上国一往北的匝道，民权西路往东延平北路到承德路，还有往来双北的桥梁，像是三重这边的重阳桥、台北桥、忠孝桥跟中兴桥，还有板桥的华翠桥，都是新北往北市方向车多。台北市的林森南路往南就在徐州路口号志绿灯不亮。

Kitty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去树》。Ricky 形容这首歌曲是非常高能量的歌，是一首炸裂的歌曲，炸什么呢？炸你的负面情绪，把所有的不满全部都透出来的歌。那他写这首歌的背景也蛮有趣，他有一天真的是气到爆炸，气什么呢？跑步的时候踩到一颗杨桃滑倒，他气到当下只能骂那颗杨桃去树。那杨桃是无辜的嘛，他也不知道他会被踩到啊，所以 Ricky 说其实那个当下的愤怒负面情绪算是一整年的气氛能量累积哦，所以才会那么的不高兴。那这首歌里面其实放了蛮多比较深层的东西，比方说他用了闹钟、杨桃、帅哥跟蘑菇分别代表世俗的框架、看不惯你的小人、唯利是图跟道德绑架。但他也说吼，有时候创作这种东西是比较私人的，他放了这些东西进去，但是听的人听到了什么他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不管有没有听出来，总之你只要感受到这是一首把不满全部都一吐为快透出来了你就轻松了的歌，那就好。不过这首歌让我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联想，这个联想其实是源自于今天是一个跟动物有关的日子，叫做世界犀牛日。犀牛跟去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跟老鼠有关哦。好，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串联。首先，犀牛之所以濒临灭绝，或者是它们的生存有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盗猎犀牛角嘛。就是有一些传说说这个犀牛角呢有这个强身健体、什么清热解毒之效之类的，但后来不是人家分析说犀牛角其实跟我们的指甲成分一样吗？所以与其花钱去买犀牛角，就自己咬指甲就好了。那跟老鼠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芊芊之前推荐我看一部韩剧叫做《鼠祸》，那《鼠祸》其实就是运用了韩国一个蛮惊悚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吃了指甲的老鼠。相传人类剪下来的指甲如果不小心乱丢被老鼠吃掉，老鼠精就会变成那个人的模样，拥有他的声音跟记忆，那假的这个老鼠人会直接取代真的人的人生，甚至就连朝夕相处的家人都难以分别。这个是韩国家喻户晓的经典怪谈。总之就是这样串串串的，想告诉大家今天是世界犀牛日。那他们其实有一些蛮特别的冷知识，比方说不要看他那么笨重，他跑起来也是非常快的，生气的时候时速可以超过60公里。还有他们有独特的标界领地的做法，那就是完之后会用脚去踩自己的便便四处走动。狗狗用撒尿来划分地盘，那犀牛就是用便便的气味来划分地盘。刚刚讲到那部韩剧《鼠祸》还蛮好看的，结局非常的出乎意料。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结局，包含像是我跟芊芊看那么多这种类型的书或影剧，都还是猜不出结果，他才会强力推荐我去看。那讲到这里，一定很多人想说，对啊，芊芊去哪了？她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出现了，不应该问我啊，她有粉专的，去她的粉专问她好吗？西武高架南下31.6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65线南下9.9公里，这边是土城一出口前的内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29.4公里，就在碧潭隧道前的内侧两辆车的碰撞。那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全线车多。三重地区重阳路4段就在大直接口，这边是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请小心慢行。林口地区忠孝路往东，文化三路到文化一路车多。那在三重地区的例行路1段2到40号，就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还会有机车买菜大队，都在看菜，没有在看路哦。

0: 基武高架北上22.4公里，这边是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华兴中学到复兴桥持续车多。而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大华系统开始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高工局到林口30公里，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到2，以及平镇系统到幼师20到30之间。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20公里。那在国道3号的话，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车速30，往北树林到中和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慈云寺举行祭孔大典，依循传统古礼举行三献礼及六仪舞，庄严追思至圣先师孔子，传承传统礼乐文化。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安乐国小医生经过训练，以整齐庄重的舞姿演出六仪舞，象征文化传承。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慈云寺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林宝玉、立白委员林佩祥等人共同参与。邱佩玲表示，看到孩子们用心投入、庄重演出，深受感动。
3: 那我觉得这些学生们很了不起，是，他们才总共上课上了6次，一次80分钟，可以跳出这么好的一个完全的六艺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在座的老师、跟学生、跟家长们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可以在这么短时间表现这么好，你想家长们的教育跟老师的教育都是完整的。
2: 邱佩玲表示，是否将持续结合学校和民间力量，让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与生活，延续礼乐文化的生命力，也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表达敬意，祝福全市教师教师节快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台北市南港生技隧道将于9月28日正式通车，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也规划自行车道及人行空间，改善南港地区交通及通行环境。隧道同时也具备防灾功能，未来如果发生台风豪雨造成道路受阻时，生技隧道也能作为替代通道使用。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生技隧道工程表示，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尖峰时段经常塞车，车程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一旦隧道通车后，最快约5分钟即可抵达。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隧道也规划4公尺宽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让民众除了开车也有步行或自行车的选择。此外，生技隧道也设计防灾功能。市长蒋万安说，
5: 未来如果台风豪雨来的时候，斯芬西闸门关闭，这边就会成为旧庄以及游院路在地居民他们进出市区非常重要替代道路，以及因为它的独立通道，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提供救护来使用。
4: 新光处表示，隧道全长824公尺，其中隧道段707公尺，连接南港车站以及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并预计于9月28日正式通车，届时将可以改善南港车站、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以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新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政府为了稳定公车班次和驾驶人力，透过业者弹性排班和兼职驾驶，补足尖峰运能。此外，也规划引进国道双层巴士，一旦中央开放，将积极争取补助，加速投入营运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长张兴福表示，该局和业者持续改善工作条件，现已陆续增补公车驾驶。此外，也和业者研议上下午尖峰半日班形式，以提高驾驶投入的意愿，补足尖峰运能。在引进国道双层巴士方面，市府现已备妥购车补助方案及需求评估，只要中央开放申请，就会积极争取加

0: 引进投入国道客运服务。
1: 我据我们了解，中央是要补贴双程巴士770万，大概在10月下旬的时候会开始接受申请补助。希望我们桃园这边能够抢得头香，把这个双程巴士赶快引进到桃园的国道服务上面来。
0: 在满足公共运输最后一里服务的桃小巴方面，桃园市交通局长张信福表示，目前全市已有超过70条路线，预计年底会增加到120条。这部分除了优先稳定营运，也规划明年导入需求反应式运输服务，进一步优化营运效能，并同步充实 U-PAC 车队和站点建制，以完善桃园整体公共运输。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被称之为最复杂多更案的永和大城社区，如今单元7正式执行拆除动工，未来将提供公托、日照中心、活动中心、社宅及市场等多元设施，大幅提升地区生活机能，预计120年就能让住户入住新居。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永和大城社区共办都更案是全台规模最大且产权最为复杂的都市更新计划，总面积大约8.2公顷，共分为7个更新单元全面推动。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一项都更案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市府近年积极推动大城地区公办都更，经各方多年努力，目前单元2已经完工入住，单元3跟6进入施工阶段，单元145则已经有实施者在进行审议或是筹备动工，单元7则将执行拆除计划，
4: 包括可以盖托老、日照、公托、市民活动中心、图书馆，让我们市民在大城都更的范围里面生活更加的便利。
3: 城乡局表示，新北市推动多元都更政策有成，近8年来都更核准量已经超过历年总和的10倍以上。此外，市府也启动捷运顶溪站周边5.6公顷都市更新计划，加速推动捷运中和光复线沿线都市更新，打造便利崭新的生活圈。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在西武高架北上 22.4 公里，这边是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 29.4 公里，在碧潭隧道前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 9.9 公里，就在土城一出口前，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国三北上南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台北市至善路往东，在34号前是中影文化城这里发生了车祸。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呈现车多。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左右，过了汐止到东湖不到50，高工局到林口30公里，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0到40之间，中立到右师50公里上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40到50之间，桃园到林口不到30。林口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20公里，圆山到内湖不到50。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左右，往北的话，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不到40。那在国三这里，南下方向的安坑到中和30公里。土城到树林50，北上方向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30到4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2.26%， 以27122点作收，创历史新高。台裔执行长苏姿峰掌舵的超微股价收盘大涨。

0: 涨近10%，市值首度突破1兆美元，正式进入美股兆元俱乐部。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滩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报道。
1: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2: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1: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七大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乡关怀及高校勤余。布利医院也组成布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名古屋亚运台湾软式网球混双组合于凯文黄诗源昨天在金牌战险胜日本组合，进账代表团首面金牌。而备受瞩目的棒球台韩大战昨天则以0-5吞败，无缘开出红盘。不过接下来将分别对上泰国、香港，仍有机会前进四强并打进金牌战。不法业者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将大批未经核准的禽流感疫苗虚报为优格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部队长许玉忠说，
4: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3: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绍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情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绍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6: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5: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 东部地

0: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1: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2: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8:37喽，在国三北上29.4公里，这边是碧潭隧道前的内侧，两辆车的事故排除。台65线南下9.9公里，土城一出口前的内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北市的大直桥往南，在上桥处的外侧有事故。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台北市的志山路二段往东，就在34号前，中影文化城这里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福林路。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多回堵到了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30，过了汐止到高架汐止端不到50公里，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车速30-50之间。高工局到林口20-30，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在30公里上下，中立到右师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40-50。国一往北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在10-30之间。内湖到东湖不到60，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公里，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不到6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左右。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往北方向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3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土城到树林50，往北的话三鹰到土城交流道不到50公里，土城一路到南山路出口30-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
1: 我的家庭真可爱，
2: 不要唱。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家庭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
0: 马上就来欢迎我们单元的女主角，她就是中华民国家庭。

0: 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Hello， 淑玲理事好。
1: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每一季的节目都会做13集，那我们前面等于花掉了一半的集数，告诉大家在数位的浪潮之下，有给我们生活带来好处跟方便或者是优点的地方，但是当然也有不好的。那理事今天在这里，所以我们基本上讲的都是哇，对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家庭关系造成的影响。那到底为什么我们总是脱离不了网络手机这样的滑滑世界呢？总是要先知道为什么，在有了原因之后才能够各个击破嘛。所以理事，到底为什么我们好像有事也在滑，没事也在滑，然后就变成好像我一直都在滑？
1: 说老实话，如果认真要讲的话，应该还蛮多原因的。比如说 Elsa， 你的手机会不会绑定你的工作？
0: 当然会啊。
1: 那你会不会怕自己忽略了单位或者老板送来的讯息你漏接？
0: 其实说实话，因为我算是小咖，所以还好啦。如果我真的有重要的讯息，就是群组里面只剩下我还没看的时候，同事会打电话，
1: 就会告诉你说哎，你是最后一个了。
0: 对对对，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别，大家的上下班时间不太一定。那我有时候下班比较早，其实真的就公司的讯息我可能就不看了。
1: 那我是觉得尽管是一个蛮人性化的工作场域，真的很棒。但是有些行业他们可能真的每天得盯着手机里面的讯息耶。
0: 那个盯到有的时候明明手机没有响，他也出现幻听，以为有讯息进来了，对不对？
1: 对呀，因为对他来讲，每一个讯息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上的指令，或者是他能不能继续在这个职场里面待下去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天哪，手机对他来说还有会想要一直滑的冲动吗？他好像是一个紧箍咒哎。
1: 是，但是他会不断的让自己处在一个警觉状态，会一直在注意说这个讯息有没有进来，然后我有没有缺漏，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这会变成一种习惯。
0: 哇，天哪。
1: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看到了，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陌生或者无聊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拿手机出来挡住，不是挡你的脸，挡不了脸，你现在的手机太小挡不了脸，但是我们拿手机来挡住什么？来告诉别人说我很专注的做某些事情，不要打扰，然后我也没有要打扰你们。然后我正在做我自己要做的事。可是其实在那个时间里面，你做的这些手机里面的滑滑滑，很多时候真的是不需要的，蛮无聊的。
0: 没错没错，
1: 最典型的就是大众交通工具上面，
0: 还有开会的时候啊。
1: 哎，对。那以我的行业，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进修的时候，
0: 哦，对对对，
1: 听演讲听到自己都快要睡着的时候呢，拿出手机来滑一滑，啊，好像就精神就振奋了。
0: 所以理事自己本身也会有这样子，比方说为了逃避无聊的场合啦，或者是跟自己好像有点无关的对话的时候，也是会下意识拿出手机来咯。
1: 基本上我不太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在坐交通工具的时候，我大概都是扮演一个观察员的角色，我都在偷看别人看什么。好可怕啊。
0: 就是抬起头来发现，哎呦，我前方 99.9% 的人都在滑手机的时候，你突然好奇大家到底都在滑什么。
1: 对，因为我就在想有什么好看呢？你们这样子一直滑来滑去，我也发现他们其实并没有认真的阅读里面的东西，但是他就是很习惯的一直让他卷动。
0: 对，
1: 那我就会很好奇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第一个，手机耗电嘛，对不对？然后看起来你很忙碌，可是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做，就只有做一件事，就是手指头运动。但是你看很多人就会这样，
0: 但因为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放松啊。
1: 我觉得不见得。Elsa，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新闻报道里面一半以上的讯息都是负面的？
0: 对，我有时候的确会因为这样子就转台，或者是干脆就不看了。
1: 对，我为什么要看这些负面东西？或者其实我们在看一些跟我完全无

0: 无关的人他的生活，比如说英国王室的小乔治王子要上学了，这是我刚才看到的消息。那我就在想，在我打开电脑的时候，我的入口网站它跳出这个讯息的时候，我被强迫看了这个东西，可是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要看？
1: 因为大家都在关心
0: 啊。好，但是我不想关心。所以你看这里面就带出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有时候是无聊，或者是陌生情境，然后有时候是因为工作上的绑定，你知道吗？在我们不断的滑滑滑这个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生理上的反馈。
1: 生理上的反馈
0: 就是你不断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荷尔蒙里面有一样东西就会大量的分泌。
1: 你是说多巴胺？
0: 对。
1: 那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多人无意识的滑滑滑，其实是在等待某一些他有兴趣的东西，因为现在大数据的回馈也很厉害嘛。我今天对某个东西有兴趣，他就会一直推播我类似的，所以我会越看越快乐，那就是一种放松啊。
0: 我觉得那不是放松，有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反而是更紧张的。比如说，哇，这么多人都在买大乐透，那我该不该去买呢？最近呢，股票的指数上涨或者是跌落，我到底该买还是该卖呢？
1: 这有一种群体效应，对不对？大家都在做的时候，那我没做，好像不太对耶。
0: 对啊，所以你看到了这个东西就是好像人很焦虑，哪是放松啊。
1: 哦，好，这个可能跟我们选取的那个讯息不太一样啦。
0: 所以你都会选取什么让你放松的呢？
1: 比方说看一些帅哥美女啦，或者是出国旅游的讯息。不过贝里是这样子一问之后，我突然发现也许很多人在看帅哥美女不见得像我一样是觉得放松或有趣，他可能会感到容貌焦虑。那看出国旅游的讯息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大家都出去了，只有我没有什么出国的经验，好像不对耶，我应该要跟上别人的脚步。
0: 没错，所以我要看更多，看看能不能让我可以获得更多，或者我可不可以更放松，或者更愉悦。可是说老实话，这个做的更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我想要，我还要，我要更多。其实这个在我们生理上是让我们在一种非常亢进的状态。
1: 而且比方说，如果今天我是在通勤时间不断的接收这一些讯息，当我要下车的时候，手机关掉的那一刻，我到底获得了什么？
0: 好像没有。
1: 对，然后我刚刚那一连串很慷慨激昂的情绪瞬间归零。
0: 然后我们认真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在生活里面真的需要发生吗？所以我们回到前面讲到三 C 数位资讯或者现在的虚拟这些议题上面啊，我想要提出的一个名词叫做数位自律。
1: 哇，自律两个字听起来就很辛苦啊，李氏。
0: 我懂我懂我懂，一讲到要自律，我们大概就想到我要咬牙撑住，握拳头，对吗？
1: 对，没错。
0: 这样会不会太可怕了一点？我们要不要就此打住，不要再谈了？
1: 当然不行啊，如果这样子后面集数怎么办？明年怎么办？那听到这边想要知道如何自律的人该怎么办？
0: 说的也是。所以其实有很多策略我们可以想办法。
1: 好，所以我们在李氏提出这个数位自律之后，这一集真的就要结束了。那一些刚刚好多好多怎么办？当然就下一集要告诉你实际的解方，让大家可以有所行动咯。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0: 谢谢。

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喽。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到南港外侧，再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在八德路三段106巷口的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救护车已经到场。市区车多的路段，还有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

线车多，麦帅二桥往内湖的方向，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吉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

难以抗拒，来自李杜，再加上周华健。在台北市的至善路二段往东34号前，就在中影文化城这里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福林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都是全线车多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就在八德路三段106巷口这里，外侧车道两辆机车的事故，救护车已经到场协助。台北市的大直桥往南在上桥处的外侧事故还在。国道3号南下31.7公里，过了安坑的中间车道，看到往生的鸽子。台北市03南路往南，就在徐州路口号至绿灯不亮。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富城的歌声《梦难留》。歌曲过后9点喽。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4: 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台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205.9公里，在乌日路段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不对，更正，是东向的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冈台61线南下在龙井出口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167.7公里，过了深港路段，水泥包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台86线西行6到5公里之间，在台南交流道先前货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李景元呐、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
1: 啊，
0: 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心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
1: 嗯。
0: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不一样。
0: 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没有男朋友，
1: 陈妈妈。可是我有女朋友了啊！
0: 啊哈，哦，我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1: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05，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三个小时的节目进行到最后一个小时了，先来做个小小的预告，等一下会请大家一起来追剧，而9:30过后呢，要一起来对付诈骗集团。新北市的台北桥、忠孝桥、中兴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永吉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南京东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内湖，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百灵桥往士林北投，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以及重庆北路四段往南要上国一北上匝道都是车多。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就在八德路三段106巷口的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台北市的大直桥往南上桥处的外侧事故也还在哦。

0: 蓝又时非常的经典的作品哦，这首歌叫做《秘密》。那等一下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追的这部剧呢，就从一段秘密的恋爱开始。这部戏最近非常的红，你可以猜猜看，等一下我要讲哪部戏。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港路跟中荣街口三面号志不亮，国一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右西出口前到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那在国三北上87.5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
0: 这个片头是芊芊帮我录的，我又想再一次的告诉大家，想知道芊芊去哪里吗？不要问我了，请直接去他的粉专留言。他早上听到我这样讲，就说我粉专长草了。我说就是因为长草了，才要号召粉丝帮你除草啊！各位赶快去问他现在人去哪里了。他可能要杀我了，但是没关系，杀我之前有精梅帮我挡着。先来欢迎无限精梅。
2: 大家早安，还没有开嗓的无限精梅、
0: 欸、对，他可能也想杀我。
2: 但是那个恋爱脑已经开了，所以还是可以讲的、
0: 哦、好，我就要告诉大家我们来聊哪一部戏了。最近真的非常的红，它就是《早春晴朗》，改编自大陆的网络小说，这个原著的作者叫做姑娘别哭。话说我这两天就是听一些 podcast 才知道，有人以为这部戏叫做《姑娘别哭》，不是，
2: 是
0: 姑娘，姑娘别哭是作者的名字，《早春晴朗》才是作品的名字。
2: 如果这部戏哦出 Netflix 出来之后，它叫做《姑娘别哭》，我就不会看了。
0: 但是叫《早春晴朗》，你本来也没有要看呢、哦。是吧？
2: 是这样的，是的。
0: 好，那我们先让徐梅，
2: 就被人家推啦。
0: 我们先让徐梅来好好的讲一下，就是这一部他本来其实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过大陆这边的现代偶像剧，
2: 完全没有。
0: 对，
2: 他是我的第一部。
0: 嗯，那这一部戏他的故事是怎样的？
2: 故事大概就是简单讲啦，他算是一部都市职场的情感剧
0: 啊。
2: 他很细腻刻画了这两个成年人男女，他们在职场跟恋爱当中的互相的一种极限拉扯。
0: 对，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拉扯实在做得太好了。
2: 哦、简单说啦，因为这个女主角她就是一个北漂到、到北京来工作的女孩子。
0: 对对对，
2: 她很有野心啊，一开始很卑微，因为她是普通职员而已。
0: 对，
2: 但是她在职场上遇到了这个大主管乱念之后呢。这整个剧情我觉得他是在情感跟工作上完成了一次很潇洒的成长。
0: 哇哦，潇洒这两个字很棒。
2: 互相在爱情当中彼此的各种改变吧。
0: 就是在情感上面的成长啦，或者是自我的成长啦、跟职场上面的成长。这个女生因为最一开始只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新鲜人，那能够因缘际会之下进入到一个这么大体系的公司，对她来讲其实也是有点战战兢兢，然后很害怕一个行差踏错这个工作就没有了，
2: 可以想象得到。
0: 对，偏偏又遇到这个主管是很毒舌，然后很不留情面，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女的就不能用啊，到底为什么人资要找她进来。但是人资就是一个，我觉得整部戏里面除了男女主角之外，我最喜欢这个人资 Chelsea、
2: 我也非常喜欢他，
0: 真的非常的棒。他是所有人渴望在职场上面能够遇到
2: 的
0: 主管，
2: 是
0: 非常的就是愿意给机会。所以他就说他找尚之桃女主角进来其实是一个很大型的用人实验，
2: 实验
0: 他想要证明，就是因为在顶尖的公司里面大家都是精英等级才能进来、太过眼高于顶了，没有人要下凡来看看真实状况怎样，
2: 没有人接地气。
0: 对，所以他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公司整个的、比方说用人的制度啦，公司的氛围可以有所不同。那事实证明就是女主角是真的非常的认真在面对她的工作、然后透过职场上面不同的考验一步

0: 步一步的成长。那感情方面当然就让恋爱脑的来讲了。我想先问哦，因为刚前面我有说这是你第一次看大陆的现代剧，就是
1: 没办法接受。
0: 对，为什么？因为这部戏你本来看完第一集你就已经就是觉得对我有交代了。
1: 对，大家就知道了哈，我是被莎莎推的啊。莎莎说，如果你没办法看下去的话呢，我们可不可以聊聊那个剧？一方面我一听到要聊，我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使命感，我就有压力，你知道吗？我就是带着一开始是带着压力看这部戏的。
0: 哎呦，
1: 但我就想说，好，没关系，我就试试看。
0: 嗯，
1: 看了第一部，看了第一集之后，果然像我平常的感觉。北京腔哦，他们的普通话，但对我来说是一种北京片子。用北京腔演现代剧。
0: 就是格格不入，
1: 真的非常的出戏。就我觉得他那个这样的口音配古装剧很 OK， 所以我也看过几部。再换到时装来还讲这样的口音，我想好，两集之后我就跟莎说谢谢不联络，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单元。好，后来呢，五集之后撑到五集，如果大家有跟我一样的这样的障碍的话。撑到五集，
0: 给他五集的时间，
1: 我相信就会继续看下去了。
0: 但是我想应该也是剧情，或者是比方说可能男色啦，或者是女生的魅力啦，或者是同事情。
1: 是是，
0: 同事情怎么来的？因为有好多我们的同事都觉得女主角孙谦长得实在跟我们的美薇。我们的刘薇非常像，
1: 非常像。
0: 对，
1: 我好像似乎就是看到他在片场东跑西跑，然后记录，尤其他常常用带着笔记本在写东西，就感觉是刘薇在采访新闻的样子。
0: 我跟刘薇说的时候，他说真的好多人跟他讲过一样的话，还有很多人是打电话跟他说，哎，我跟你讲，我最近看一部戏，你简直就是女主角。他说我真的是深感抱歉，打坏大家看戏的心情。
1: 完全不会。我跟他说，我是可以从第一集撑到第五集，都是因为刘薇。
0: 哇，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同事情，除了刘薇还有我。
1: 因为我会觉得男主角嘛，就是奶油小生的样子，而且又不是很高壮。就是我平常看韩剧、看美剧，你就会觉得男主角都是高壮型。
0: 好吧，我其实有一样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当然井柏然把这个角色诠释的非常好，
1: 非常好，
0: 然后有非常多的微表情。哦，他好多小表情，就是又坏，然后又。但有那种斜斜的那种勾引的拉扯，真是一个坏男人。
1: 有人说这部戏的亲吻不是用嘴巴，是用眼睛。
0: 对，
1: 是用井柏然，是用眼睛在
0: 他的眼睛跟眉毛。你看他挑了多少眉，那个挑的高度，哦吼，挑进大家的心里，心痒痒的。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部戏，因为它是小说改编，可能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细腻，拿掉了很多的重点。但是看
1: 戏就是这样。
0: 看戏轻松就好了，颜值高就好了，看得心痒痒的，有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拉扯就够了。
1: 他直接把大家想象中的小说的男女主角，直接把他请到荧幕上来演给你看。
0: 所以当然一开始也是有人说，拜托，这个就是人帅真好，要不然拿掉那一张脸，难道不是立刻
1: 性骚扰？
0: 对呀、啊，
1: 会吗？我常在想，
0: 对啊，是不是？
1: 因为。我们从年轻到大也经历过很多的感情事件，那每一段其实都是第一次，都是有刚开始的吸引力，
0: 对，
1: 一开始的吸引力就真的是很强的，所以他戏里面每次的亲密，我觉得都是经历过的事情，会觉得好写实哦，这部戏我觉得它最重要，它是写实。又不带，又很有高级感，又不油腻，
0: 就是没有那一种很低级的感觉，对不对？
1: 也不尴尬。我觉得这个亲密戏哦，在很多现代剧来说，就是会有尴尬的感觉，或者是两个没有 CP 感。所以我觉得这都他们都做到了。
0: 但徐梅讲到这一部戏很成功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些亲密戏的安排。这个要讲到来自台湾的亲密指导，叫做蔡佳音，她本身也是一位女导演，而且也曾经演过戏哦。那台湾这边好像说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职位了，只是看这部戏有没有需要用到。但大陆那边是的确第一次找了这样的角色过去指导。那蔡佳音也分享，在片场的时候第一次跟男女主角碰面，然后她说井柏然就是因为没接触过这样的角色，所以他说好，都交给你，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1: 是，
0: 但因为男女主角都对就是他们要演的这一个角色有比较认真的去刻画，他们应该会有什么样子的心情啦态度，在两个面对面的时候
1: 做好

0: 心理准备了。
1: 对，所以其实也会跟亲密指导讨论说，哎，我觉得这个角色现在的心境是怎样的，那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这个反应是基于什么样的状况去做出的回应。我觉得那个亲密戏会这么成功，是因为他们做了非常多的讨论。
0: 是，
1: 然后关于就是比方说孙谦的手如果搭在了井柏然的手臂上，他只是放上去还是应该有一点
0: 抓，
1: 有点就是你要掐肉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子的面面俱到，才让每一场的亲密戏，因为这部戏亲密戏的成分其实很高，
0: 是，
1: 但是你要怎样让大家不会腻，
0: 嗯，
1: 对不对？
0: 而且点到为止，他们的亲密戏会让你有无限的想象。
1: 对，然后如果像有人跟徐梅一样，就是正在二刷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哦，因为其实亲密指导蔡佳音有讲，就是在戏里面。这种戏很多时候会用霸总的那一种方式去呈现，比方说会有很多的壁咚，但这部戏完全没有，是因为本来男女主角在职场上面跟这段关系的开始就已经有点不对等了，
0: 嗯，
1: 所以他不希望在亲密戏的过程当中还是那种男生在上往下压的感觉。
0: 我以为是井柏然不够高
1: 没有没有所以在很多的亲密戏里可能会看到井柏然是弯下腰跟女主角是平视，或者是有点由下往上看，所以那个眼神很高啊，
0: 哦，是，
1: 对不对？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安排去做调整。
0: 听了莎莎的跟我讲解之后说，原来是有台湾的亲密指导过去的，
1: 哦，
0: 我才发现，才看了很多的就是男女主角他们
1: 重温亲密片段
0: 很多人刷到刷到没有办法睡觉刚莎莎还讲出我的秘密了，二刷，
1: 对，
0: 二刷导致我睡眠不足，晕眩发作。你看为了这部片牺牲多大？但也就是因为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迷人的这样的爱情剧，
1: 嗯，
0: 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我当时也抱着很好奇的心，想说怎么会这么红，而且还占据排行榜第一名这么久，我想好，我就看一下。就我滑，后来滑了一些资料，才发现他不但是这个亲密指导是台湾人，连导演都是台湾过去的。
1: 对，就
0: 是，所以我发觉哦，原来我只是看中国大陆演员演的台剧吗？
1: 这样子理解好像也是对的，
0: 难怪我这么习惯。不过在台剧来说，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火花过。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接下来如果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也许亲密指导真的可以进驻到就是我们的其他的戏剧里面，在亲密戏的安排上面，可能会因为不同于过往的呈现方式，给人家就是一种更有代入感的感觉。
0: 是，
1: 嗯，
0: 而且他很成功的是，大部分什么霸总啊，一开始人家简单的跟我介绍的时候就说啊，就是霸总爱上女职员，
1: 类似这样子的故事。
0: 那看到很多短短的那个预告片，我也觉得好像是这样子，但进去一看，我发现，他这个剧之写实在于他不会把男主角形容得很完美，他是反而他缺点比优点多，井柏然自己
1: 也这样讲，
0: 对，他说他是觉得是活着的一个人物，
1: 对，那因为这部作品是小

0: 情，而不是因为爱情。我觉得爱情那边只有甜蜜，
1: 对，
0: 室友这边就让我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因为以前也有过室友，也有这样
1: 租屋，对不
0: 对？
1: 对，
0: 甚至我们也同时被赶出家门，那这样的生死之交，哇，都含在这个剧里面，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鲜活，非常的真实。
1: 对，有蛮多人喜欢这部戏，也是觉得好像不管是哪个年龄层，也许在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些的共鸣。因为比方说大学毕业之后出来工作啦，然后职场上面就是同事到底好或不好啦，主管到底要怎么样就是才能够投其所好啦，然后爱情啦，友情啦，这一些的好像在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些跟自己相关的。
0: 那你觉得想要看接触这部片的话，先看书好还是直接看剧呢？
1: 我觉得都可以吧，比较轻松入门的应该还是戏了，因为现在就是还是很红嘛。然后我是觉得它改编的也不错，因为它就是把重点放在爱情上。那有一些地方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情感的连结不是很顺，有可能因为它就是三十多集剪到只剩下二十几集。那我觉得有会纠结的人再去看书把它补回来，那如果
0: 也就可以了。
1: 对，如果看了觉得OK 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也无所谓。对啊，
0: 刚莎问我说有些人就觉得就还好啊，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这么红，怎么那么喜欢。
1: 对对对，
0: 我就说没办法，我就是个恋爱脑我自己会脑补很多的情节其他我自己想象力十足，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啊。所以这个看戏然后迷上了这一部戏，不管迷的是剧情啦、男色美色啦，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都好反正我觉得看完之后觉得很不错，心情是愉悦的。那如果能够跟生活啦上面有一些共鸣，这可能就更值得来进一步的讨论。反正我觉得很不错了大家就放松心情来感受一场视觉上面的飨宴，尤其男主角的穿搭真的是蛮厉害的，
0: 他自己都觉得
1: 所以才有那个自信。
0: 穿搭真的是就是很帅气，然后听说他也是因为一开始他穿得很紧实，因为他这个人很封闭包括感情包括职场的很多伦理然后渐渐的他会有其他的颜色出现酒红色、粉红色、蓝色甚至把领口敞开了也代表他的心慢慢的敞开了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1: 我看你是服装指导吧好了，总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孙千跟井柏然主演的，差点要讲成姑娘别哭是早春晴朗，谢谢徐梅，
0: 谢谢。

国一南下3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中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就在圆山路口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定点。新庄地区中港路中融接口号至三面不亮，是台电停电，要到中午12点哦。国三南下105.7公里，是过了茄东交流道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

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兴桥、忠孝桥跟台北桥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的方向，百灵桥往士林北投也还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仁爱路跟大安路口北侧的号志异常，国三北上 87.5 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就在八德路三段106巷口的外侧，两辆机车的事故，救护车已经到场，但是还没有排除。台北市的大直桥往南，在上桥处的外侧事故也还在。还有台北市的至善路二段往东34号前，就在中影文化城这里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福林路。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这边进行的是钢板护栏维护作业。那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的清扫。0800-000-123，金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哦，告诉金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台股近期也涨势凌厉。今天早盘以47,981点开出，随后大涨超过880点，触及48,601点，改写历史新高。台积电最高也上涨30元，来到2510元。高频关系一体大厂美光跟台湾美光晶圆桃园工会昨天进行第二次劳资争议调解，但因未提分润具体方案，因此工会表示调解不成将推罢工投票。美光则回应将依原定规划10月22号与台中工会进行下一次调解会议。记者静杰报道。
2: 美光和公司桃园工会9月4日曾针对劳资争议调解，但未达成共识。21日二次调解，公司还是没有针对员工关切的分润制度提出具体方案，此举令工会遗憾不满，宣布将依劳资争议处理法，在调解不成后推动罢工投票，细节近日就会公布。台湾美光工会秘书长魏玉玲说：“
3: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分润制的部分，不要再用 IPP 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其实这不仅黑箱，而且其实也没有办法回馈员工在公司付出的努力，看公司这边是不是有让工会成员可以接受的方案。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工会就要继续往其他的行动迈进。”
2: 美光桃园工会表示，虽然二次调解不成，但仍保留劳资对等协商空间，强调台湾劳工争取合理分润决心不容挑战。对此，美光发布声明表示，始终秉持诚意和桃园工会调解对话，但未获同意，接续将依原定规划在10月22日和美光台中工会进行第二次协调，透过建设性对话交流，寻求兼顾所属员工、台湾经济和公司长远发展负责任的解决方案。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6月前往台南永康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全案以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楷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5: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啊，各式的国际精品啊，出估啊不法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啊2000万元，讯后啊将依啊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直营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有房东在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的太空舱胶囊床位，并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北漂族。市府公安小组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开罚。记者刘威报道。
6: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4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林说：“
7: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

0: 年八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主机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1: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吴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1: 嫦娥，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0: 哎，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哎，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1: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0: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1: 不止如此，不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0: 哇，真好耶，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2: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9:39喽，在台64线往东10.2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侧货车的事故。那在三重的中孝桥是往台北方向下桥处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有朋友说，这两辆车的驾驶下车正在吵架。台北市林森南路往南，就在徐州路口绿灯号志不亮。台北市的仁爱路跟大安路口是北侧的号志异常。国一南下3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小货车抛锚停在中内线车道。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就在圆山路口，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新庄地区中港路跟中荣街口号志三面不亮，是台电停电，要到中午12点。国一北上82.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105.7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内侧车道。

到大货车跟小货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车速30公里上下，红色俱乐部还有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也是30左右的车速，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那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落在10到30之间。在高架路段，汐五高架往南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3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往北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也是30左右。那在国三这边的话，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也是红色俱乐部，都不到40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哦。

0: 来自共和时代的歌声，这首歌就叫做 Run。 在国一北上 82.4 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东 10.2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侧，货车的事故。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就在下桥处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驾驶下车正在吵架。那在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在圆山路口这边，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定点。而国三南下 105.7 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内侧，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想要不要被诈，当然就得了解现在到底流行哪些诈骗手法。

0: 赶快来欢迎打诈专家，他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庄分局侦查队的曾佩敏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啦，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没有人没遇过诈骗集团的。如果没遇过，你可能就是小 baby 吧，还没有这个说话的能力，然后也没有手机之类的3C 产品，没有网络可以跟你连结。要不然现在诈骗手法真的好多好多，分队长就提醒大家了，有一个诈骗又回来了，是回锅的状态。那分队长是怎样的诈骗卷土重来呢？
1: 嗯，就是最近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以前出现过最近又从卷土重来的诈骗手法，就是帮忙投票。
0: 嗯，
1: 然后对，
0: 好，这个帮忙投票呢，有可能是帮毛小孩投票，也有可能是帮小朋友投票啊。你不要觉得你没有毛小孩跟小朋友就不关你的事，没有啊，你的朋友会请你帮他们家的小孩跟毛宝贝投票，所以应该大家也都有遇到过。
1: 对，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要取得连结。那这个投票帮忙投票，这个就是这个连结，就是从比如说他可能是从你的朋友、同事或亲戚的LINE传过来的，所以你的警觉意愿更低，因为他们都觉得好像是周遭这些亲友这样。
0: 对，然后会觉得哦，那就帮忙投个票而已，也没有怎样，也不会怎样啊。但是分队长，这种诈骗手法的陷阱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验证码。其实验证码就像是你的金融卡密码一样，所以他想要拿到的东西，投票是一个
0: 借口，
1: 就是一个对对。然后其实他主要就是要拿到你的验证码。那验证码对验证码部分，其实就是投票这个连，他可能是从连结，可能从讯息各方面来要到你的手机号码之后。最重要他会跟你说，那你传个验证码给我这样。
0: 哦，好，所以我们来模拟一下，因为你知道这个诈骗之前很夯，但是已经消失一段时间，大家可能警觉性降低，所以分队长来一个诈骗案件演练。通常这样的投票诈骗会是怎么样开始的？
1: 好，比如说今天赖我们突然跳出一个熟人的讯息，比如说有可能是你的姑姑之类的，或者是你的什么同事之类的，他就突然跟你说，可以帮我的侄女投票吗？我们差几票就可以第一名了，拜托帮忙一下。哎，
0: 哇！
1: 但其实有时候我们收到这种讯息，如果你跟他没有很熟，他要拜托你的时候，你会不好意思推脱。
0: 然后就会想说，才投个票啊，也不会花很多时间，不然帮他一下好了，借此赶快把这个朋友找回来之类的。
1: 对，然后可能我们有这个想法之后，对方可能会说，哎，我们投票要绑手机号码，你把手机号码给我。就过一下子你给他手机号码之后，又收到一组验证码，对方又说，哎，你刚刚有收到验证码吗？就是要完成投票的步骤，所以你要再给我一下验证码，这样听起来是蛮合理的。所以你又把验证码给他。
0: 嗯，
1: 对。
0: 好，那这个就是像刚刚分队长说的，关于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法，他其实要的不是投票，投票只是一个开口的借口，他真正想拿的就是你的手机号码跟简讯验证码了。
1: 对，所以这一步就是关键。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验证码不是投票的码，是其实它是你就是刚刚说的，比如说像你的金融卡钥匙、你的金库钥匙，你给了，那你的金库就被人家打开了。
0: 哇，好，所以就连朋友都不能相信了吗？
1: 对，可是其实呢，就是最可怕的发生在这里。因为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因为最近真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民众太多，就是又是遭到这个诈骗手法的来这个话术来骗。然后所以大家会说，比如说，哎，警察先生，我可能真的认识这个人啊，没有错，这人可能真的。但是他的LINE账号已经被盗用、那这个对，那个诈骗集团其实，他只要取到一个人的LINE账号，他就会开始利用他的好友名单继续行骗。
0: 没错，
1: 他这种方式就很容易成功，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是看到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朋友的名字和大头贴，就会很自然的降低戒心。
0: 对，所以
1: 现在防诈不能只看说，比如说这个人我认不认识，而是要看说，他要求我做的事情合不合理。
0: 感觉好像可以用这个借口来那个杜绝上班这个加班的不合理要求。就觉得哎，这我加班不是很合理哦，你诈骗集团你赖被盗用哦。

0: 其实真正我们想让大家是提高警觉啦，对这个账号存在你的联络簿里面，然后也是你认识的人，然后你们前面也有其他的对话记录，但他接下来要你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平常他会让你做的，
1: 对，就是合不合理，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判断。
0: 没错，对。那但是我觉得一定也很多人很好奇，就是好，我那个验证码给出去了会怎样吗？因为手机号码给出去感觉是我的个资给出去吗？那验证码到底代表着什么样子的作用？
1: 就是其实呢，一开始我们比如说验证码一给出去之后，第一个 LINE 的账号可能马上被盗用，接下来诈骗集团就再用你的 LINE 账号找你的好友，然后继续去找你的亲朋好友，可能比如说继续骗你的账号，比如说继续用你的账号去骗别人帮忙投票，然后再去盗用别人的账号，或者是就是会演变成我现在急用钱，你可以先借我嘛，就是这是一个连锁式的诈骗，就是他可能继续骗账号，也有可能直接开始骗现金，就是骗转账之类的。
0: 哦，好，反正今天你的 LINE 的账号就已经被他拿走了，所以他想要行使什么样的诈骗手法，其实都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预估的。
1: 对，因为其实现在诈骗就是最可怕，就是他会看，就是会照着剧本走，其实他就会用很合理的方式跟你很像警察来聊天，
0: 没
1: 错，然后说话方式也不太像机器人，就像真的人，所以你问什么，他可能还会有办法跟。

0: 有，你可能这时候你就停下来，然后你就问对方为什么验证码要给，或者是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质疑他，或者是你跟干脆就是假装就是有事情在忙，对，或者是我然后这个部分再去你请你就是打电话，第一步的打电话去找到这个人，亲口跟这个人讲说，请问你刚刚有没有叫我做这件事。
1: 哎，对耶，或者是大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哦。今天如果要帮忙投票的话，你给我那个投票的页面连结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还需要我的手机号码跟我的验证码？这个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合理哦。所以当今天如果说要帮忙投票 OK 啊，但是投票的步骤该是怎样的，其实大家应该是能够很清楚的理解。如果要透过那么多道的关卡去投票，那很有可能它其实就是设下层层的陷阱，要请君入瓮了。
0: 没错，
1: 好，那所以收到朋友的投票讯息怎么办呢？
0: 其实很简单，第一个不要急着操作，就是比如说你看到快一点啊，剩下最后几票啊，今天截止啊，这种越催你就要越冷静。
1: 或者说哎，你现在赶快帮我投，因为我就差你这一票，这个也都要特别小心。
0: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刚刚一直在重复，不要提供你的验证码，就是比如说你简讯可能这样，就是收到验证码的时候，你先看清楚讯息内容，不要因为朋友的催促，你就直接把这名验证码直接转传，或者是直接截图给他。
1: 对，然后还有刚刚分队长提醒的，你可以换一个方式确认这个人是真是假吗？
0: 对，你就是比如说是朋友传讯息来，你就直接打电话或想尽办法找到这本人，说你刚刚赖账号为什么叫我帮忙投票，或是为什么叫我帮忙传验证码之类的。这可能朋友就跟你说啊，完蛋，我刚刚被盗用之类的。所以我们身边朋友跟民众其实就是都没有做这个步骤。
1: 对，搞不好你一问就他就跟你说哎。我不知道哎，哈，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你协助他发现账号被盗用，赶快做一些相关的补救措施，不要让更多的朋友被骗。
0: 对，所以这个电话只要十秒钟或以内就可以避免账号被盗掉。
1: 真的哎，那可是分队长，如果说验证码已经给出去了呢？
0: 没关系，这时候如果你已经不小心把验证码给对方的时候，你不要再继续跟对方对话，也不要再提供任何资料。然后呢，接下来请你立即检查自己赖的账号跟登入装置的状况，是不是有其他的装置登入了。那尽快的，比如说你就登出那个登入中的装置，或者是更改相关的密码还有安全设定，同时要通知亲友说我的账号可能遭到盗用。如果收到借钱投票要验证码讯息，不要相信。然后最重要就是拨打165，然后或是向警方寻求协助，这样。
1: 对，刚刚分队长在讲哦，如果说真的被盗用了，赶快利用其他的管道通知亲朋好友说我的账号可能被盗用。这句话有点回忆杀，因为真的在很久之前，你时不时会看到你的朋友透过脸书或是透过 IG， 然后用黑底白字说我很衰，我的账号被盗用了，如果我找你借钱，不要相信。有段时间真的好多哇，所以现在卷土重来也是考验大家的记忆，或者是你可能忙乱的程度，还有因为对方可能催促你，也许就赶快帮忙，结果这一帮不得了，你的可能账号就这样被人家拿走了。好，所以最后面分队长再帮大家做一个懒人包的提醒。
0: 对，再提醒大家是熟人传讯息也要确认，那投票部分你也可以帮忙，但是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因为它就是账号的钥匙，任何人来你都不要提供，要去确认是否是本人。
1: 对，有时候多一个小小的确认动作，你可能就少一次被骗账号被盗的机会。那不是只保护你，也保护所有跟你认识的跟你的 LINE 上面是有接触的朋友。好，总之，
0: 对，没错，
1: 有任何的疑问，反正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就对了，是不是啊？
0: 没错，这是最正确的。
1: 对，所以希望大家谨记哦，这个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打诈仪标版，其实都不停的在更新资讯，都有专业的人士协助你。最怕就是你在那个当下忘记有这一些求证的管道，所以一定要保持清醒哦。如果是电话的话，一听二挂三查证也是非常好记的口诀。总之希望大家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了。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庄分局侦查队的曾佩敏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在国一北上82.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东10.2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侧货车的事故还在。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下桥处的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驾驶应该是已经吵完了，但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台北市的林森南路往南，就在徐州路口这边绿灯号志不亮。台北市的仁爱路跟大安路口是北侧的号志异常。

0: 台64线往东 10.2 公里过了五股一加路道的外侧货车的事故离开喽。那在新庄地区，中港路跟中荣街口这边号志三面不亮，是因为台电停电会持续到中午12点。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就在圆山路口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105.7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内侧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施工封闭，这边在做的是钢板护栏的维护作业。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的内侧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右施出口前到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等一下，让真诚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是 Elsa 艾尔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那宜兰的朋友，明天佳慧就会回到你身边了，下次有机会再见喽，拜拜。
1: 早上10点钟，坏情绪放口袋，好心情拿出来。我是林明真，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191.3 公里过彰化系统，有大铁桶吊在外侧路间，北上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路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206.3公里，

靠近乌日交流道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的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在蓝潭隧道口的内侧两线车道工程施作当中，后方回堵至竹崎交流道。南下 365.7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新店，还有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神道台64线东向 10.2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3: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4: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5: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6: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3: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8: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9: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7: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8: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九月二十二号礼拜二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南台湾的雪气好像是。

比较多，所以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也有零星降雨哦。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不过还是要特别留意啦，嘉义还有中部以及花东山区会有短暂阵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携备好雨具喽。气温方面哦，白天各地高温呢，大概是30到33度。那比较靠近中午的时候呢，紫外线还是比较强，提醒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随时补充水分。那早晚呢会稍微的凉一些啦，像是这个北部还有宜花大概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则是25到26度。另外也要提醒朋友，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地区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那北海岸以及东半部还有这个恒春半岛也有长浪的情形，海边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咯。好，至于第24号台风哦，杜鹃今天凌晨2点呢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好，空气品质的部分呢，中南部是在下风处，所以污染物是比较容易累积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及时的空品资讯咯。

时间来到10:08，一样来关心路况哦。国一高架往南47.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三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在国三往北就1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一北上68到40公里，有右师到林口 A 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哦，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钢板护栏维护作业。排除消息哦，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一栋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哦。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汐止端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从桃园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中立转接二，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南下的杨梅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好，另外北上的方向也要特别留意，有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桃园到林口还有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圆山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那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三重路段哦，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好，车速同样不到20公里。好，另外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哦，高架的部分南下的方向哦，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还有下塔悠一路到堤顶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哦，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好，另外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这个路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只有10公里哦。那北上呢，树林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沿线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

好消息进来咯，国三往南105.7公里刚过茄东交流道，好，内侧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后方持续回堵，而且回堵蛮严重的，整个回堵到新竹系统沿线的车速只有10公里。好，虽然车速比较缓慢，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了。好，另外提醒哦，国一往南90.5公里哦，竹北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通知了。市区道路在台北市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刚好是在隧道的中段外侧车道有两部机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台北市的大直桥要往南的方向，好，一上桥的外侧这边有发生一起

好，一样来关心一下长期工程哦。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需做，需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双向呢，从 G7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路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那现场呢是在班班施工，会到下午4点钟。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会到傍晚6点钟。好，另外台北市的部分哦，木栅路日端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另外也是捷运工程哦，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后正在施工。乐群二路呢，从敬业寺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也是捷运工程。好，一样提醒朋友后多加配合了。那向阳路要往南的方向哦，刚好是在忠孝东路前的外侧，正在进行下水道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5点哦。新北市的部分哦，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复兴路一直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整个封闭。好，另外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那一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后，请您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后，请您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土城区呢，在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207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哦，正在进行管线的修挖工程哦，会到下午4点钟。那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要往板桥的方向，从212一直到171号这边正在进行管线的修挖工程哦，那时间呢会到下午5点。好，桃园的部分呢，在桃园区中正路哦，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的绿线工程。那会在道路的中央哦，设施施工为例啦，一样提醒朋友要减速慢行了。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再麻烦了。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一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天赋真的渺小哦，歌曲透过宏观的环境表达出在巨大的自然跟世界面前，人虽然渺小，却因此更可以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跟矛盾。

时间来到10:20哦，在国道1号南下90.5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自扫客车追撞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好，另外有一起事故是在高架路段哦，国一高架往南47.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有3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还在处理，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

是去到了台北市大直桥要往南的方向哦，一上桥的外侧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刚好是在隧道中段外侧车道有两部机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了。

今天9月22号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无车日。什么叫世界无车日呢？简单来说啦，就是要鼓励大家在这一天呢，暂时的把自用车放下来。我们试着换一种方式，有出门可以搭公车、搭捷运、骑脚踏车，甚至用走的。就是透过改变一天的移动方式，我们来响应绿色交通，减少交通造成的环境负担。而且今年双北也非常非常的有

诚意哦，推出不少交通优惠哦。所以如果今天呢，刚刚要出门，或者是今天呢，有搭公车来上班的话，哎，都有搭到免费的公车，对不对？好啦，那今天刚好要出门的话，也要把这些资讯给记起来哦，说不定可以省下一笔交通费哦。那第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双北公车免费搭，台北市还有新北市呢，今天响应世界无车日哦，所以公车呢，从首班车一路到末班车，通通免费，都是 for free 的，而且是全线公车哦，不管你在哪一站上车，哪一站下车，都不用刷卡，也不用投零钱哦，直接上车就可以了。那这次呢，总共有719条的路线了，有超过5800辆的公车呢，一起响应。所以平常啦，如果你都是自己开车上班，或者是骑车买东西呀、啊，或者是接送家人，我觉得今天不妨啦，可以试试看把车子呢停在家里面，我们改搭公车出门哦。不过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个小地方啦，像是这个台北市的观光巴士的红线跟蓝线就不包含在这次免费的优惠里面了。所以如果今天呢想要搭车啪啪照的话，记得一定要先看清楚路线哦。再来第二个好康呢，就是新北捷运有3条免费哦，3条线免费。好，新北捷运呢，这次也有响应无车日哦，从9月19一直到今天9月20号，连续4天，淡海轻轨、还有安坑轻轨以及3一线哦，都是全天免费搭乘的。那如果你平常很少搭这几条路线的话，我觉得今天刚好可以趁着这个免费啦，我们可以来一趟小旅行。好，淡海轻轨呢，我们可以看看一下淡海一带的景色啦。那安坑轻轨呢，我们就可以沿线走走哦，那3一线呢，也可以顺便探索我们的三峡还有莺歌一带的一些人文景点啦，等于不用开车，然后就不用烦恼这个停车位哦，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哦，就可以来一趟轻松的小旅行。不过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免费的是淡海轻轨、安坑轻轨跟3一线，台北捷运以及新北环状线今天还是正常收费的哦，所以不要一进捷运站就想说，哎，今天我无车日应该是免费呀、啊，哦，不行不行，我们还是要看清楚是哪一条线哦。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个选择啦。如果朋友不想要搭公车，也不想要搭捷运，想要自己骑车呢，哦，也是 OK 的哈、哦，还是有一些优惠啦。哦，像是这个共享机车 GoShare 也响应世界无车日后、哦，也有推出24小时的半价优惠。所以今天呢，其实从凌晨的零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59分。记得是晚上11点59分。好，这个绿牌车种起跳价是10元，那白牌车种起跳价是15元。那之后每分钟的这个费率呢，也从原本的3元降到1.5元。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刚好有这个短程移动的需求，又刚好符合活动条件，所以使用这个共享机车呢，就可以省下一些费用了。不过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啦，半价优惠不是所有的方案都适用哦，像是这个日租方案啦，还有企业方案，以及这个 GoShare Dot， 以及这个暂停费率都不包含在这次的优惠里面。所以使用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确认一下 APP 里面的一些活动规则啦，避免到时候看到账单才发现，哎，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好，另外也要特别提醒朋友哦，今天虽然是无车日，但不是不用注意交通安全日哦。不管是搭公车、搭捷运，还有骑共享机车，还是骑脚踏车步行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所以骑机车的朋友呢，安全帽一定要戴好。那骑脚踏车也要注意一下周边的车流，行人过马路呢，也不要边走边滑手机哦。所以世界无车日的精神呢，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多一个选择。我们可以试着然后思考一下，平常是不是一定要自己开车？然后有没有一些这个短程路程呢、啊？哦，其实搭公车、还有捷运、骑车或者是走路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少开一天车，不是少一点油钱停车费，也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生活的城市。所以今天9月20号世界无车日后，我们就要多一点这个绿色移动咯。也许你会发现，诶，原来不开车的这一天也是可以很方便很轻松，甚至还可以省一点钱。好了，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优惠都有各自的适用时间跟范围，所以出发前记得要再确认一下相关的规定哦。

时间来到10:27哦，提醒路况陆续有排除消息。关于高架往南47.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哦，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一样提醒朋友哦，再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国一南下90.5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两线大货车跟自小客追撞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哦。国道三号南下33.9公里哦，中和隧道前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发生的。提醒一下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移动式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市区道路的事故我一样帮忙留意喽，在台北市的大直桥要往南的方向，一上桥的外侧后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哦，刚好是在隧道中段的外侧两部机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喽。好，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往南从东湖到圆山、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行速度为10到40公里。好，我们持续往前开，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只有30，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后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高架部分往南，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五股到环北，还有下塔悠到铁顶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另外北上呢，从这个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好，补充一下哦，国三往南哦，新竹系统到茄东这个路段车速低于40。好，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发生了，不过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疏解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耐心等候一下喽。音乐声中，一起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3: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这种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2: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

0: 中惊世。还好他前往鼓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1: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捡警诈骗手法。
2: 我讲啊，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在你今仔有来，系啊。
3: 我等下听。
2: 我拄好跟你讲，这就是标准的迄个假捡警。给检察官啊，给警察要甲你骗你的钱，啊好，刚才你今仔来派出所，
3: 哦，
2: 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甲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3: 我真卡拢无想到啊。
2: 迄当时你都恐慌啊，伊对方会互你紧张啊。
3: 啊，
2: 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下降啊。
1: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3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5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4: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5: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4: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台湾的水汽比昨天减少一些，各地为多云到晴。而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花莲及台东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30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将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感受比较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约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风浪方面，由于东北风偏强，苗栗到彰化、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6: 拜拜。
0: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8: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9: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你要来关心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33.9公里哦，中和隧道前的内侧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哦，大约有3公里左右。另外，国三往北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桃园的那一侧，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有掉落物哦，在国三往北41.1到41公里，好，过了土城，这边有一根非常大的棍子哦，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宁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帮忙留意哦，在台北市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哦，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的状况咯。大直桥呢，要往南的方向，也是在一上桥的地方，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好，再请路过的朋友哈，帮我们查看一下现场状况喽。排除消息，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好，另外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287号的外侧，这边有工程，那后方已经回堵了。国道一号北上68到40公里，由右师到林口 A 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目前是封闭的哦，正在进行钢板护栏维护作业。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好，目前国一往南东湖一路到台北，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那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40到50。好，北上的方向哦，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那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中立转接一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一样帮忙留意哦，从泰山转接到这边就不太好走了吼，一路到机场系统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南下的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50。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也帮忙留意哦，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安坑到中和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民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要提醒朋友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拜托拜托哦，这个安全车距还是非常重要的。好，市区道路呢，这边有一个状况。

在信义快速道路要往木栅的方向，文山隧道一进去的外侧有一辆抛锚车哦，小货车不小心抛锚了。好，在请后方来车呢，要多加注意这个状况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院子邦尼被你遗忘的森林，时间来到10:47。路况提醒哦，台北市淮海馆停车场已经停满。

完了，另外省道方面哦，台六十一线往北 4.6 公里巴黎二前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另外在台六十一线往南哦，就是要快到大园的这个路段，朋友通报说有三部砂石车，但是他的车牌被遮住了，这个是违规的行为哦，吼，我们赶紧通知。那台六十四线往东 13.8 公里，好，这边刚好是在三重前有三部自扫客车的事故，目前这样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方没有办法通过，好，也要提醒朋友吼，小心注意了。那诶是哦，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方没有办法通行，那是不是要提前改道呢？好，那再请这个刚好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后，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后续状况喽。新北市三重区有在例行路一段一到八十七号，刚好是在菜市场的周边哦，沿线都有很多车，而且尤其是这个骑机车的朋友哦，只看菜没有看路，要特别的留意喽。

我们每天都会喝水、喝咖啡，或者是买手摇饮，对不对？那大家是不是都会用到杯子呢？不过朋友有没有想过，杯子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哦，但是你用错方式还是可能会增加一些健康的风险。好，最近就有一篇文章讨论啊，四种杯子使用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哎，这个标题呢其实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心。好，当然啦，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伤肝、伤肾、伤脑甚至是致癌这些字眼呢，大家难免会紧张，对不对？不过我们今天呢不是要吓大家啦，而是要提醒朋友，这个杯子呢只要你选对、用对、清洁也有做好，就可以大幅降低这些疑虑咯。好，那一起来看看有哪四种杯子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好，第一种就是纸杯。我们每天早上会来一杯咖啡，对不对？现在应该已经是不少这个上班族的一个开机仪式了。但是纸杯为了要防止饮料渗出来，其实它内层通常会有一层这个防水膜啦。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聚乙烯，也就是 PE 材质。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哎，那是不是纸杯遇到热饮就一定会释放有害物质呢？其实也不用那么紧张，市面上的这个食品容器呢，其实它一定有一个相关的安全规范啦。那正常使用合格产品呢，并不是说喝一杯咖啡，就会马上出问题。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一次性的纸杯长时间拿来装非常高温、然后油脂多或者是酸性的饮品。所以如果平常呢，有习惯啦，就是每天都用纸杯喝东西的话，也可以偶尔呢换成这个玻璃杯或者是合格的不锈钢杯，就可以减少一次性容器的使用。尤其呢我们大家喝咖啡啦、喝茶啦、喝饮料啊，有时候一杯呢拿在手上就是一两个小时，喝到最后都凉了，但是杯子还拿着。所以咯，纸杯不是碰不得，而是不要长时间然后高温的使用。那我们能重复使用的这个安全材质呢，也可以多多利用一下。好，第二种呢，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六号塑胶杯，也就是 PS 聚苯乙烯材质。好，这种塑胶杯其实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就是外带的饮料啦，还有杯盖等等啊，都可能看到它的身影哦。那 PS 材质呢，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耐热性还有使用方式啦。其实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呢，某些塑胶材质可能有这个物质溶出的一些疑虑，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拿的就是这个塑胶容器，那第一个习惯就是要先看看它到底适不适合装热的。不要看到杯子长得比较漂亮、透明轻巧就什么都往里面装，尤其这个热汤啦、热饮啦。那如果容器本身呢，并不是设计给高温使用就不要勉强咯。那如果你买的是热饮对杯盖的材质又不放心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方式啦，就是把杯盖拿掉，让这个热气散

一散哦，我们再慢慢的喝。其实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哦，塑胶容器不是说不能用啦，而是要按照这个产品的标示还有耐热条件来使用。好，第三个呢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哦，就是我们很多人哦每天都在用这个保温。

来路不明、品质不清楚的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觉咯。好，而且很多人洗保温杯会觉得，哎呦，这个刷子刷得越用力越干净，哎，这个不一定哦。如果你拿钢刷啦，或者是比较那种粗的这个菜瓜布啊，你一直这样子用力的刷，可能反而会把我们杯子的那个内壁给弄伤啦。所以清洗保温杯，我们可以用温水，然后去搭配这个洗碗巾，或者是要依照产品哦建议清洁。那我们当然刷洗的时候呢，也要使用这个比较柔软的工具啦，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瓶盖啦，还有这个细胶圈这些地方哦，都要仔细的清洁哦。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要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啦，就是保温杯它可以保温，但它不是冰箱，也不是保鲜盒。这句话大家真的要记起来啦，因为有人早上好像泡一杯这个牛奶或者是咖啡，喝一口就把它盖起来，那中午又喝一口，下午又再喝一口，哎，这个就不太妙了哦。尤其牛奶、咖啡还有这类饮品呢，其实放在温暖的环境里一段时间，细菌就可能增加了。所以呢，我们赶快喝完就要赶快洗，不要把保温杯当成这个食物的休息站，让饮料在里面待一整天哦。欸，就算只是装这个白开水，也建议每一天要清洗一次哦。特别是刚刚有提到这个瓶盖啦、吸嘴啦，还有细胶圈哦，这些地方其实是最容易藏污垢的，千万不要只洗杯身哦，这个盖子冲凉下水就说好了好了哈，一定要清洗干净。好，最后呢，第四种也要特别留意，就是陶瓷杯跟珐琅杯。欸，这两种杯子呢，大家也很喜欢，尤其陶瓷杯它的造型比较多，花色也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可爱的杯子，哇，真的会忍不住就想要带回家。但是还是要注意啦，如果它的制成不良，杯子的釉料或者是颜料也有可能有含铅哦、镉啊这些重金属溶出的一些疑虑啦。所以我们在购买这个陶瓷杯、珐琅杯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还是要选择这个来源清楚、标示完整还有符合相关规范的产品。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就是如果杯子啊有破损啦、刮痕啦，就不要舍不得丢哦，尤其是我们的杯口内层如果已经有明显破损，哎，这个就还是要建议换掉。那很多人会说，哎，这个杯子陪我好多年了，很有感情呢。我懂，但是杯子可以换，健康可没有办法拿新的来换。好，如果这个杯子真的很重要，那我们可以收藏，或者是哎，可以拿来种东西啊，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呢，我还是要帮大家整理一下啦。好，这个纸杯呢，我们就是要避免长时间装高温或者是特殊的饮品，那能少用一次性容器呢，我们就少用。还有六号的 PS 塑胶杯也要注意它的耐热条件，不要拿不适合的塑胶容器又去装这个高温的饮品。那保温杯呢，我们要选择这个合格的材质啦。那如果内层有这个刮伤、生锈，我们就要考虑更换，然后清洗，不要用这个钢刷猛刷。而且记得保温不等于保鲜，这一句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再来就是陶瓷杯跟珐琅杯呢，我们要选择来源清楚还有标示完整的产品。那如果杯子已经破损刮伤了，我们就不要再用咯。那其实说到底，我觉得大家不用因为看到这个有毒致癌这几个字从今天开始就不敢喝水了。真正要做的就是要选择合格的产品，然后我们要按照这个产品用途使用，就不要超过耐热条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用完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清洗一下哦。所以呢，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杯子，看看有没有刮痕，有没有发霉的洗胶圈，是不是用了很久都没有好好洗。那如果发现真的没有洗干净的话，要赶快清一清。那如果有一些刮痕的话，该换就换哦。因为我们每天喝进肚子里面的每一口水还有每一杯饮料，希望大家都可以喝得更安心更舒服哦。
间来到10:57了，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台六四线往东是3.8公里。好，在三重前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跟外线车道。那朋友提醒说后方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后方有回堵情形。台六十一线往北4.6公里。

0: 8:02又发生一起事故，国道2号往西1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中线哦，这边又发生一起追撞事故哦。好，是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帮我们追踪一下现场状况哦。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说外侧车道有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再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大直桥要往南的方向哦，一上桥的外侧又发生一起事故哦，也帮我们留意咯。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北上的方向哦，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中立转接一，一路到林口、五股到圆山，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哦，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也要特别留意哦，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中和路段，沿线的车速呢，同样都是低于60公里的。那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持续车多，车速同样不到60。其他路段目前保持的还蛮不错的，一样提醒朋友这个安全车距跟行车速线非常非常的重要。排除消息，台61线往北4.6公里8:02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有入况报警广告电话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准备11点整点对时。
1: 中午11点，我是陈明喜 Jocelyn。若梦想还有行踪，还是值得用功。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我们用最新路况陪你走吧。去久仰的远方，去找寻心中美丽的一幅画。越汹涌。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61.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台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在中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辅助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50到349公里，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很多的轮胎皮，另外还有爆胎的货车停放在348.5公里的路间。国道二号西行1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1公里，在雾峰系统一上来，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抽时车多，走走停停。先前省道台61线北上4.6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前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路段前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斗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卡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黄莺莺的歌曲《云河》。那这首歌是由刘家昌作词作曲。时间来到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国二往西11.2公里哦，南桃园交流道前的中线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省道方面呢，台64线哦，要往西的方向22.9公里，刚过中和一的内侧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后方回堵大约2.2公里。台64线往东13.8公里哦，在三重前也有发生一起事故，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那朋友说后方没有办法通过哦，所以后方后整个是堵堵堵的。台65线往北8.5公里，刚过福州的内侧哦，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小货车跟箱型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大约有0.3公里。

台北市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哦，刚好是在隧道中段的外侧，两部机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好，另外建高往南哦，更正一下哦，是建国北路往南，在民权东路前哦，这边有工程，所以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建高往南后方尾端车流，但是在圆山这个路段。

好，来关心国道状况哦。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也要特别留意哦，在这个中立转接一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好，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那国三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中和路段，车速同样不到50公里。

国一北上68到40公里，由右石到林口 A 的那一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那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那一侧，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钢板护栏维护作业哦。

好了，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同胞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好了吗？
1: 音乐才子黄舒骏的歌曲，他以为他很美丽。时间来到11:17喽。路况持续提醒一下，在国一往北68到40公里右师前的林口 A 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

同样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正在进行钢板护栏维护作业哦，所以目前内侧是封闭的哦。台北市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哦，刚好在隧道的中段外侧车道有两部机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在建国北路要往南的方向哦，民权东路前因为有台电工程啊，这个工程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后方已经回堵咯。建高往南后方尾端车流大约是在云山路段。台六四线往西有22.9公里，刚过中和一的内侧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持续回堵。台六四线往东13.8公里，三重前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跟外侧。台六十五线往北8.5公里，刚过福州的内侧有厢型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后方一样有回堵情形哦。

刘文正的诺言，那这首歌呢是他刚出道时录制的代表作，那推出之后呢也在街头巷尾有广为流传。

也让他迅速的走红。时间来到11:23了，有排除消息，台六四线往西有22.9公里，刚过中和一的内侧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北市大直桥要往南的方向哦，一上桥的外侧，好，这一起事故呢也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

通勤族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台北市南港地区呢又有一个新的交通建设要开始启用咯。好，连接南港车站跟这个国家生技研究园区的这个生技隧道，预计在9月28号会正式通车。那这座隧道全长大约有707公尺，那连同前后的道路呢，整体工程长度大约是824公尺。那过去呢，我们从这个南港车站要前往生技园区哦，尖峰时段经常得要绕行，比如说研究院路啦，不但这个路程呢真的蛮长的，也比较容易遇到这个比较拥塞的时刻啦，所以通勤时间可能需要15到30分钟。那如果生技隧道通车之后呢，这段车程预计可以缩短大约有5分钟。哇，这个真的对于每一天要往返南港车站还有生技园区以及这个研究院路一带的民众来说，可以省下不少通勤时间哦。另外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这座隧道呢不只是提供汽机车通行，里面呢又规划了4公尺的这个4公尺宽的一个独立人行还有自行车的空间，就可以让行人朋友还有自行车跟车流是可以分开的，就可以提升通行的舒适度跟安全性咯。那除了这个交通功能之外呢，生技隧道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防灾跟紧急应变。未来呢，如果遇到比如说台风啦、豪雨等等的天候啊，造成这个南深桥的匝道关闭，那生技隧道呢，就可以作为旧庄地区居民往返市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道路啦。所以在紧急的状况之下呢，也可以提供救护等等的用途。所以这条707公尺的生技隧道，不只是让南港到生技园区的通勤时间缩短，也增加了当地整体交通的一些安全性跟韧性哦。所以提醒朋友，9月28号正式通车之后，如果有行经南港研究院路以及旧庄地区的朋友，也可以留意一下新的道路动线，我们提早熟悉行车路线，可以让通勤更加的顺畅哦。好，又拍出消息哦，新义快速道路要往木栅的方向文山隧道一进去的外侧，小货车抛锚已经接货排除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费玉清的歌曲一帘幽梦，听完这首歌要一起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2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第一天，也就是25号清晨起，将涌现南下车潮。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苏花路廊将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路肩开放及特定时段大货车进行管制。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面对开学后第一个四天连续假期，连接东台湾的交通枢纽苏花路廊车流量预估出炉。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首日南下车潮将于清晨涌现，连假尾声则以北返车流为主。东分局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2: 我们预估9月25日假期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将达到15000辆，首波车潮将在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时段最高车流量将高达每小时约1030辆以上，车多情形持续到上午11点以后。”
1: 为了提升大众运输效能，连假期间也将适时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及时段性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肩措施，同时针对21公吨以上大货车实施双向禁止通行管制，时段分别是9月25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26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以及28号的中午12点到傍晚6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中华纸浆台东厂20号发生户外废纸堆置区大火，燃烧面积达到2.25万平方公尺。经过台东消防局空勤总队及厂方连日全力抢救，今天上午顺利完成残火处理，所幸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尚待调查。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市中心路四段371号中华纸浆股份有限公司台东厂20号上午传出火警，现场为厂区户外废纸堆置区起火，共有2大堆废纸燃烧。由于废纸堆积量庞大，加上初期现场水源不足，火势一度迅速蔓延。
4: 大家起火就大家
5: 下面那边烧起来了，
6: 那边
7: 拍照
4: 那一堆已经就给它烧了。

0: 旁边有重要的危急的复活物哈、哦。啊，那边没有烧的整堆的防火墙才是我们的重点，还有其他。
1: 本案经初步估计，燃烧面积约22500平方公尺。所幸在消防人员全力防护以及迅速处置之下，现场无任何人员受困或受伤。这次抢救共计投入各式消防车辆31辆，消防人员89人次，义勇消防人员119人次，以及内勤幕僚支援12人次，并出动2台无人机进行空中热显像监。空以及灾情征兆。此外，申请内政部空勤总队直升机协助空中灭火，有效抑制火势扩大，令产方支援怪兽夹子车以及员工。目前现场已全面清理完毕，安全无虞。有关切切起火原因，可由台东县消防局火灾调查人员深入现场勘验调查中。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服务届满10周年，今年成功开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将临床常用问诊语句转化为原住民族语语音，引导原住民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门诺医院推动多族语卫教服务届满10周年，采用纸本一个字一个字用罗马拼音拼出不同族语跟卫教检查诊疗有关的单字。今年进阶研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医护人员只要一键播放就能够引导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语言治疗师张延云说，
4: 治疗上面的运用呢，这个工具又更棒了。我们治疗上面会需要很多口语的提示，因为这些提示都会影响到他的进食跟吞咽的行为。
3: 莫雷医院指出，10年前以新住民跟移工需求为主，今年团队从癌症治疗、儿童早疗、吞咽照护、长照4个领域筛选上100个常用词汇，第一波完成泰鲁格族语建制以及族语卫教歌曲，歌词融入早疗、吞咽治疗跟长照内容，让健康资讯唱进部落、唱进长辈心里。传播科长黄东荣说，
5: 大家听的那个现场播放的这些声音之后，其实每个都变族语老师了。
3: 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目标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转译为族语，用科技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台湾水气偏多，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有零星降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其他地区大约25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7: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3个字：慢、看、停。
8: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9: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好朋友 Jane 要持续陪伴大家，一样提醒路况，我们新讲排除消息哦，在台北市的自强隧道要往大直的方向哦，刚好是在隧道中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跟两部机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台六四线往东 13.8 公里哦，在三重前好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是两部自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然后正在疏解当中。国一往北桃园出口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哦，也帮忙留意了。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哦，刚过泉州街这一起事故呢，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到青年路，好一样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补充一下哦，国道5号南下哦，在头城出口的内侧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水快往南哦，刚过泉州街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青年路哦，这个状况也同样排除。
1: Mooney 在一起。

0: 个月底就是教师节了，说到老师，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位让自己印象深刻的老师。那老师教我们的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哦，有的时候也带着我们认识自己的家乡文化，甚至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今天母女在一起的主题就是老师带我回部落。很开心邀请到玉里源泉国小马耀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哪爱好，我是马耀老师，教师节快乐。
0: 哇、wow, 哪爱好，哎，马耀老师哦，我想先从你自己开始聊起啦，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走上自己的工作道路哦，其实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当初是怎么走上教职这条路的吗？
1: 我起初其实没有想要当老师。
0: 那你原本是想要做什么？
1: 我其实原本在花莲的东华大学，然后是因为有一个计划可以让我回到部落，然后去认识自己的族群、自己的部落文化。那刚好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有跟在地的小学合作，然后认识了在地的小学老师，然后听到了老师的分享，还有他对于在原乡地区的学校，他觉得未来的愿景跟想法，然后就让我深受感动。然后进入到他的那个未来的蓝图里面，所以就觉得，哎，如果我可以透过教职这条路，然后让我回到部落做事，然后可以在部落尽一份心力，也同时可以透过教职这个角色，然后把在地的文化向下扎根，然后让这样的文化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最后就走上这条教职的路。
0: 那真正成为老师之后，就会开始面对一群一群的孩子，然后相信一定也会有很多就跟当初想象不一样的地方啦。所以想问一下，那成为老师到现在让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其实我中间成为正式教职老师这段路程蛮坎坷的。应该说，因为前面其实后来也是因缘机会之下回到自己的部落，而我的部落是花莲玉里春日芝罗部落，那刚好附近的小学就是春日国小，那也因为结识了这位学校的老师，然后他叫春日国小的谢明贤老师，我都叫他老板。
0: 老板，
1: 因为他让我去认识了春日国小，然后教职整个体系，还有整个教师的在地的文化这样子。那我在这个当中，我前面是当代理老师，然后到去年就是成为正式老师之后，我发现整个学校的原乡地区的教育氛围跟模式不一样。那确实在108年课纲正式上路之后，然后到今天已经满了6年的执行，对，整个教育的体系氛围还有状态跟模式统统都不一样，跟10年前的教育状态很明显的不同。以前是

0: 能一贯就是要有各项的能力，然后达到应有的需求。那现在呢是核心素养，就是拥有你可以带得走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是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而且需要做到的是终身学习，然后没有分年纪，然后大家一起去接轨这个世界的所有知识。那这个是现在当代很重要的一个教育传递的模组，这样。所以我看到的整个状态其实不只是在都市，原乡地区也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要接轨整个世界，所以必须在第一线的老师也要让原乡地区的孩子就是也要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
1: 其实我觉得在原乡在部落的学校里面，老师所扮演的角色好像又多了一层意义了。除了教孩子课本里面的知识之外，有可能是在陪伴孩子认识自己的家乡还有自己的文化。那这个呢也让我特别想知道，当部落走进教室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在您教学的过程当中，你会怎么把自己的族群文化啦，还有部落生活啦，或者是自己知道的故事带进课堂里面呢？
0: 我其实当初我在原乡带的第一批的孩子，我其实用我们自己在地阿美族的文化年龄组织，青年的年龄组织，对，这个青年的年龄组织，它就是简单来说，它在这个里面它不只是只有学习，它还有训练，然后它还有敬老尊贤长幼有序。那其实跟在我们学校里面谈到的尊师重道还有互相扶持这些东西的理念是相符合的。那这一群孩子们，他们都在相同的年纪，然后从国小一年级甚至从幼儿园就一起，然后到国小毕业，那他们都是没有分班，都在同一班，因为在小校其实不像大校会有重新分班的状况。那在原乡地区就是一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会是同班同学，建立在这样的情谊之上，我觉得这个样的年龄阶级的方式，我觉得很适合带入到课堂当中。所以我在课堂当中，我从班级经营也是让孩子们用年龄阶级的方式一起行动。然后呢，在课堂的故事，比方说我传统的文化会融入在国语课程里面，让他们去认识，我们在传统的捕鱼方式啊，其实可以结合到我们的国语课里面提到的一些环境课程，还有呢环境的知识，还有生态的永续。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些老人家的智慧用我们的国语的方式、华语的方式去书写出来？所以我有带过让孩子们写新诗的模式去呈现。然后在数学课的部分，我有让孩子们去探索图腾。那图腾其实可以跟我们的几何图形可以相关，所以我让孩子们去分析，在部落的图腾里面它有哪些平面的图形是组合在一起的。所以我有把原住民的文化元素融入在这些固定的课程里头。
1: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还蛮珍贵的，因为老师不只是告诉孩子文化是什么，而是让孩子呢可以透过自己的生活啊，然后去感受自己的文化。不过想问一下，教过这么多学生，有没有哪一位学生啊，或者是哪一件事情是让您到现在还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0: 哇，我带这一届的孩子，
1: 要流泪了吗？
0: 好，先整理一下心情。主要是我觉得这十一位孩子每个都是几乎每个让我印象深刻。对，那好，我现在想到的我觉得有两个孩子，其实他们在我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有非常丰厚的想法跟意见，所以其实在课堂当中他们就是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突然跳出来。然后呢，这个孩子也很会组织事情，然后会用不同的策略方式去说服他的同学。所以其实在班上啊，我们会每学年都会有一次的圆游会，然后两年一次的运动会，我们都会有安排那个圆游会的活动，比方说要卖东西，然后运动会呢会有进场，那进场会有一些进场的表演，我都交给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多元，然后他都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然后他也很厉害，是他懂得观察，知道每一个人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印象当中这个孩子很厉害的地方，其实我的前辈有告诉我一句话，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见珍贵难得不容易。我觉得身为第一线的老师去观察。

0: 到每一个孩子们他们独一无二的模样之外，也要看到他们没有被发现到的潜在能力。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厉害的想法，我就让他继续去给他舞台发挥。
1: 嗯，
0: 那也有一些比较内向的哀人的孩子，
1: 嗯，
0: 那他的想法可能就不善言辞，但是他绘画天分很强，那我就让他用绘画的方式去说故事，对，取代他比较不太会不善于表达不太敢说话的这个方式去呈现。那也有孩子是很会跳舞，那我就让他用身体的律动去呈现他想要说的故事。
1: 嗯，
0: 对，这就是我觉得我这班的孩子里面就每一个都很厉害，然后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专长这样子。然后现在这一批孩子都是大学二年级了。
1: 哇，
0: 大学二年级
1: 这么大了，
0: 很大了，我带的第一批已经大学二年级了。那这一群孩子们现在也都完成他们自己当初的梦想，有的真的去考上了舞蹈系，然后有的真的就去了篮球队，有的考上了警察，有的从军去填志愿役，其实还有像护士也有考上。所以其实他们都没有忘记他们自己当初想到的那个我的志愿。我们其实很常常会让孩子们去想我的志愿嘛。那我其实就让孩子们想，那你们的梦想在哪里这样。所以我看到他们都一一达成了，然后也有人还在努力当中，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我应该没有让他们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那一颗绊脚石。毕竟我那时候也还只是代理老师，然后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对，其实教职这条路上还有很多要学习的，有时候自己会觉得我会不会耽误这群孩子。
1: 哇，我觉得听完这个马耀老师的分享，我觉得这也许呢就是当老师很特别的地方啦。因为老师每天都在陪伴孩子成长哦，但其实孩子呢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哦带给老师很多不同的感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老师只是在教孩子，但是走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会发现其实老师跟孩子哦是互相陪伴然后互相学习的。所以最后呢，我还是想要把这段时间留给马耀老师啦，因为今天我们聊了老师自己的故事，然后也聊到怎么把文化带进教室，然后又分享了老师跟孩子之间一些难忘的回忆。那听众朋友啊，有可能是部落里的孩子啊，家长啊，也可能是正在学习族群文化的年轻朋友啦。所以马耀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呢？
0: 我想要分享在原乡第一线的老师们。因为原乡第一线的老师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伟大，他们其实不仅要在教室里面去传递专业的知识，教师垂典范，专业是群人，这件事情是现在第一线的老师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育理念。但是这个教育理念当中，在原乡地区，老师不仅要教知识，他还要陪伴孩子，还要倾听家长，甚至有时候要带父母职。毕竟在原乡地区，家庭的结构组成都很多元，然后资源呢也有相对需要加强或是需要多一些协助的地方，那第一线的老师责无旁贷，他必须要去观察到、协助到，甚至要有敏锐到有些孩子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被接住。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想要给所有的听众们分享的，在第一线的老师们其实不是那么想象中的容易。那这几年也是很多教师流动率的状况发生，那其实也是看到每个老师们在对不同教育现场的想法。那我会希望是老师们如果能够看见孩子们，找到孩子们的那个珍贵难得不容易，其实你的留下，你的存在，就让这些孩子们有更大的成长。那最后我其实想要告诉大家，其实原乡一点，我不太喜欢讲偏乡，因为它其实一点都不偏，只是用什么样的眼镜跟视角去看待这些地方。对，所以我会都会称之为这个地方是原乡。那这个原乡有很多等待我们去挖掘去了解的宝藏。
1: 哇，真的非常感谢马耀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故事。今天从为什么成为老师开始，然后我们一路聊到如何把部落文化带进课堂，然后也听到了老师跟孩子之间那些珍贵又难忘的回忆。那也许对一个孩子来说，一堂课只有短短几十分钟但是老师说的一句话，然后一个故事，还有一段族语甚至是老师带着孩子走进部落，然后认识土地的那一个经验都可能在孩子的心里面

留下很久很久的记忆。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玛雅老师愿意花时间陪孩子长大也谢谢您的用心这个专业跟耐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尤其呢在部落里面有很多老

0: 那我就用我们在地玉里这边算秀姑兰的阿美语，叫做阿赖。
1: 阿赖，我觉得那个赖我们好像都不太会。讲阿赖可以吗？
0: 阿赖阿赖都可以，因为其实有一点相近，就可以听得出来的意思。那完整的话就是阿赖行戏。
1: 哦，阿赖行戏，哦，就是老师，谢谢你。好，我们再讲一遍。
0: 那我们再讲阿赖行戏。
1: 哦，阿赖行戏。好，如果你身边有一位这个曾经教导过你哦，鼓励过你，或者是在人生某个阶段陪伴过您的老师，哦，不妨我们就趁着这个教师节哦，跟他说一声阿赖行戏，老师谢谢你，然后也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我们再次感谢玉里元成国小马耀行武老师，老师谢谢你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时间来到11:54喽，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好，国一往北桃园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65线往北8.5公里哦，刚过福州的内侧，箱型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大有0.3公里。国一往北68到40公里由右师到林口 A 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民族西路往东，重庆北路到中山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台北市的中正路往东哦，刚好在中山北路前的外侧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回堵到基和路了。新北市新庄区哦，在中港路跟中荣街口3面号是完全不亮哦，是因为台电停电的关系。好，不过这个停电时间呢，到等一等，中午12点就会结束了。好，朋友可能要再等待一下喽。水怪往南，刚过泉州街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其实马耀老师呢，除了是老师的身份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歌手。他同时呢，也是8664乐团里面的团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他跟他的团员呢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田野调查》。那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准备12点一起吃饭喽。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把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况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过南子路段停放路肩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北上336.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在人物出口目前车都排队，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4: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5: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4: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5: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所以才特别清楚。
4: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3: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臂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7: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6: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

0: 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江蕙二姐的歌曲，你讲的话，你讲的话，时间来到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提醒路况，台64线往西12公里五股二前拖板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台64线往西有22.6公里刚过中和一，这边有工程，预计一个小时之后就会结束，导致后方整个回堵，还是建议朋友后改走平面道路会比较好。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好，另外呢后要提醒一下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哦，在台北市仁爱路跟大安路口北侧的号志整个异常，林森南路往南跟徐州路口哦，绿灯的号志是完全不亮的。另外新北市新庄区哦，中港路跟中荣街口三面号志完全不亮，说停电到12点钟，然后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恢复正常呢。另外中正路往东哦，中山北路前的外侧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整个回堵到基和路了。好，提醒哦，持续提醒，在建国北路往南民权东路前有台电工程，预计会到下午4点钟，导致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好，台64线往东哦，中和交流道要往新店的方向，后方已经回堵到23公里中和一这个路段。台65线往南3公里下中正路的匝道后，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行速度为10到40公里，北上中立转接二一路到中立转接一这边的车速同样不到6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动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双向也要持续留意，有安坑到中和这个路段车速不到50公里。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三往北41.1到41公里哦，刚过土城有一根非常大的棍子哦，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后，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那如果车上有载运货物的朋友，行车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呢后都有绑好扎牢，我们再上路喽。

桃园市桃园区哦，在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这边正在进行捷运工程。那在道路的中央呢，有设施工围篱，然后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通过了。好，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双向从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一路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作业。好，现场是才半半施工，会到下午4点钟。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横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傍晚6点，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减速慢行了。好，时间来到12点13分哦，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好，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啦，一位

0: 以信乘客在9月21号的晚上8:30，松寿路2号就是一家饭店前面哦，搭到一家餐厅。好，在阳明山的餐厅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有印象哦，搭到凯旋路61巷4-33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机，然后是折叠式的。那刘先生9月21号的傍晚6点钟哦，松山机场搭到东华南路一段138号哦，同样也是掉了一台手机哦，灰色的手机，然后外面的有装一个透明壳套。那尤先生9月19号的凌晨1:30到1:50，中孝东路4段搭到承德路4段250号，然后呢，最后再搭到芝山捷运站哦，也是掉手机，黑色的手机后，再请问蒋兵用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喽。那如果在车上我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我们还是有服务时间哈，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那其他时段呢可能要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了。一样提醒朋友，我们搭车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有时候我们以为警察的工作是维护治安，协助民众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但其实在许多时候，警察也扮演着帮助人跟人重新连接的角色。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段跨越国境也跨越了25年时间的寻亲故事。一位日籍老翁守田先生，为了寻找失联25年的儿子，特别从日本来到台湾。当时他手上能提供的线索其实非常有限，只知道儿子的姓名、大约年纪以及可能居住在新北市3重区。语言不通，线索有限，要在这么大的城市里找一个失联25年的人，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3重警分局的员警没有因此放弃，而是耐心了解老翁的需求，再透过资料查询、交叉比对，一步一步找寻可能的身份，最后真的让这对失联25年的父子再次见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参与这起案件的员警陈思凡员警来跟大家分享当时的经过。好，我们先请员警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3重分局3重派出所的警员陈思凡。
0: 哇，非常欢迎示范远景哦。其实光听到这个一位日本老翁哦，独自来到台湾寻找失联25年的儿子哦，就让人相当好奇。哎，尤其当时这个守田先生他不熟悉中文嘛，那来到派出所之后，哎，远景一开始也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后来是透过这个手机翻译软体啦，哦，以及远景彼此之间的这个协助，才慢慢拼凑出哦事情的全貌。那当时老翁手上的资讯又非常非常有限哦，只有名字、年纪以及居住地等等的线索。那想请教您啦，就是当时从老翁走进派出所，到后来确认他其实是跨海来台寻找失联多年的儿子，那整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2: 那个就是当时他跟他朋友很慌张的就直接进来派出所，然后后来我们当然就礼貌性就问他说：“先生，请问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服务的？”然后他就讲了一大串日文，然后我们当场所有人直接都傻住，因为我们现场没有人听得懂日文。然后后来是刚好里面有一位同事，就是朱伟明，他因为他以前在大学有修日文系，所以说他后来就用简易的日文跟他沟通之后。我们就提供纸跟笔，请他在纸上写字，然后他就写一个席纸的东西，然后呢再写一个中文的名字。然后后来我们那时候在推说他是要来找人嘛，因为我们当下他讲了一大串日文，所以说我们真的所有人都听不懂。
0: 嗯，
2: 然后我们后来有一位同事刚好想到他姐姐在日商公司上班，就是郭振昌的姐姐，然后就赶快打电话给他姐姐求救，然后我们就直接 离开

0: 扩音的方式，请日本人跟他姐姐对话，然后由他姐姐再帮我们翻译成中文，说他到底需要我们什么帮助。
1: 嗯，
0: 对。然后呢，再透过护翼证系统，就警证系统开始慢慢的去扩大搜寻他的家人。
1: 后来就找到了。
0: 对。
1: 哦，哎，这个一天之内就找到了吗？
0: 对，不到一个小时。
1: 哇哦！从刚开始语言不通、资讯有限，到后来透过不同方式有搜集线索，再进一步交叉比对，终于找到人了。我想对警方来说，这或许是一个需要耐心查找的案件，但对守田先生来说，这却是等待了整整25年的一个心愿。而最后，当父子真的在派出所见面的那一刻，相信现场一定非常令人动容。那想请问司法员。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画面或是细节是让您到现在还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0: 记忆犹新，就是当然是看到他们父子重逢，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很感人，那个画面真的非常温馨。因为你能想象说你十几年都没有看到爸爸的样子，
1: 嗯，
0: 那个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然后我现场其实我们都也是有哭红眼眶的，因为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温馨啊。
1: 对远景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情物，但对守田先生而言，却是等待了25年终于实现的一个心愿。当守田先生离开派出所前，深深的向远景鞠躬致谢的那一刻，相信在场的每一位远景都能感受到这份谢意背后的重量，因为他们所找回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下落，而是一段失联25年的亲情。我们也要特别肯定三重分局远景在这起寻亲案件中展现出的耐心、细心、专业以及同理心。也许警察每天面对的是一件又一件不同的情物，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持，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成为了一盏指引方向的灯，让远道而来的父亲不再孤单的寻找，也让等待了25年的亲情终于有了最温暖的答案。这就是警察守护人民最真实也最温暖的模样。这里是和平守护者，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默默付出的警察同仁，因为你们守护的不只是城市的安宁，也守护着每一个家庭心中最珍贵的人。

大众爱的歌曲《金云花火》，时间来到12:26哦，持续提醒路况：国一高架往北26.7公里，环北前的外侧有发生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另外，台六四线往东哦，23.9公里哦，在中和前的外侧有一辆抛锚车；国三往南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那一样帮忙留意哦，在台六十五线往南3公里要下中正路匝道，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一下这个后续状况了。台北市的中正路往东哦，中山北路前的外侧，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哦，另外，才刚提醒哦，台六十五线往南3公里下中正路匝道的事故呢，后也同样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从窗外看出去天气还蛮好的耶，不过今天事故好像稍微有一点多啦，提醒朋友，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太阳太刺眼了。那我们在车上呢，还是要摆这个太阳眼镜哦，或者是利用头上的遮光板哦，一定要遮住这个太阳。然后呢，拜托拜托，持续提醒朋友，安全车距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一些突发状况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嘛，所以这个安全距离呢，一定要好好的保持，才有时间反应咯。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建国北路往南民权东路前，这边有台电工程哦，预计会到下午4点。不过呢，因为这个工程师做的关系了，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所以朋友呢，也是要减速慢行。那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还是建议你要提前改道。那另外后置故障哦，在台北市的仁爱路跟大安路口，朋友说北侧的后置哦，整个异常。零三南路往南跟徐州路口这边绿灯完全不亮哦。台六四线往西的方向22.6公里，刚过中和一，这边有工程，那预计呢还要一些时间啦，才会结束。那导致后方呢，也是有回堵情形，那建议朋友还是改走平面道路会比较好。那我们来关心。

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北上的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高架部分哦，帮忙留意一下哦，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边的车速不到50公里。那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事故的后续就交给你们咯。行进式公路段的时候，拜托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在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Jam， 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一度重返48,000，盘中收敛直逼平盘。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台海稳定，总统府表达感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强劲，早盘上涨超过880点，一度触及48601点，再写盘中历史新高纪录。目前上涨314点，指数来到4803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已上涨7.67%，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7%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川西二会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4: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3: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

0: 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芝山亲善大使团暌违三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主舞台，团员经过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与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3: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亲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三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有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4: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亲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3: 亲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英妮报道。
5: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6: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5: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7: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5: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金华城案一审判刑1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遭监察院移送4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强制执行。记者任南星报道。
8: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9: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他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个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8: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

0: 尔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严厉谴责波音把生命当作商品来定制或贩售，也吁请司法单位严惩，若医师人员违反相关规定，将一副惩戒，医师最重可撤照。记者尤如纯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施崇良说：“
2: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副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1: 施崇良表示，违法跨境待遇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图利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金广记者尤纯综合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根据线报，一名红姓男子自行分装一托米纸毒品，也就是丧尸烟弹的贩售，并且用枪自重。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搜索，将人、枪弹以及毒品一网打尽。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二队长期搜证，锁定贩卖毒品的红姓男子。由于线报指称犯嫌持有枪弹，警方攻坚行动格外谨慎，不敢大意。
4: 来来
5: 来来来来，快
6: 盯着了，朋友呀！
5: 晚班长，
7: 我报了，走报了，走报了，走报了。
3: 侦二队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专案小组攻坚搜索行动，当场查扣1级毒品海洛因、一托米纸、丧尸烟弹原料应有7瓶、一托米纸烟弹2颗，以及分装调配器具、2级毒品安非他命，并且查扣改造枪弹及改造工具1批。
8: 他还有涉嫌那个改造工具和枪毒合流。那另外，他一托米纸分装厂的部分的话，他是以一托米纸原物料，然后呢用注射针筒打进去这个烟弹里面。然后用座椅贩售，然后贩售价格大概是2000到3000块不等。
3: 全因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与毒驾专案勤务升级，严正执法，确保假期安全。记者徐俊学报道。
9: 为严防驾驶人心存侥幸酒后驾车或毒驾上路，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连假前夕及假期期间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和毒驾专案勤务升级，针对辖内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民权路、光华路、中山路、中华路、成功路及凯旋路等交通重要干道，采取动态巡逻与定点路检交叉执行。一名拍戏男子贪图方便，后座搭载没戴安全帽的朋友，警方拦查，结果直接逮到酒驾。另一起案件是警方拜访地方庙宇，离开庙口时跟一名机车骑士眼神交汇，驾驶因为心虚突然定格不动引起注意，也被逮到酒驾，依法送办。高雄市前镇警分局今年1到9月已累计查获酒后驾车191件，毒驾79件，警方持续提升路检密度，并备妥充足的毒品唾液筛检试剂，绝对依法施策，严加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绿色和平公布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有 87.5% 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呼吁将推动海洋庇护区以及编列相应预算人力纳入政见。记者杨欣报道。
10: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62%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11: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

0: 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两年，那许多的执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87.5%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1: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三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日本关东为主的地区昨天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大范围地区降下大雨，许多地方出现土石流、淹水等灾情，造成3人死亡、5人失踪，多地的淹水严重到车辆面顶。日本航空与全日空因为台风分别取消135个与140个航班。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3.9公里中和前槽化线上有抛锚车，台82线东向11.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赖幸德总统今天接见史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除了感谢他率团来台参与 WADN 成立大会，更期待未来透过荣邦计划与史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工位、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并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今年第三度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这次扎杜利率团来台出席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成立大会，为台史携手推动国际灾害管理开启新的合作契机。未来台湾将透过这个联盟架构，与史瓦蒂尼及更多理念相近国家分享防灾科技、灾害应变与救援经验，提升整体防灾韧性。
6: 除了防灾合作，台湾也希望透过荣邦计划与斯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产业、工位以及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台湾也期待在斯瓦蒂尼的支持下，能够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并且以自身经验与能力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心力。
5: 扎杜利致辞时表示，史瓦蒂尼很自豪成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并决心持续做出建设性贡献，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推动能力建构、知识共享与共同行动，提升使国社会韧性与人民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赚币懒人包，10月除了要下载两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记者尤如纯报道。
7: 顾健康赚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8: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

0: 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海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弃保逃匿案，20号具体协助逃亡的陈姓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谕令陈姓男子新台币50000元交保。今天凌晨将林姓男子申请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张俊杰涉嫌与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等人诈领助理费等案，被检115年6月以贪污等罪起诉，囚刑16年。张俊杰一审后以1000万元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9月6号破坏手环逃逸，遭台北地院发布通缉。监警追查发现，张俊杰逃亡期间疑似有多人接力，以不同车辆跨县市移动藏匿，并反复换车躲避追查。此外，涉嫌破坏电子手环并协助安排逃亡的陈姓男子17号遭到逮捕，移送北检后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检方落叶复讯后，陈姓男子被认定涉案程度较轻，谕令50000元交保并限制出境。林姓男子则因涉嫌实际接应再送张俊杰，检方认为有羁押必要，申请羁押禁见。全案至今已查获12名共犯，警政署也寄出100万元高额悬赏。张俊杰目前仍未落网，检警持续追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县鹿港镇有业者涉嫌以战制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土地，却倾倒营建混合废弃物，堆置的重量超过2500公吨。保期总队调查后，将黄姓主嫌等5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经调查，黄姓主嫌为4家营造、砂石及运输公司负责人，以占制及分类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鹿港镇土地，并以无偿拓宽、铺设林外道路作为代价。保期第三大队中区中队副中队长林伟成说：“
5: 黄姓主嫌先在该土地回填营建混合废弃物作为地基后，再向沥青公司索取路面刨除后置废沥青，用以铺设车辆所进出之通道。”该沥青公司便指示司机载运3车次共35公吨废弃沥青前往堆置，是黄姓主嫌完成道路铺设后，再指示其名下公司之司机将未分类之营建混合物倾倒回填于岸地。经查，现场废弃物掩埋及堆置数量超过2500公吨。案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黄姓主嫌及陈姓地主等19人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保期总队呼吁民众租借土地、厂房或仓库时，应先确认土地使用用途，租借后也应加强巡视管理。若发现环境污染或违反环保法令情形，可拨打1999市政服务专线或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共同维护环境品质。新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净化选前治安，台南警方全面强力检速黑枪。台南市刑大掌握情资，锁定一名水电工许姓男子在自家车库改枪，警方巡线逮捕许姓及黄姓共犯，查获改造手枪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6: 警方攻坚带回嫌犯。台南市刑大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一名从事水电工作的许姓男子，利用平常工作所接触的工具跟相关技术，把自家车库打造成为枪支改造场所。警方巡线查获2名犯嫌。台南市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7: 许嫌利用自家车库作为枪弹改造工厂，透过网络通讯软体接单，并以修不好不收钱、自营修车厂等暗语招揽生意。”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3月间查获许嫌到案，再于9月上旬查获共犯黄嫌。
6: 警方现场查扣改造手枪1支、模拟枪1支、改造枪管1支、改造子弹25颗、黑火药1罐、枪支零组件跟改造工具1批，以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咖啡包等证物。

将许姓嫌犯跟黄姓共犯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强调，查会制报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任何企图以金钱、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

0: 前往彰化埔心一处厂房执行查缉。高雄查缉队林子贤副队长表示，专案小组发现黄姓犯嫌才及时进货、及时转售，避免囤积毒品，规避刑事责任。
1: 在历经三个多月日夜埋伏搜证，掌握明确犯罪事证，当场查获神情不清、意识模糊等犯嫌，并查扣毒品及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0: 海巡署也指出，案发当天黄姓犯嫌疑似吸食毒品之后，亲自驾车外出前往上游捕获运输毒品返回住处，完全无视诱入人的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桃园市府推动火灾预防条例修法及高风险场所纳管以来，工厂仓储火灾逐年减少。此外，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呈现的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充分展现源头治理科技防灾的具体成效。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政府统计，全市工厂及仓库火灾由109年高峰166件，到去年已经减少到56件，降幅超过60%。过去衡量防灾成效只以案件数为指标，但实际救灾动员、伤亡、财损和空屋影响可能有明显差异。为此，市府环保局和消防局共同开发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就以去年和前年相比，103年综合冲击6.7分，去年则是6.1分，显示除了发生数减少，火灾造成的人命、财产和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桃园市环保局科长周孙友说，
4: 特别强调高风险场所防灾的韧性，也希望未来能够达到减少灾害的次数啦，还有减低那个灾害严重的程度。
3: 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协助辨认高风险类型场所区域作为纳管优先顺序和稽查资源分配依据，而相关量化成果也让市民能够更了解桃园在源头减灾和城市韧性治理的具体进展。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9月25到27号登场，今年首度加入热气球体验，希望带给民众不同的观光体验。记者是新凯报道。
5: 以梦想升空、西螺升级为主题，今年的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最大亮点就是首次安排热气球体验，让民众从空中欣赏西螺大桥及浊水溪沿岸景色。活动第一天邀请纸风车剧团演出，第二天有镇长杯滑步车赛、文化之夜及热气球光雕秀，第三天有健走、着色活动等各项精彩演出，傍晚还有星光之夜，邀请多位歌手演出，最后搭配高空烟火秀为活动画下句点。西螺镇长廖秋平说：
6: 哎，这个亮点就是热气球。哎，有些好报名是好几千人，但是我们这个热气球搭乘呢数量有限，公所是以公开这个电脑抽号的方式，没有抽到的好朋友呢，哎，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没关系，没有抽到的也可以来跟我们的热气球来拍一下照，打一下卡。
5: 活动期间也规划西螺大桥园游会、 DIY 体验、农特产品及美食市集，并结合西螺好好树住宿优惠，希望让民众不只是来参加活动，也能留下来感受西螺在地文化。警广记者是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名古屋亚运空手道今天进行的女子团体行，台湾女团简慧萱、田心儿、洪芷萱在铜牌战以5-0击败尼泊尔，而周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铜牌战击败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两面铜牌。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出口匝道有大轮胎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23.7 公里中和一前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32公里过了大甲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 11.8 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和我玩大富翁啦。
1: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2: 哈哈，树木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4: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正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16年9月22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是蜜啊，时间来到下午一点控五分，你要控哪分啊？吼，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天气依旧是如此美好，大家别忘了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不管是在室内还是户外呢，都要记得多喝点开水，补充水分很重要，尤其秋天就是一个养肺的季节，一定要好好把身体养起来，这样子冬天的时候才不会不舒服哦。今天922就是这个全国的无车日了嘛，好，那今天呢响应这个无车日，在双北地区的市区公车都是可以免费搭乘，好，就是你上下车的时候不用刷卡不用投币，好 happy 搭车，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响应这个活动，在这一天就让您的爱车稍微休息一下，给他放个假吧，好，让他稍微喘口气，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更好更安全的服务大家呀。那么这个免费搭公车的活动，希望大家都可以享用起来，多多使用。那路况部分呢，就来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变化。首先我们先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车型状况整体来讲还 OK， 只有南下北上啦，北上目前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会比较辛苦，大约40-60公里左右，那南下是在40-68公里，从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的内侧，施工作业都还在进行哦，只是没有怎么影响到车流，我们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高架部分呢，在谢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目前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国三国五车型状况变缓了，那现在国道五号唯一需要留意的是工程正在进行，目前国道五号往南头城疑似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清扫中，原本在南下的南港到头城路段外侧清扫倒是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省道的朋友咯，省道台64线刚刚在西向的23.7公里中和一前的中线车道，说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原本说东向的23.9公里中和路段的外侧抛锚车道是排除了，目前正在处理的是台64西向23.7公里中和一前的中线事故。那台64线往西的方向，在22.6公里过了中和一的路面工程呢，稍早是说应该是1点出头的时候会结束，那目前好像车子还是有点多，好，那才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现场的状况，那我们这边如果等一下会有更新，也会速的来告诉大家。至于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今天呢，建国北路往南民权东路前的工程是一个台电施工作业，预计到4点钟才会收工哦。那目前在台北市区的2个号志灯好像也怪怪的，也经过路口要小心，分别是在仁爱路大安路口北侧的号志灯异常，林森南路往南跟徐州路口那个绿灯号志目前不会亮，这是长红的一个状态。

啊，所以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务必要慢看停，小心再小心。如果你一瞬间看到说，哎、啊，怎么都没有在亮，那可能就是绿灯在亮，但是因为它今天绿灯就是罢工嘛，所以呢，这个路口就是林森南往南跟徐州路口一定要多加留意，目前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至于刚刚在信义区的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如果驾驶朋友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的停车位咯。新北市的部分也是要留意，目前呢这个号志的状况，好，看来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好，我们等一下如果还有看到的话再跟你说好了齁。啊，电话是 0800-000-123, 有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告诉我们。今天呢因应这个世界无车日嘛，好，所以呢今天跟你分享的是跟车相关的歌曲，我们就用听的就好，希望这个路上的车稍微少一点点。这是许志豪的作品，叫做命中带车位。

是不是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呢？命中带车位，命中带车位，这是许志豪的歌声，大概也是很多的驾驶朋友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吧。虽然自己开车吼实在是很方便，就是上下车的地方啊，就是可以比较靠近你想要去的目的地。但是呢，有一个很头痛的地方，就是在都会区吼，真的很难找车位呢。那个车位是一位难求吼。那有的时候呢，会发现有一些人呐、为了自己的方便而随便停车吼，这样子违规停车的状况啊，甚至并排停车的状况，其实是会让整个交通环境打劫吼。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阿吉爱命中带车位啦，啊，哪是你命中无。代车位嘞，我们就可以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喽。路况更新一下吼，稍早在省道台六四往西23.7公里中和一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定排除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桃园林口路段的车流目前已经疏解消化了，但是北上从五股开始一路开到圆山，均速还是偏慢吼，相对的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马西港宽，目前五股转接到一路到环北，车速依旧低于60公里。那如果是没有命中带车位怎么办呢？或许我们就可以招招手，Hey Hey Taxi 这首歌曲来自于欧阳菲菲的歌声。

嘿嘿计程车嘿嘿 taxi，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欧阳菲菲的歌声，下午的一点十七分咯。说到计程车呢，刚好在昨天哦，有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有关于北一北基地区的计程车，因为已经超过三年没有调整起跳价，哦，所以呢，台北市计程车运客运商业同业工会呢，就在近日提案哦，希望可以把双北的这个计程车起跳价从原本的85块涨为110，那么夜间呢，也将加成哦，从原本的20块调成30块，至于春节加价呢，希望可以从30元调整为50元啊。至于是遇到天后或其他因素，像是什么台风天啦、豪雨啦、停班停课的状况，我每一趟再加收50块的这么一个提案哦。那目前这个提案呢是还在审议当中，所以现在还是我们原本的这个起跳价85块，所以这个异动提案到时候可能还是会稍微去调整一下，然后呢尽量争取一个合理也符合实际需求的一个制度，然后到时候才会跟大家说到底会不会涨价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使用计程车呢？像我自己其实搭计程车的次数不算太多，但是也是会搭，尤其是有时候到了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想说哎呀我也可能从线上地图也找不到有什么其他的，像是什么公车啦还是捷运啦，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想办法来找找看计程车。但是呢我

印象当中有一次好像去，桃园吧，哈，桃园的某一个比较郊区的地方。然后那一次我就想说啊，来等等看公车好的，结果没想到1个小时等了1个小时，公车都没有来，然后就让我很慌张。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带着长辈一起去玩，所以呢就很慌张，想说啊，赶快叫一下计程车好了。结果呢，到后来这个计程车叫了半天，哈，好像都没有人愿意接单，因为真的地处太荒凉了呀。所以其实后来呢，我有时候搭计程车，我也跟问讲说给朋友聊聊天啦，我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地点或有一些时段会叫不到车，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说，其实这个也是要考量到成本呐。假设他们出发的地点距离你就是要载到你的地方很远很远，那你想想看，他等于说就是他是来回，但是只赚你一趟的钱，但他要花2趟的这个油钱哦，其实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毕竟我们问讲说给朋友嘛，现在新哇哈。所以下一次你在搭计程车的时候呢，就不要想说啊怎么那么贵，你要想想看嘛，人家花时间，然后花油钱，甚至还花脑力帮你想想怎么样开车哈，所以是很辛苦的事情哈，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帮忙一下呗。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不要忘记带你的东西。有些人可能搭计程车的时候啊，因为不是自己的车哈，但是又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上车之后把所有东西翻出来，就下车的时候呢，东西就没有带齐全啊，就把东西落在人家车上。那我觉得，如果是落一些就是本身的随身物品，都还是 OK 的。以前我曾经有看过有的乘客哦，这个真的是可能比较水准比较低下一点点，就是直接把吃过喝过的一些饮料包装啦、垃圾啦，就留在人家的营业车上面，这个实在是很不 OK 的事情，所以也希望朋友就是还是要有点公德心啦，毕竟不是你的车子嘛，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好啦，那话都已经说到这边，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嘞？来，各位问讲车给朋友吼，帮忙催快麦。首先，先帮忙一位林小姐找她的行动电话吼。9月18号的晚上，大约7:20左右，她从芦洲区的民族路搭车，一路搭到了新庄的中港路。就下车的时候呢，一只咖啡色套子装起来的手机被记砸。还有一位是林先生吼，他掉了也是白色手机，他在昨天的21号凌晨3:45，从新东街搭车到了林森北路，结果白色手机忘了拿。还有李姓失主在昨天晚上8:30从松寿路的知名饭店搭车，一路搭到凯旋路的餐厅，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黑色的折叠款手机。还有是刘先生吼，昨天晚上大约6点钟左右，他从松山机场搭车到了敦化南路一段，结果灰色手机忘了拿。好，以上这四只手机，麻烦呢问讲师可以帮我帮忙扯挂麦，因为掉了手机应该会非常的这个恐慌吧。毕竟最近呢，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用一机在手，我什么到处可以走之类的，不管是付款也好，还是重要资料也好，所以呢掉手机一定是会非常慌张。那我们问讲师可以帮我，如果你刚刚好在清车的时候有发现您的车上有这样的掉落物，或者是刚刚听到广播之后突然觉得说，我好像有载到这么一位乘客，你可以聊聊搞不好好在你的车子的某一个角落呢，就可以翻出这些不小心掉落的手机哦。不止搭计程车要有个好习惯，转头回去看一下，搭火车也是一样，我们在下车之前务必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来听歌，这是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罗大佑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火车。

火车，这是鲁大的歌声，时间来到下晡的一点二十七分了路况部分持续更新一下齁，刚刚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 74.9 到 70.4 公里高原前到龙潭前的工程目前已经开始施作，所以驾驶朋友呢通过施工路段请务必跟我们的施工人员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齁，这样他们才能安心施工，你也可以安全通过。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正在施工的地方分别是国一跟国五，包含国道一号往南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目前内侧正在施工中，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目前头城疑似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内侧都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哦。至于在省道台六四，不知道西向 22.6 公里过中和一的路面工程结束了没有？因为这个在12点出头的时候是说一个小时就会结束，所以照理来说应该是结束了啦，但是好像还没有接获到他收工的消息，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如果您有发现最新的后续的话。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省道上面的长期性工程，台61线双向77到 85.8 公里，从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目前办办工程还在施作中。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从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哦，到117年才会完工，所以驾驶朋友在通过路段建议您先改道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在双向的 0.1 到 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更久了，这个会一路施工到118年。至于市区部分的一些长期性工程，等一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警警获报住宅区有人栽种第二级毒品大麻，立刻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结果当场查获市价超过2000万元的大麻植株等违禁品。全案讯后，范闲声押进前获准，依法起诉并销毁查扣毒品。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少警队七月间执行青春专案时，接获检举，疑似有帮派分子利用承租透天厝从事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情事，立刻会同警察局刑大侦缉队和桃园龟山及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案经长期跟监，掌握确切犯刑事证，持搜索票前往桃园区永安路透天厝搜索，当场查获大麻植株82株、干燥大麻叶1735公克以及烘干设备和天道盟徽章等赃证物。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3: 检察官前往搜索，当场查获市价高达2000万元之大麻植株及大麻叶，被告申请羁押获准。全案近日终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第二级毒品罪嫌提起公诉。
2: 据了解，范闲为了规避检警追查，特意将大麻毒品工厂选在离桃园地检署不到300公尺的住宅区，但仍遭检警查获。桃园检警强调，毒品犯罪除了严重影响身心健康，更危害治安，呼吁民众勿因好奇或贪图不法利益，深陷法网。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罗七坎武术嘉年华9月26号开幕，这次活动在新罗森活武术园区举行。除了有武术展演，也结合路跑及身障者的舞蹈表演。记者施新凯报道。
4: 舞动西罗进献七坎武术嘉年华，今年是第5年举办，核心聚焦精彩的西罗七坎武术展演，带领大众重新感受在地深厚的武术根基与历史记忆。从武术展演、绘本出版到路跑与身障舞蹈的跨界结合，西罗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强韧的地方凝聚力。西罗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丁正元说，
5: 那会有武术的展演，会有静思的活动，那今天也邀请我们全国的这个观众，我们全国的乡亲啊，来我们西罗七坎看看我们西罗七坎今年的主题啊，我们舞动西罗敬献七坎。
4: 主办单位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到西罗见证武术文化的历史与永续传承。警广记者施新凯与您线报道。
1: 中秋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7: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折而已。
6: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

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朋友您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彦田。适逢中秋与教师节连假，特别提醒大家，连假聚会欢庆，请多利用大众运输或指定驾驶，切勿酒后驾车。此外，面对各类投资或求职信息标榜高报酬、要求汇款都是诈骗，请时刻保持警觉，有疑虑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让我们携手营造安全的城市。最后祝福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也祝福市民朋友月圆人团圆，假期愉快。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首先我们要先关注一下市区的部分，目前台北市的号志灯有点不乖，包含仁爱路大安路口北侧号志目前怪怪的，林森南路往南跟徐州路口的号志灯也是怪怪，这个其中是绿灯目前罢工不亮，已经通报当中。那在建国北路往南民权东路前的工程是一个台电工程哦，今天会一路施作到下午的4点钟。还有除此之外，台北市区目前还是有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持续占用道路，包含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目前捷运工程这个工程会一路到明年331。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同样进行工程到明年。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也是有捷运工程，会到明年年底。至于在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下水道工程，比较快哦，10月份就会收工了。那在施工期间是每天朝九晚五的施工。新北市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在树林地区的长期性捷运工程，包含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目前汽车道还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通过。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有捷运工程，如果你要开往桃园建议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做您的替代首选。土城地区啊，中华路二段往三峡往板桥方向都是有这个管线式挖工程，其中往三峡方向是介于207到255号前方的人行道施工到4点钟，往板桥方向呢则是在212到1

71号前方的管线工程，这个比较久，会到5点钟才收工哦。那目前在国道省道有没有一些车型状况的变化勒？首先关注国一，现在国道一号整个车流是集中在了北上的三重到圆山，单纯车子多了一些些，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那国道一号还要注意的是一个路段，在南下的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道过了右师，目前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工程当中。至于高架部分，五羊高架目前在往北方向，从这个大约是在中立转接到二前，现在车速居然降到了20左右，这个有一点点异常哦。照理来说这个路段不应该突然降到这么低，怎么感觉好像有看到三角锥在路中央啊。好，我等一下来帮大家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因为我现在看了一下，在五羊高架往北中立路段大约指标 63.2 这边的监视器，现在外侧车道呢是有用那个三角锥把它封闭起来，好像只能走内侧，是不是因为这样才车多不好走嘞？再麻烦朋友，如果刚好通过路段，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最新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咯。现在国道三号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的车速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这个路段现在看了一下监视器，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大家就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小心通过就对了。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我看看，国道三还有一个要提醒，国三往北方向的工程目前开始施作了，北上74.9到70.4公里高原前到龙潭前施工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原本在南下的头城疑似出入口匝道的内侧清扫结束了，现在换成了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疑似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当中。那路网图上整体来讲呈现还是不错的，现在国道五号的车流是集中在了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处，均速大约60公里，但是贵记得看咱点好，大家还是要记得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赶快检查一下有没有正确的开启嘞。再来我们要关心的是省道方面咯，省道台64线往西在 23.7 公里中和一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终于接获排除，但是看了一下路网图，车速还是没有回升很多，所以还是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这个应该算是跟我最有缘的一种交通工具了吧。 Autobike 这首歌是来自于戴爱玲的歌声，歌名叫做新龙机车行。这一首歌曲听起来怎么觉得好像是一个机车行的名字呢？没有错，它就是机车行的名字，等会儿再跟你介绍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这是戴爱玲的作品，叫做《新龙机车行》。这首歌曲呢，其实他在写的就是爸爸开的机车行的名字，就是他成长的地方。那里面所描述的呢，应该听得出来就是他的这个初恋故事吧。就他就一直说那个学长骑着他的野狼，就是野狼机 Autobike 啦。那这个时候可能来这个店里载他，然后就会他看到他的爸爸可能看到这个坏小子要把我的女儿拐跑了，所以呢就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在这一部MV 当中特别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新龙机车行再次重现，并且呢也邀请戴爱玲的爸爸真的真实入境哦。很好玩吧，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这个家人刚好是歌手的话，你的生活就会被用歌曲的方式来记录。那当然如果刚好这个记录的方式或者说这个故事跟你的生活有点重合，那就更有趣啦，就好像是在记录你的故事一样。所以这首歌曲也可以作为你的主题曲哦。这就是来自于戴爱玲的歌声，叫做新龙机车行。今天呢因为是这个无车日嘛，所以呢在双北的公车今天搭车的时候，你可以记得不用刷卡，不用投票，不是投票，不用投钱，因为这个是可以免费搭乘的，刚好是配合今天的无车日的特别活动。那其中有一台就是虽然有四个号码，但是它是属于今天免费限定免费的这个金山线，大家可以多加使用。就假设你有要去可能阳明山玩啦，或者说你要去金山泡泡汤啦，去吃吃美食啦，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可以用这个1717路公车直接抵达金山哦。下午1:47了，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刚才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新桥往台北方向上桥处的听众朋友说，看到了外侧车道有一台计程车不小心爆胎了呢。今天外头好像好啦，有点热了，就如果你是在大太阳底下的话，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我们出门之前那个轮胎啊，确认一下胎纹胎压有没有正常啊，你的车子的整体状况啊，油啊灯啊水啊有没有正常运作，那你自己有没有爱捆没有爱捆精神良好，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刚刚在台北市区的林森南路往南徐州路口那个不亮的绿灯现在已经修好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林森南路跟徐州路口，现在绿灯已经正常的可以使用了。但是呢在仁爱路大安路口这边北侧号志灯目前阿西北更，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多加留意。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 德下打给。所以来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我来看看这首歌应该算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意境吧。这首歌是来自于杨丞琳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这是杨丞琳的歌声，叫做《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下午的1:52喽。说到这个呢，突然想到今天其实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139一次计程车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因为呢，最近就有听众朋友在问米娅，就是说，哎，米娅，你礼拜一的那个火车计去单元呐、啊，为什么是139一次计程车呢？哦，这个当中，是怎么取到这个数字的？好，这件事情呢，今天来稍微公布一下谜底哦。如果你现在刚好正在听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超级无敌的幸运，因为呢，这个主持了，哎，这样算起来也5年了嘛，哈，5年当中呢，其实都没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火车计去里面是用这个数字哦。好，那是你今天有听啊，谈到啊。好，我来跟你分享这个，其实也是没这么难啦。哦，当初要取这个火车计去的节目的时候呢，我就稍微想了一下，这个区间车它通常的数字是4个数字，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是有常坐火车，你会发现那种对号车通常是3个数字，但是呢，如果是区间车的话，它有4个数字。我就想说啊，这4个数字我要怎么取啊？我要到底要取什么数字呢？就后来就发现呢，就是我的名字 Mia M I A 啊，在英文字母当中，吼 M 就是第13个，然后呢 I 就是第9个 ，A 就是第1个，所以就变成1391了。

所以其实米娅的火车记叙当中，这个1391次圈车所写的就是呢，米娅这一趟火车上面哦，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故事，或听到什么样的故事，所见所闻。那当然，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一点点哦

秘就好，太个人的留给你自己就好。那小秘密的话，如果你想要跟我分享一些生活资讯啊，或者说生活上面的一些小经验，我希望可以化成139一次区间车上面的故事的话，欢迎你可以私讯我的脸书粉丝专页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首可爱的短短的歌曲，这是苏打绿的歌声，叫做牧神搭上春色的火车。

我刚刚发现我在报他的歌名的时候少报一个字啦，牧神搭上春色的火车，逗号而，然后少了一个而且的而啊，是不是很可爱，充满了生机的一个春天的感觉。虽然目前是秋天，很萧瑟的秋天，但是我希望就是这首歌曲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在一年四季的下午时光我们都可以一起呈现。尤其是下午一点钟到四点钟米娅的节目时间，欢迎您可以一起锁定景广收听节目咯。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目前在新北市五股地区埃塞里，因为四维路往芦洲的方向受到中山一路施工封闭的影响，现在车子也有够多，驾驶朋友说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塞成这样子。好，我们等一下来询问看看这个工程的详细内容，然后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会速速来跟你说。另外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新桥往台北方向，在三重区的上桥处外侧有看到爆胎的计程车停在这里哦。国道五号往南，目前头城疑似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内侧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当中。那除此之外，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疑似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内侧也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往北，在 74.9 到 70.4 公里高原前到龙潭前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也是施工中哦，这是在南下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侧车道施工作业还在进行。那看起来整体车型状况还 OK 啦，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德霞打给。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呀，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中立转接道前的路段，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外侧车道有看到很多的三角锥放在这里内。如果驾驶朋友您刚好通过这个路段，可以帮我们来更新一下哦，现场的情形到底是如何？因为我这边只能看个大概，但是不确定确切的状况是如何。那如果呢，您有看到的话，欢迎您加入我们警广路况通报的行列，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哦。那现在呢，在台北市区的仁爱路大安路口的北侧号志灯现在还没有恢复正常哦，还是怪怪的。另外台北市的建国北路目前往南方向民权东路前的工程也还在施作，这是一个台电工程哦，今天预计到下午的四点钟才会完全收工。那当然驾驶朋友如果在路上有发现任何就是不太寻常的地方，也可以随时通报，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派员去查查看哦，到底发生什么事。那如果有最新消息也会速速的来跟大家说。音乐声中等待两点钟对时。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掉在冈山出口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 336.6 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也没有看见。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的关田系统到上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头城疑似出口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得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市政府捷运局透过市政说明会公布目前桃捷绿线和青线的推动进度。捷运局表示，市府以一环三星二十一线为发展蓝图，目标是串联航空城、中立和桃园三大核心区域。桃园捷运绿线全长 27.8 公里，全线设置21座车站，规划年底率先通车到艺文特区，117年到景福宫，119年主线全线通车。其中年底通车的 G11 到 G15B 等七站，现正进行耗制动静态和全系统整合测试，后续将办理试运转和出旅勘作业。至于第二阶段 G16 到 G19 全长 5.5 公里的四座高架车站，未来可和台铁与机场捷运衔接转乘，强化航空城的连外交通。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说，
2: 我们对整个计划的推动有信心，把握可以在一定的期程内来完成。那捷运的建设完成都市的发展会更便捷，市民可以更幸福的生活。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局表示，有关北桃园东西向交通的捷运青线全长 15.76 公里，规划15座车站，将可串联龟山、桃园、芦竹、大园和中立区，且能转成银线、棕线、橘线、绿线、高铁和机场捷运。目前可行性研究修正后已送交交通部续审，朝北北桃一小时轨道生活圈的愿景迈进。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上线，来路况部分继续帮大家整理一下后。首先我们要先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往南在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幼师的内侧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三号的施工作业则是占用了北上74.9到70.4公里高原前到龙潭前的路段。至于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的头城疑似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内侧施工中，北上同样路段头城疑似交流道出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都还在进行。至于从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平均点，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往北三重到台北路段，单纯车子比较多吼，均速不到40。另外，五羊高架从阳明端开始到中立转接到二，不知道为什么平均车速一直没有回升吼，这个车速是低于40公里，甚至在大约63.2公里中立路段呐、我有看到外侧车道摆放好多三角锥吼，但是目前为止好像都还没有接获到，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如果您知道的话，麻烦您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麻烦大家了。那至于省道的方面，看起来整体车型状况呢，有一点点辛苦哦。台64线目前往东，从五股到三重、板桥到中和，还有中和二到新店端，以及西向的中和到板桥，西向的三重到五股，还有观音山到八里路段，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省道台65线是在南下的土城接国三，或者是北上的泰山吼，要往国一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二号也发现车流变多喽。目前国道二号的这个往西的方向，从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平均车速大约降到了60公里左右，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省道在台64线刚才过了三重路段，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不过喝嘎仔的事目前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市区部分呢，特别提醒因为台北市目前在仁爱路大安路口的号志灯北侧号志灯目前还是异常。另外新北市五股地区则是要留意四维路往芦洲方向，目前受到中山一路封闭施工影响，还是车多拥塞不好走。三重地区重新桥往台北方向的上桥处外侧也有爆胎的计程车停在这里，还没有开走。好，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今天说到车呢，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很有趣的车们。那首先第一首就跟大家分享来自于王世贤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卡打枪》。

0: 卡达恰，这是王世贤的歌声。时间来到 A boy 能点早一分。现在路况部分没有什么特殊的更新哦。那等一下如果还有任何资讯，也会随时来跟大家补充。来，聪明法宝单元要准备开始喽。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单元在每周一二三四都用不一样的法律知识来填补大家，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有一些这个法条上面或许跟我们平常日常所知道的好像有那么一丢丢不一样，然后它的适用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定义。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是有关于妨害名誉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妨害名誉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你觉得好像有点被冒犯的状况，或者说被诋毁名誉的状况，就有可能会适用这一条。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看到一个新闻，还蛮有趣的。这个新闻是说，有一个人呢，他回到了他原本原公司啊，去处理一些事务的时候，结果呢，被他的前同事说，哎呀，那个某一个好色的人又来了，这个好色之徒啊，哇，这样子，如果是今天你被讲的话，应该心情是没有到很好吧？那这件事情呢，到底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询问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呢，就麻烦我们叶律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件事情到底前前后后它有涉及哪些法律，那哪些可能又跟我们平常想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呢？
4: 好，就像米娅说的，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跟对一些人事物的看法。对，那其实在言论自由的表达，其实它常常就会涉及到说，这个被讲的或是被评价的人，他可能觉得不开心啊，生气，或者是觉得说，他被胡说八道，造成他的这个名誉受损。对，那这个时候法律它当然会有介入保护的必要，但是呢，也必须衡量说双方的权利去做一个取舍嘛。因为其实也就是说，一边是一个人的言论自由，那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人的名誉权。好，那立法者他当然会定义所谓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刑法的妨害名誉的罪章。对，那在民事的部分呢，也会有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所以那我们今天就透过一个米娅刚刚有介绍的那个新闻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规定，还有说在法院会怎么来认定。对，那我们先前情提要，当然不是鼓励大家说听过一些案例之后就用这种特定的词汇来骂人，这个要先说明清楚。好，那案例就像刚刚米娅讲的，那我再把它讲的完整一点。好，他就是有一个从这个银行退休的摩甲，对，那他去银行办事情的时候，就真的遇到了他的一个前同事，我们叫他摩乙。对，然后摩乙看到呢，就寄信给那个也在上班的另外一个同事，叫摩丙。对，那他那个 email 的文字就写说，好色的摩甲又来了，我应该知道吧，真的该死什么之类，就这样一个短短的讯息。那呢，好死不死，这个刚好这个摩丙呢，他其实是之前这个摩甲的部属，好，所以他收到了这个信呢，他就赶快截图，然后就给这个摩甲知道。啊，在摩甲看到之后，当然就很生气嘛，他就觉得说你这样就在诋毁他，他

0: 他觉得他自己的名誉受损，
1: 对呀、啊，
0: 所以呢，这个某甲呢就对某乙提告了这个20元请求损害赔偿。好，那所以这样子的案件其实就会进到法院。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法院怎么看这个案件？
1: 好，
0: 好，那在一开始呢，法院就会先告诉我们一件事，所谓的这个言论呢、啊，它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实陈述，那另外一种是意见表达。好、哦，那在事实陈述的部分呢，当然事实会有真假与否的问题。好、所以如果你讲的是属于事实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法律是希望说你讲话的人呢，你应该先多少尽一点合理查证的义务，
1: 好、
0: 去确认一下说你讲的这件事的真实性与否。好，那另外一种言论是所谓的意见表达、就是一个人去表达他自己的见解或立场。那这个呢就比较偏向是主观价值判断的部分、那他就没有所谓的真假。好，但是呢，法律要希望说，哎、我们在做这种意见表达的时候，我们尽量是针对这个可受公平的事，然后我们尽量用一些比较适当的言辞哦。啊，如果是这个范围内呢，我们就当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善意发表言论，那就不具备违法性，那就不会侵害他人的名誉。好，那大家有了一个就是，哎、法院对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当然，原告会有他的主张啊，被告也会有他的抗辩。那最后在法院的见解呢，是认为说齁，今天某乙齁他是传那个电子邮件给某丙，所以他其实主观上就只要传给一个人，
1: 是
0: 他并没有说要一下子让很多人都知道，所以他没有这个让公众都知道哎、某甲是怎样怎样一个人的意图。好，那再来呢，法院就去细看说哎、这个某乙今天传的这个文字讯息的内容是什么，他传送的那个讯息当然是说某甲是这个好色的某甲。那当然法院就认为说哎、这样子的一段话齁，其实是对于这个某甲的这个人格的描述啦。那他其实会比较像我们刚刚讲言论自由的有两种的第二种，就所谓的意见表达。
1: 哦，
0: 就是他觉得某甲的人格是比较好色的这样。好，那所以法院就认为说哎、某乙做这样子一个对甲的人格的评价好了，其实是他的主观的想法。那当然某甲会认为说哎、你说我好色好像诋毁了我的名誉。
1: 是。
0: 那在这个个案的案例里面的法院是认为说，就是他有引用那个孟子的书啦，说食色性也、意思就是说啊，只要是人啊都需要吃东西啊，都会有这种异性吸引的欲望，我觉得是一种生理的本能。好，那法院进一步认为说哎、而且我们现在社会比较开放啦，我们还可以接受同性婚啊，所以这个好色一词好像也不当然那么的负面啊，可能是一些大众也可以理解跟接受的，就是一种生理上的欲望跟需求。所以说这个案例的法院是认为说还没有到侵害名誉的这个严重性，所以就认为说哎、这个案件单单以这个某乙有传授这样一个信件内容的话，不会构成侵害某甲的名誉，所以他就驳回了这个某甲的损害赔偿的请求。好，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大家可以首先了解到，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名誉权的侵害，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民事部分，也就是所谓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好，那当然他在民法里面有他的条文啊，所谓的那个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我们就是要负损害赔偿责任。
1: 是。
0: 好，那这个权利当然就包含名誉权，对，但同时也必须构成不法侵害，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法院会去操作说哎、你就是事实啊或者是意见。对，然后又没有到不法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1: 好，那个叶律师您先去喝一口水，我先补充一下路况好了。好，稍等一下哦。
0: 好啊，好啊，
1: 来，路况更新一下齁。现在呢要持续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在新北市的五股地区四维路往芦洲方向受到中山一路封闭施工的影响，现在车子还是很多。重新桥往台北方向在三重端的上桥处齁，外侧车道的计程车爆胎情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接获排除消息，要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了。台北市的仁爱路大安路口经过要小心哦，因为北侧的那个号志灯目前还是异常，没有发生这个排除的状况，所以也是要请朋友经过提高警觉了。好，那我们就再把叶律师请回来喽。Hello， 律师。
0: 好，律师你大家好。然后我们就刚把民事的部分讲完。
1: 对。
0: 然后我们接下来是跟大家带到一下，就是虽然那个案例他没有去告刑事，但是可能因为他就是用电子邮件的方式，

0: 那如果今天的案例它是在公开场合，或是它是透过网络的方式，是公众都可以知道的方式去做妨害名誉的话，其实它就会有涉及到刑事责任。哦，大家可能稍微有个概念，就是我们的刑法里面有所谓的公然侮辱罪跟诽谤罪。
1: 嗯，
0: 对，那这两个只要涉及到刑法，其实它都有个要件。例如说侮辱，我们就会要求它是公然侮辱，就是公开的场合。
1: 是。
0: 那诽谤的话，我们会要求它是要有那个意图散布于众，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
1: 嗯哼哼。
0: 这样就会涉及刑事的部分。
1: 是。
0: 好，那衍生跟大家提到说，虽然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是所谓的好色啦，那其实大家不要就以为说，所以讲别人家好色好像不会怎样。嗯，因为其实法院在案例上还是会去个案的综合判断。例如说以前有别人是说，他讲人家好女色，但是他同时指摘说其实他就是有一些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1: 哦，
0: 那这样子的言论法院其实有判赔10万块。然后或者是说大家讲说，好色可能就想到某一种动物，可能说人家猪哥，或者说人家猪脸，然后用这个猪来比喻说，可能某人是个比较好色的人。然后这种其实也有法院有判赔的案例，然后赔8000块。对，那另外就是说，有人是会在那种社群平台，他可能好色是他其中一个提到，但他可能接连又提到什么什么什么小屁孩啊，什么淫魔之类，这种就是他会叠加起来，让法院去审这个言论的时候，就会变成说，那你其实这样子的行为，其实还是会构成一个名誉权的侵害，所以那个案例是赔3万。
1: 嗯，
0: 对，那当然，我们今天透过这个案例的分享，其实主要还是提醒大家说，我们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
1: 是，
0: 因为不然你可能会产生这个刑事的风险跟民事赔偿的责任。
1: 嗯，
0: 然后事实上其实法院在个案上都是要纵横这个言论的这个前后的脉络或是它的语境去做判断。而且想跟大家延伸再提到的是说，可能你觉得说这一次而已应该不严重，但是我们今天假设说你是一直给人家这个称号，然后就是频繁的发生，我个人就会认为说，那他就算不是名誉的侵害，但是会不会产生所谓的性骚扰甚至霸凌的部分，所以这个也要多加留意。就像一般人可能不喜欢说我的名字前面被人家乱冠一些不好听的抬头，然后当作绰号在那样叫。对，所以其实结论上还是希望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多加的留意一下。
1: 嗯，
0: 那当然也是希望说，我们的生活周遭都可以充满更多美好的话语，那少一些这种负面的评价。
1: 真的哦，要充满了爱一点，然后这样会比较好，这个社会上我才会越来越光明。那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妨害名誉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还有一些事证。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说话之前还是要三思而后行。非常感谢我们叶律师。
0: 好，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动力火车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7。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所以还是要让善良的话多出现在社会一些。至于一些恶语相向的部分呢，如果你可以克制自己，不要把一些不好的话讲出来的话，其实对你自己也是有帮助的啦。路况部分来看看有没有帮助吼，先讲一下，现在在国道5号看到了散落物哦。国道5号往南方向 36.5 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看到散落物，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的基隆路一段往南松隆路口的内侧，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就在刚刚吼已经通报处理。那再来还是要持续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1号往南方向目前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中立转接道到中立交流道、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均速，通通都是在60公里左右。国道1号往北方向，新竹开到了竹北，还有在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刚才提到的这些路段，目前均速通通是低于60公里哦。至于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目前从杨梅端上来到中立转接道路段，那个均速都相对偏慢，不到40。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掌握到是什么状况，但是如果从监视器看到的，目前在中立转接道前的路段，大约 63.2 公里这边，外侧车道摆放三角锥，目前封闭无法通过，只有内侧一线可以疏解车流。所以驾驶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上五羊高架的杨梅端，请务必考虑。目前上来的话，可能刚好会碰上这个外侧车道封闭的状况，只剩内侧一线可以通过，所以才会车都不好走，建议驾驶朋友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了。至于在国道3号车流瓶颈点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今天外头天色蛮亮的，但是要提醒您，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之前，务必检查您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开启。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能电报了，来收听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金广南台湾新闻。台电南部发电厂上午发生公安事故，一名承揽商员工进行盐酸槽做作业的时候，疑似踏穿了槽顶，坠落槽内，重伤送医。另外有十名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也送医。劳检处已经勒令停工，若查明违反职安法，最高可处300万元的罚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9:20左右，这名曾姓员工当时穿着背负式安全带，沿着护笼攀爬到盐酸储槽顶部，没想到疑似因为槽顶的强度不足，踩踏后整个人坠落槽内，现场人员随即展开救援，曾姓员工送往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急救，另外十名协助救援人员也预防性的送医。劳工局劳检处处长郭清吉说，
3: 经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应变救援并送医救治，令现场十名协助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亦预防性送医。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止相关作业。针对雇主违反职安法第6条规定，可采取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罚款。劳工局并指派专人协助伤者后续医疗及确保其职灾补偿权利。
2: 高雄市劳工局提醒，除槽高处作业不能只靠安全带，更要有完整的施工架、工作台等安全设施，也不要在强度不足的除槽或工作面上行走作业，避免再发生踏穿坠落事故。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外籍看护机警发现照顾的阿嬷疑似被诈骗，急得跟朋友求助，警方辗转获报，及时拦截车手，成功守住阿嬷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谢玉伦、陈永玉获报到场，发现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正准备离去，于是上前拦查。
5: 这个外劳，阿姨看好伊的。
6: 那他是谁？
5: 里面的外劳。
6: 哦，
5: 阿姨看。
6: 啊，你为什么不打给家属？
5: 这家门哦，伊有卡，伊讲伊无法等来上去。
4: 警方进一步了解，原来外籍看护看到家中突然出现陌生男子，还从照顾的阿嬷手中拿走大笔现金，惊觉有异，不会说中文的他急得向朋友求助。文山所副所长安树鹏说，
7: 经了解60岁陈姓妇人已交付10万元现金，所幸照顾他的外籍看护察觉有异，尽管不会说中文，仍赶紧联系会说中文的友人，再透过社区管理员、里长接力通报警方，成功在第一时间下拦下车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4: 这次除了员警迅速到场，还有赖外籍看护的机警以及社区邻里间的及时通报。凤山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家中长辈突然提领或交付大笔现金，或有陌生人登门取款，都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10或是165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启动了交通疏导，护航民众返乡赏月过节都能够平安团圆。
8: 迎接9月底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估辖内将涌入大量返乡跟观光车潮。警察局特别整理出连假期间的容易塞车时段跟路段，预计返乡首波车潮星期4下午4点起，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是可能塞车的路段。周5到周日会有出游的车潮，交流道周边跟热门景点都有可能出现排队车辆。28号星期1下午4点开始则出现收假的返乡车潮，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替代路线，错开尖峰时段，轻松享受假期。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9: 警察局将针对连假期间各时段车流于辖内高速公路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景点及大型卖场等重点路段，全面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请民众于车程旅途中可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道，并配合现场执勤员警与移交人员指挥巡去行进。
8: 也提醒驾驶人不要疲劳跟酒后上路，行车务必保持专注，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跟顺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

0: 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跟东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2度，北部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是23到31度，外岛则是25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2: 大宝该走了，
3: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4: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3: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4: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3: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4: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3: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5: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7: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我是米娅。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36.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确认排除。那另外国道5号往南，原本在36.5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有看到散落物，目前也不用担心，状况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完毕。神道台64往西13.6公里过三重的两台车事故也排除，但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至于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内湖开到圆山，桃园开到内坜，还有中坜到平镇系统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请保持安全车距。北上从新竹开到竹北，还有在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目前均速也同样不到60哦。五羊高架阿西港宽齁，目前往北方向从这个杨梅端开始到中坜转接道，平均车速还是稍微缓慢呢。现在呢外侧路间好像依旧是封闭，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这边的车速还是没有回升哦齁，目前均速大约只有维持在40到20公里左右了。看一下监视器啊，还是一样哦，63.2公里这边的外侧车道依旧摆放着三角锥，那65公里这边的车速是明显缓慢哦，现在几乎是有一点点一台接着一台，可能车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以下，还是要请朋友务必保持耐心哦，小心慢行啊，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北上的74.9到70.4公里，高原前到龙潭前，目前工程还在试作中。那路网图上看起来的车流瓶颈点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均速不到40公里，单纯车。

字比较多。至于在国道五号的施工作业，目前占用了南下北上都一样，头城疑似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内侧清扫作业进行中。省道方面，刚刚台六一甲往南的方向，在83.5公里香山交平交匝道前的位置外内侧车道呢，发生了小货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当中。这是台六一甲往南的83.5公里香山平交匝道前的内侧小货车碰撞事故正在处理中。省道台六四，听众朋友说看到了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外侧有一台拖车，后面的这个货物好像有一点点太长或太宽了，已经超出车身了，目前状况已经通报了。这个拖车车号或尾数是01的拖车，您的货物好像有一点点比车子大太多了。还是要提醒朋友呢，我们要安全驾驶，不要超高、超长、超宽、超重、超载，这些都是不 OK 的行为，我们还是要安全驾驶，这样才能超安全啊。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市区咯，台北市的基隆路一段往南松龙路口，刚才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仁爱路大安路口的北侧号志灯还没修好，经过路口慢看停。新北市的部分则是要留意在三重区的重新桥往台北三重端的上桥处内外侧车道有看到了计程车爆胎的情况，它好像爆胎爆了有点久呢，不知道现在排出没咯，因为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不确定有没有后续，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了。新北市五股地区在四维路往芦洲方向受到中山一路封闭施工影响，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好啦，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德霞打给。来听四支笔乐团跟露露带的歌曲《我的救护车》。

说到救护车，是不是又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哦？到底听到救护车出现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往哪里闪，才可以把路让出来嘞？其实啊，在路上有的时候哦，就是如果刚好看到一些紧急状况哦，不管是救护车啦，还是说一些这个救灾车辆，总而言之，就是它有鸣笛哦，就代表说真的很紧急，它需要你赶快避让。那尤其是救护车，毕竟在救护车里面，如果鸣笛的状况，就代表说真的是争分夺秒啊哦，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赶快避让，让在车内的患者哦有这个比较高的存活几率。那当你听到警笛的时候，到底怎么办嘞？到底该往哪里闪嘞？正确做法是先赶快确认一下到底救护车在哪里。假设救护车在你的后方，那你就是需要避让的人群。好，那避让的方法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减速慢行，当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车子前后左右的状况，然后呢打方向灯开始靠边边停，要让出中间的通道。那中间的通道怎么走呢？我们先讲齁，就假设它是只有一个线道的话呢，你就是往右边，好，往右边去这个停靠在路边边，然后让比较靠内侧的地方可以让这个救护车速速的通过。那如果是两线道的话呢，就是摩西昏红海齁，左边往左边，右边往右边，这样中间就会有一个非常笔直的通道齁，也相对起来对救护车而言比较安全的一个保护道，让它可以速速通过。那如果是三线道呢，当然就是中间的那一线道让出来，所以一样中线的朋友呢就是往左右两侧避让，当然你还是要记得打方向灯小心通过。那千万不要就直接踩跌楼丢嗯吼，想说哎敌不动我不动吼，这样他会绕过我，不会哦，这样交通会打劫，所以千万不要直接停在路中央就不动了。那也不要跟救护车去抢道，因为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就是想要先走，就是不让这个救护车先走，但是其实救护车上面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可能正在以快速的方式逝去，所以麻烦朋友真的遇到救护车的时候，真的不要跟救护车抢道。那当然也不要紧跟着救护车一起闯红灯。有一些人可能会自作聪明，想说啊，救护车开道，那我就跟在他后面，我就可以一路畅行无阻。没有这种事哦，你可能一开始畅行无阻没有错，但你后面会收到罚单。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安全避让，小幅移动安全避让，这样子最安全。那也希望朋友就是真的如果有听到一些鸣笛的救灾车辆通过的时候呢，记得离他稍微远一点，因为如果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45条你没有避让的话勒，嘿，这个时候就会处汽车驾驶人3600元的罚锾，并且吊销你的驾驶执照，至少一年不能考照哦。反正吼，现在大家就是有一个概念啦。总而言之，假设真的只有一个车道的话，就是往右边靠吼，让中间让出来。啊，如果是两个车道以上，就是正中间那一条吼，让给救护车通过。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他速速的赶到医院去吼，让这个患者得到最及时的救护哦。

好，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听景广的朋友，应该都是比我还要更厉害更专业，哦，所以呢这个应该不用多加提醒，但是你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说一下，就假设你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话，或者是你也可以去考一下他，说哎，你知道吗，那个如果遇到这个救护车的时候要怎么避让呢，哦，如果他回答不出来，就代表说他可能相对起来没有那么的了解，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救命知识跟他普及一下。来听歌，这是陆坡合唱团的歌声，叫做《我想要一台车》。

他们是鹿坡合唱团，这首歌曲就叫做《我想要一台车》。下午来到了2:54了，接下来继续来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往西方向跟中山南路的交叉路口发生5台自小客车事故哦，目前通报处理当中，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随时回报消息。这是凯达格兰大道往西方向跟中山南的交叉路口，目前有5台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北市基隆路一段往南跟松龙路口的内侧也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新北市三重地区重新桥往台北方向，在三重端的上桥处外侧车道计程车爆胎，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开

该走吗？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后续哦，这个状况已经过了一个小时，照理来说应该是会有最新的状况，再麻烦大家跟我说一下哦，最新情形究竟是如何。再来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现在往南方向40到68公里

处理当中。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哪里呢？我来看看吼，省道台61原本说南下了 83.5 公里，香山平交匝道前的内侧小货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好啦，如果后续还有路况，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吼，电话0800-000-123，邀请大家安全情况之下一起加入我们的路况通报行列，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如果说刚刚说我想要一台车，什么样的车？当然是可爱的车啦。来听董事长乐团的现场闪亮亮演唱《可爱的车》，可爱的车。

0: 谢谢。
1: 不客气，这是闪亮亮的现场演唱，来自于董事长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可爱的车》。每次啊，在播那个台呼的时候，因为就有一首台呼就是用这首歌曲来改编的，所以就会忍不住跟着唱起来。我觉得好可爱哦，这首歌曲真的无告够足一好，让大家唱完之后心情好像变好一点点。希望现在你的心情就是如此的美丽。等会我们三点钟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有铁条吊在中线车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五甲系统出口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关田系统到善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96到395公里之间，在屏东路段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10.6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跟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另外，在往东18.2公里，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北上164公里，过深港有大货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邻近派出所报案。
3: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

0: 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以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
1: 成功拦阻3万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加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万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赶紧3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
0: 立即拨打1165查证，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 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 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
0: 远警立即识破并拦阻，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再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见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3: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
0: 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4: 行进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再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 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首先要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汐止系统的入口匝道中线有看到铁条，请小心闪避。南下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的内侧还在施工中。国道三号的工程则是占用了北上74.9到70.4公里，高原前到龙潭前施工作业进行中。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北上都一样，在头城疑似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内侧都是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哦。那路网图上的车流表现呢，目前比较辛苦，车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也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是从往南的方向桃园开始，一路开到了中立转接道，均速低于40内。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新竹到竹北路段，现在也是均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往北方向，从杨梅校前路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的平均车速目前依旧没有回升，均速还是落在40公里左右，但是我们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情况。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如果你是开在南下的安坑道中和，会比较辛苦哦，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目前这边车速不到40公里。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行车表现还 OK， 只有北上的雪山隧道正挑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的行车状况都很正常。至于在省道方面，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台61线的双向工程还在进行，包含在双向的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半施工中。台61线往北是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至于在省道台65线往南的9.7公里过了福州路段，刚才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也是施工封闭。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方向跟中山南路的交叉路口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北路往南民权东路前的工程是台电施工作业到下午4点钟哦，所以现在建国北路往南的方向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哦，尾端大约是来到了国一的圆山交流道左右。新北市林口地区目前中山路往西文化二路二段前的内侧跟中线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另外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喽，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往台北方向上桥处的外侧还有看到爆胎停在那里的计程车吗？如果以上的路况有任何后续，或者是您发现的最新情形，请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安内大家才会使快乐的出行。快乐的出航，这是旺福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哦。

0: 的出航，这是旺福的歌声吼。来提醒一下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新竹A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喽。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林口地区，中山路往西，在文化二路二段前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工程，目前还在施作当中。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快乐的出航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关心台北的大小事好了。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的股长翁立毅股长。股长您好。
2: 米娅你好，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向大家宣传我们癌症防治的业务。
0: 没错齁，今天要来讲的就是大家闻癌色变的一个东西呀。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发现身体有些不舒服，上网一查，最后的这个结论全部都会导向于癌症齁，都是有点过度紧张。那到底要如何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一些状况，这个时候呢筛检就很重要齁。所以今天就麻烦股长先帮我们来分享一下齁，目前呢，我们台湾的免费的癌症筛检项目有哪些？那对象又有谁呢？
2: 好的，事实上癌症吼已经从民国71年起已经蝉联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哦，每年都会造成大概50000人的死亡哦，所以对国人有很严重的这个健康威胁。
0: 是，
2: 那很多人都会常问我们说啊，我的身体就很好啊，没有什么病痛。为什么要花时间检查？事实上这就是要澄清观念哦，因为癌症常常在早期都是没有症状的，所以我们不能等到有疼痛出血体重重量才去这个医院，真的是不行的哦。比如说以大肠癌、乳癌及肺癌为例哦，如果零到一期早期发现的话，事实上存活率都可以到有90%以上，但是一到延误到第四期的话，我们这个存活率就会大幅下降，也会造成一些医疗成本跟这个治疗的负担。
0: 是，
2: 那事实上我们政府现在呢也都越做越好了，现在有提供6项的这个公费的癌症筛检项目哦，包括子宫颈癌啊、乳癌啊、大肠癌啊、口腔癌、肺癌以及这个胃癌等等。
0: 是，
2: 那我这边也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他们的符合的一个资格。
0: 好，
2: 像子宫颈癌的部分，我们就是25岁到29岁的女性，那每3年可以接受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那30岁以上的女性的话，只是缩短吼到每年补助一次。那另外政府也有加码吼，就是针对35岁、45岁以及65岁的女性，在当年度都还可以做 HPV 的检测服务。那这边哦，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哦，因为有时候看到网站上有人在问，是不是我等要等到满足岁了，我才可以去做 HPV 检测？事实上不用哦，就是你只要是当年度，比如说以今年115年为例，

0: 民国80年、70年、50年次出生的女性，你即使生日还没到，都记得提醒你赶快在今年年底前去做 HPV 的检测。
1: 哦，
0: 所以，然后啊，像继续介绍的话，像乳癌的部分，
1: 嗯，
0: 我们14年呢也有扩大了这个年龄哦，从40岁到74岁的女性，每2年都可以接受一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
1: 是，
0: 至于大肠癌的部分呢？45岁到74岁的民众也是每2年都可以做一次粪便潜血检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具有大肠癌的家族史的话，只是下修年龄到40岁到44岁，就可以接受公费的检查了。
1: 是，
0: 在口腔癌的部分呢，我们30岁以上的有嚼槟榔或者是已戒槟榔，或者是有吸烟的民众，都可以每2年接受一次口腔癌的筛检。那如果是原住民的部分的话呢，因为他们可能比较会有一些就是嚼槟榔的一些习惯，然后所以他国家更是下修年龄到18岁就可以接受一个检查的部分来照顾我们原住民族。
1: 了解。
0: 那肺癌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有家族史或者是有吸烟的这个条件的民众哈，每2年都可以接受一次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像是比如说有肺癌家族史的话呢，45岁到74岁的男性，或者是40到74岁的女性，或者是如果是有重度吸烟史，然后仍然在吸烟或戒烟未达15年的话，只是50到74岁的民众都可以接受这个肺癌的筛检。
1: 是。
0: 至于最后胃癌的这个部分的话，只是45岁到74岁，终身只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做粪便抗原的这个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所以政府真的提供很多服务，真的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
1: 对，因为这些呢，其实也是常常会检测出癌症的一些地方哦。那这个6项的公费癌症筛检的部分，也希望朋友真的可以多多利用起来，然后让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一些变化。那当然，如果想要知道自己到底符合哪一些筛检资格，有没有一些管道可以很快速的查到呢？
0: 嗯，是有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哦，这个中央就是有这个健保快易通这个 APP。事实上他都可以自己查到我们有做哪些已经完成哪些筛检了。那甚至我们台北市也有自己架构一个台北市整合性筛检预约平台，大家只要在网络上搜寻台北市整合性筛检预约平台，输入你的个人资料，他就可以查询到你是否有符合的一个癌症筛检项目，甚至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呢去预约住家附近的一个整合性筛检场次跟时段哦，
1: 嗯，
0: 可以大幅的降低你到时候会去挂号的时间。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多加利用。那事实上也可以到我们卫生局的网站，也有很多合作的医疗院所也可以直接到院去做筛检啦。那或者是说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资讯，有些年长者可能对这个3C 产品这些不太会使用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我们的护理人员都会非常的用心为你就是提供你的一个筛检的资格查询以及可以筛检的是这样子。
1: 好，
0: 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携带健保卡
1: 哦。有些人可能想说哎，我有这个资格，但是到现场之后发现健保卡没扎啦，健保卡没有带，这样就没有办法筛检了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所以健保卡一定要带。
1: 嗯哼，那其实对于女性而言啊，我们的这个子宫颈癌的预防真的是大家算是一生的功课齁。那也常常会听到一个叫做 HPV 的疫苗，想要问一下这个疫苗它是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有没有一些人是可以公费来接种的呢？
0: 哦，是的，实际上 HPV 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乳头病毒啦齁。
1: 嗯，
0: 它是一种很常见，然后主要是透过性接触传染的病毒。
1: 是，
0: 那其中有一些高风险的 HPV 病毒呢，如果持续感染的话，可能会造成子宫颈癌啊、口咽癌、肛门癌，甚至是菜花等多项疾病齁。
1: 嗯，
0: 那我们目前政府哦，公费补助这个未完成接种的国中8、9年级学生，不分男女，我们主要是采校园接种的方式。那如果学生没有办法在校接种的话，也可以持着补接种单到我们合约医疗院所进行补接种。那在这边也提醒家长，HPV 疫苗是要在有尚未有这个性行为、没有感染 HPV 之前呢来接种，保护效果是最好的。
1: 是，
0: 那我们的预防 HPV 预防子宫颈癌就有3道防线，就是分别就是接种 HPV 疫苗、安全性行为以及刚刚前面介绍的子宫颈膜片检查。
1: 三
0: 管齐家的话，就是对我们的癌症的这个威胁

0: 就是把它的降低。
1: 嗯，没错，那因为今天的节目呢，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最后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喝康欸。听说最近卫生局有推出相关的活动是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有推出一个防癌保卫战健康好礼一手刮的活动哈，活动时间到10月31号，请大家把握时间哈。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啊，在我们台北市42家的这个合作的医疗院所完成大肠癌、乳癌、子宫颈癌及口腔癌任一项的筛检服务，完成一项就可以得到一张刮刮卡，那两项就是或者两张这样子，以此推，然后就是。有机会就是可以刮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甚至住宿券、礼券等等好礼哦。那活动详情办法哈，跟合作的医疗院所都可以上我们卫生局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99-1813来查询。
1: 没错哈，那大家就是如果呢，你最近刚好想说，哎，我来看看我的身体状况如何，正好可以这个也符合公费的筛检资格，不妨去筛检一下，确定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刚好也配合台北市推出的防癌保卫战健康好礼一手刮的活动，10月31号之前哈，你就有机会把好礼刮回家。这个电话1999很简单，或者是呢转分机1813哈，也是可以快速的洽。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这个卫生局的健康管理科股长翁立毅股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贺康欸，多谢你，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身体健康真的不能等吼，身体健康排第一，这样子一切才是有可能的。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现在国道1号往北新竹 A 出口小心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国道2号则是发现了西向的机场系统出口有保险杆掉落，已经通报咯。省道台66在东向的11公里，刚才过了新屋路段有一台蓝色休旅车，没有这个打方向灯就任意变换车道，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吼，这样人家看了很害怕，所以麻烦朋友跟他保持安全距离，这个是确保你自己的安全。再来提醒新北市林口地区朋友，中山路往西文化2路2段前的内侧集中线正在施工中，板桥地区的大汉桥往新庄，听众朋友说哇，桥中段中线有好多的空罐子哦，搞不好是有人这个东西没有绑好扎牢防渗漏的状况，所以就掉了。 OK， 现在这个状况呢也通报了，那因为这是属于市区部分的掉落物，如果您刚好是在新北市路段，也可以协助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再来持续提醒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往西跟中山南路口五台自小客车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排除。省道台65线往南也是一样哦，9.7公里过福州的外侧还在处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提到以上这些路段，在请朋友通过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了。那当然如果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0800-000-123。哇，我发现现在太阳公公出来了耶，但是因为下午时段的这个阳光吼，有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点折射的时候会刺眼，所以如果你有太阳眼镜也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您的灵魂之窗哦。等一下下我们3:30一起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调节卖压，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提出严厉谴责。他表示，如果医师人员违反了相关规定，将一负惩戒，医师最重可以撤照。有如

0: 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依附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1: 石从良表示，违法跨境代孕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图利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经广记者游晨综合报道。
3: 新竹市一起施工违停取缔，意外查获了车主车牌遭盗用的案件，警方启动调查，掌握涉案车辆行踪，查获了20岁陈姓男子涉嫌使用未变造车牌。曾佩荣的报道。
4: 新竹市警察局北门所员警接获中华电信通报，有车辆违停造成施工阻碍，经联系车主却表示该车未行驶，停放于家中，并表示近期收到许多不明罚单，怀疑车牌遭伪造，日前已报案。北门所所长郑荣华说，
5: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有车辆违停，经了解为涉嫌使用伪造变造车牌案件，本所利用科技设备监视，待驾驶返回起车时，线上警方立即上前拦查，前案依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经了解，车主为一名20岁的陈姓男子，原有的车牌因违规而遭吊扣，后上网购买伪造变造车牌行驶，以避免警方查缉。提醒切勿心存侥幸使用伪造变造车牌，警方将持续运用科技侦查及各项警务作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民众权益。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3: 绿色和平公布了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87%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也呼吁候选人将推动海洋庇护区和编列相关预算人力纳入政见。杨欣的报道。
6: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62%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7: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2年，那许多的执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87.5%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6: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3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个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的气温是27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今年中秋节就在教师节前两天，连起来会有四天假期，预估会有比较大的出游车潮。依据以往的经验，

游返乡的尖峰车潮会在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当天的上午，出现在国道135的北部路段，还有周边联络道，还有省道台61线西滨快的新竹路段。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和台2线福隆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出发前先上网确认路况，这样就比较能够避开拥塞的路段和时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下午来到了3:37，在新闻时段后，现在太阳公公好像又更加的热力四射了吼，大家别忘了要戴起你的太阳眼镜，保护灵魂之窗。路况部分持续更新，目前在台北市区水快往北方向福和桥前的外侧车道还在处理事故哦。那另外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口的五台车事故目前也还没有后续传进来，要麻烦朋友帮忙回报。省道台65线往南9.7公里过福州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国道1号往北新竹 A 出口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接下来提醒的是目前国道正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一号目前说是看到了南下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右市的内侧还在施工。另外国道3号往北是从74.9到70.4公里高原到龙潭路段的工程也在进行。国道5号双向头城一次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有清扫作业。还要提醒掉落物的状况后，在国一发现了铁条掉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入口中线车道，国道2号则是发现西向的机场系统出口有保险杆，到目前为止还没清除。高架部分也要提醒哦，刚才五羊高架有朋友行驶在北上4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说中线车道居然有一颗大石头哦，经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了。那再来呢，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bar。今天呢，在这个快下班了bar当中，各种的车要出没吼。虽然说今天是无车日啦，但是用听的车还是 OK 的。有没有觉得非常的耳熟呢？这首歌曲 Tokyo Drift 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今天所选播的是采样版本，这是来自于 One or Eight 所带来的歌声哦。

0: You know we lit it, we turn to the spot close.
1: 这是来自于日本的男团，他们叫 One or Eight， 这首歌曲呢叫做 Tokyo Drift， 但是这首歌曲其实算是致敬电影《玩命关头三：东京甩尾》的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哦。他们虽然有取样这个非常有辨识性的前奏，还有那个节拍，还有那个拍点，但是呢，他们有重新填词，所以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两首歌哦。来提醒一下路况吼，刚刚呢在省道台65线往南土城一出口开始出现车流了，驾驶朋友如果通过车多地点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好，听完了八人团之后再来听五人团，他们是五月天。问责掐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今天提到车之后其实推荐我很多啦，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最可爱，所以决定放这首。

名就叫做垃圾车垃圾墙。提醒一下齁，现在因为国道一号往南在40到68公里，林口A道过了幼师的内侧正在施工，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那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车子很多的地方齁，目前是集中在了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平均车速是已经低于40公里咯，驾驶朋友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五羊高架往北方向孝前路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哇，那个平均车速啊是已经降到了紫色路段齁，红到发紫，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什么原因传进来呢，到底是为什么嘞？因为稍早好像外侧车道有一度用那个三角锥把它封起来，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三角锥是已经撤除了，所以前方目前看起来是可以正常通过。那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刚好通过路段还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形，麻烦大家随时呢就是告诉我们一声，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呢。省道台65线往南的方向，在9.7公里过福州路段的外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台北市区的基隆路一段往南松龙路口的内侧，也没有看见两台车的事故了。但是在水块往北福和桥前的外侧，事故还在处理中。另外，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口的5台车事故，目前也还没有后续传进来。国道一号往北持续小心新竹 A 出口的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开车请一定要保持精神良好，如果你已经发现你开车有一点点头晕晕脑胀胀想睡觉的话，记得找个地方休休困之类，不能疲劳驾驶哦。来听歌，这是灭火器乐团的歌声《灯都咪恰长途夜车》。

路况部分持续来提醒一下，目前在新北市林口地区的文化北路二段往北福林路交叉路口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台北市的水快往北福和桥前的外侧事故也还没排除，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口的五台车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好，目前呢这几起事故都要请朋友提高警觉，小心通过。国道方面则是在国一往北的新竹 A 出口大货车小客车事故还没接获到排除消息。今天呢到底为什么会放了那么多跟车车相关的歌曲呢？主要是因为今天是世界无车日。那其实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所以双北的公车好今天呢都寄出优惠，就是让大家给那里边刷卡好边录卡，而且呢也不用投币，都是属于 free， 大家可以安心搭乘的状态。所以今天呢就有听众朋友在留言的地方跟我说，哎咪呀，我跟你说哦，今天我就响应这个无车日的活动，我今天就是搭公车上下班的，哇，真是太棒了。那这个世界无车日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我自己还蛮好奇，所以就帮大家查了一下，起源于90年代后期啊。那个时候呢，因为在欧洲的汽车有点太多，所以有一些空气污染啦，噪音的问题啦日渐严重，再加上哇，真的是车多了之后就变拥塞嘛，所以也让大家就觉得说这样生活好像没有比较便利嘞。所以呢就有这个法国的35个城市市民就在1998年的9月22号这一天自愿发起当天不要用自用车，就成为了法国第一个室内无车日。那后来呢全世界发现哇，这样子很棒呢，就是可以至少那一天我们空气好一点点，噪音少一点点，喇叭声少一点点，然后在路上的车也少一点点，然后会不会让大家这个生活稍微放慢一下速度，不要那么的紧凑，不要那么的累，然后这种感觉其实也让很多人都感觉很不错，所以呢就越来越多城市加入响应这个活动了。所以说咯，在今天齁，只有今天齁，在头班车跟末班车中间，如果这个你是搭乘了台北新北市辖管的市区公车路线齁，不管你的上下车地点在哪里，你要搭整趟都没有关系齁，跟那里东西免钱齁，大家都可以多加使用。但是要提醒齁，观光巴士红线、观光巴士蓝线不包含在内。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拥有这个基北北桃的这个都会通定期票，就是 T-Pass 啦，那各种优惠呢也不会再帮你补这个补偿，因为毕竟东西都是免费的，所以今天呢就是大家可以多加使用，尤其是今天可以多多使用公车哦。而且连新北的这个捷运部分，像是淡海轻轨啊、安坑轻轨还有三莺线，今天呢也是属于免费搭乘的一个时间，但是台北捷运跟新北环状线呢则是维持正常收费，大家可能还是要多加留意。那当然啦，这个活动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比较舒适的生活嘛，所以你今天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到底今天这样子车子变少了之后，道路上面的拥塞情形有没有稍微好了一点点呢？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新发现，都欢迎你可以跟米娅来分享看看哦。脸书搜寻地方打上 Me on Air 就可以一起加入大米粉帝国啦。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曲跟车有关系的当然就是末班车，这是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那么我们就搭乘末班车后，明天下午一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等会儿交棒给不告诉你是谁，我们就明天下午一点钟空中见，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掉在中线的铁条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3.4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六号往西34.2公里，在埔里前内线散落一箱蔬果。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除了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46.3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塑胶袋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吴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2: 嫦娥，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1: 诶，
2: 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1: 诶，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诶，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2: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1: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2: 不止如此，不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1: 哇，真好哎，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0: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4: 便捷的台北，
5: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4: 生态的台北，
6: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4: 欢乐的台北，
7: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8: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4.3 就是它，警广台北台。
9: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0: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9: 有一种好，叫做
11: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9: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2: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9: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光临今天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依然是代班的银秀，将代替卢卡斯陪伴您共度午后4点到

七点的三个小时美好时光。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2号星期二，哎，今天一天也过了大半了哈，不晓得这一天大家顺不顺心，开不开心，愉不愉快呢？哦，不管怎么样呢，即将迎接这个晚间时间的到来哈，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都能够拥有美好的心情哦。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二号西行机场系统出口先前传出有保险杆掉落，那很快的北控回报说没有看到哦。另外西行的15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据报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先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这个头城疑似交流道出口入口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都已经离开了，都已经离场了。然后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掉落在中线车道的铁条也排除了。再来，国道三号目前北上74.9到70.4公里，高原前到龙潭之前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市区部分，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是车多的状况。那先前在水快往北福和桥前外侧的事故现场，文山二分队回报说其实只是抛锚车，而且已经排除咯。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节目开始，送上这首轻快的歌曲，来自卓文萱的《超级喜欢》。

超级喜欢来自卓文萱的歌声。在国道二号先前提到西行，在过15公里过了大难掉落的轮胎皮，北区交通回报说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那在国道上面目前呢，看到车多路段包含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从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还有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还有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另外就是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这些路段时速都不到40公里，请朋友要多点耐心了。那先前在林口地区的文化北路二段往北福林路前内侧两辆车的事故现场也在刚刚截获排除咯。不晓得朋友对于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应该都有喜欢过人吧，这种喜欢的感觉蛮甜蜜的，来欣赏魏佳瑜带来的《熊嘎毅力》。

哈，来自这个熊盖利魏佳宇的歌曲哈，很轻快的俏皮的一首歌曲。好的，我们来看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开始一路到圆山，还有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北上在平镇系统到中立，还有哪呢？高架的部分，好，就是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武阳高架的北上杨梅端，好，这边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哈。那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同样车多不好走的。其他的用路状况大致都还算不错哈。啊，希望这个下班车潮慢。不要太早出现，慢慢出现就好。好，那市区道路的部分呢，也请朋友再帮我们注意看看，还有一些什么会影响到交通的状况，再帮我们做一下提醒哦。0800-000-123，谢谢您。

0: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想彩虹村秋
2: 疲劳驾驶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累了呢就在把车子停在安全不违规的地方，好好的休息休息，再养精蓄锐后再继续开车呀。来跟朋友聊聊这个健康方面的讯息，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外食族，老外三餐老是在外，三餐可能都在外面打发掉。那其实呢，在外食族呢有两个很常见哦，可是其实不太健康的不好习惯。比方说是哪两个习惯呢？像是我们的热汤热食直接装在塑胶袋，另外就是我们的便当或者是外带的餐点用塑胶膜纸盒或者是塑胶容器包覆之后直接加热或者是长时间闷放，这些呢其实看起来是很方便的一些小动作日常行为，可能呢会让这个塑化剂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吃进我们的肚子里咯。其实塑化剂它广泛存在于塑胶袋、保鲜膜、塑胶餐盒还有部分食品的包装材料当中。那塑胶本身不可怕，可是啊在高温油脂或者是酸性的环境之下，确实更容易从包装材料当中呢释放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比方说像热的卤味或者是汤面直接装塑胶袋，或者是热菜炸物直接装进有塑胶膜的纸盒里，这些都是常见的暴露来源。那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啊，这些物质就会被视为环境荷尔蒙，可能呢会干扰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长期下来啦跟慢性发炎、氧化压力上升或者是代谢负担增加等状况都有关系哦。所以这边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重点不在于恐慌，而是要降低日常的暴露。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热的食物不要直接去接触到塑胶袋或者是塑胶膜，尽量呢改用纸容器或者是我们自己准备玻璃啊不锈钢的餐盒，避免这些塑胶容器微波或者是高温加热。那还有就是保鲜膜不要直接贴附热食物的表面，同时呢我们要减少油炸还有这个高加工食品，多吃一些原型食物还有蔬果，这样呢可以有助于我们身体代谢环境的负担。当然了，很多的这个健康风险呢都不是一次造成的，而是我们每天一点点一点点的累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少一个塑胶接触热食的动作，就是替我们的身体减少一份长

期的压力哟，提供您做参考了。来自 Super Junior 的歌曲《喜欢你的理由》。

喜欢你的理由，这是来自 Super Junior 的歌声。有朋友通报说，在五羊高架北上4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呢，有大石头掉落。不过呢，北控这边回报说并没有看到哦，朋友可以放心。国道3号北上74.9到70.4公里，在高原前到龙潭之前，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喜欢一个人呢，有的时候其实是很微妙的一种心情，你到底你喜欢这个人的理由原因是什么，很多时候会说不上来，好像是眼缘对了然后就喜欢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所以呢，就是张韶涵的这首歌《喜欢你没道理》。

喜欢你没道理，这是来自张韶涵的歌声。待会儿要一起来关心新闻气象，新闻过后呢，再回到景广聚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银秀，我们就待会儿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部劳发署前分署长谢怡蓉因为霸凌案遭到了记两大过免职，谢怡蓉不服处分打行政诉讼，行政法院认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判决撤销原处分。对此，劳动部在今天表示，将于法定期限之内依法上诉最高行政法院。由于谢怡蓉还有贪污惩戒案仍旧在审理中，目前停职的状态是不会复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一审判刑1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遭到了监察院移送四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以强制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

0: 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1: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哦，他只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个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0: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国立教育大学芝山亲善大使团暌违3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的主舞台，团员经过了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还有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要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4: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亲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3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有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5: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亲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4: 亲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在9月25号在田寮月世界登场，除了高达28公尺的高雄熊造型热气球之外，还有2颗大型的标准热气球提供细流体验，国庆连假则将移至到了爱河来接力展演。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高雄爱月热气球以高雄特色地景为舞台，串联田寮月世界泥岩二地与爱河水岸风光，带大家感受高雄秋季旅游魅力。高敏玲局长说，
7: 除了会有高达28公尺高的高雄熊热气球来展示，那也会有2颗这个标准球欢迎这个民众来体验搭乘。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也会在地举办相关的特色主题市集，所以民众呢，除了可以登高看看我们高雄的这个特殊的景观，那甚至呢也可以在地进行这个特殊店家跟主题美味市集的消费。
6: 市府观光局推荐田寮月世界周边还有多项特色旅游资源，可顺游月世界地质景观步道、田寮游客中心及周边景点，品尝泥岩冰淇淋、豆花、茶叶蛋等特色小吃，以及闻名全台的田寮土鸡料理。活动期间，月世界周边多家土鸡料理名店也同步寄出优惠。高雄爱月热气球活动自9月25号到28号以及10月3号、4号在田寮月世界举行，国庆连假10月9号到11号则移师爱河接力展演，详情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嘉义、台南还有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南部的平地及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行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

0: 阴沉稍微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大概是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而从明天晚上起，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在这些地方晚上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彰化、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4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周日前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后续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李景元呐、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
1: 啊，
0: 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谢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
1: 嗯。
0: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不一样。
0: 啊，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她没有男朋友哦。
1: 陈妈妈。
0: 嘿。
1: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0: 啊。啊哈，哦，我真无彩哦。哎哎哎，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2: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5: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6: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4: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银秀，陪伴您到7点。目前看到呢，在国道上面呢、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还有汐五高架的南下堤顶路段，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这些路段呢车速都不到40公里。那先前国三北上74.9到70.4，高原前到龙潭前的施工呢已经离场了，已经结束了。那么再来看。

到就是台62线西行 15.7 公里，过了瑞芳路间有机车误骑上这个高架道路，不过已经停在现场了，我们请相关同仁尽快前往处理。在市民高架往西延吉街上方的这边呢，据报是有事故发生，后方大概会堵到永吉路咯，等于市高要一上来就不太好走往西的方向。哎，好，那这个因为有事故发生哈。龟山地区的文化一路跟院前二路路口呢，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是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在处理，不过后方也是有回堵的状况，建议大家提早改道。有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0800-000-123，谢谢您。昨天营救代班呢，选播了一些和爱有关的歌曲，让大家充满在这个爱的氛围当中。那今天呢，选播的都是一些和喜欢有关的歌曲，希望这个很多的粉红泡泡可以在您的周遭出现。接下来安排的就是来自张震岳的歌曲，就是喜欢你。

0: 就是喜欢你，来自张震岳的歌声。目前基隆高架往南全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市民高架往西在延吉街上方据报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永吉路。国道一号在北上 68.6 过了杨梅交流道，外侧车道传出三辆车的事故，北上 68.6 的外侧过了杨梅，三辆车在这边追撞了。那么国道三号南下，这个本来是安坑到中和车多嘛，现在从新店开始就不好走咯。
1: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我就是喜欢你，来自大嘴巴的歌声。先前提到台六十二线西行15.7公里，过了瑞芳，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北分局回报说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那么在市民高架往西延吉街上方的事故也排除喽，回堵到永吉路的车流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

0: 基隆高架往南全线都是车多的，在龟山地区的文化一路跟院前二路交叉路口，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国道一号北上68.6公里过了杨梅，外侧车道三辆车的事故也请您多留意咯。台65线南下北土城一出口目前是车多的状况。一步一步我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真不换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未来感到困惑的我
0: 行经路口真的要慢看停，放慢速度，左右看看，停下来礼让行人。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对不对？但是呢，您知道吗，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日常习惯哦，会危害到我们大脑的健康，可能会加速大脑衰退，并且增加失智症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哦。大概有哪些日常坏习惯会影响到伤害到我们的大脑呢？来来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哈。首先第一个就是爱喝酒，酒精的这个神经毒性呢，会导致大脑的白质病变，影响到认知功能、运动控制还有情感的处理。再来就是爱吃甜，研究显示啊，青春期呢摄取高糖饮食可能会引发精神健康问题，像是记忆力下降啦，或者是多动症等等。再来就是爱吃油炸物，油炸食物呢含有大量发炎物质还有反式脂肪酸，会严重威胁大脑的健康。再来是爱吃米饭，想不到吧，精致米饭还有白面哦，属于高 GI 食物，所谓的 GI 就是升糖指数哦，那可能会导致胰岛素阻抗，然后呢影响到大脑的认知还有情绪功能。再来就是爱吃咸，高咸饮食呢也会通过肠道引发 TH17 的免疫反应，进一步损害大脑的神经血管功能，降低认知能力。另外就是爱熬夜，睡眠不足会显著的加速大脑的衰老。再来是爱焦虑，研究显示哦，慢性焦虑会显著的影响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另外就是不运动，研究显示啊，每天坐着超过10小时，失智症的风险就会增加8%。如果坐着超过12个小时，失智症风险会增加63%。再来是不减肥，研究显示啊，这个肥胖跟阿兹海默症还有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大脑容量减少密切相关，因为肥胖甚至可能会加速大脑萎缩。最后一点是不喝水，身体长期缺水呢会伤害大脑的认知能力，所以咯，爱喝酒，爱吃甜，爱吃油炸物，爱吃米饭，爱吃咸，爱熬夜，爱焦虑，不运动，不减肥，不喝水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您的大脑可能呢就会加速的受到伤害，影响到很多的认知功能啊，或者是一些失智行为等等，都请大家要多注意咯。来自邓福如轻松的歌曲《一点点喜欢》。国道三号南下61公里，大溪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

一点点喜欢，来自邓福如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先前北上 68.6 公里，过了杨梅外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呢，已经接获排除咯。那么国道三号南下61公里，大溪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音乐声中，一起迎接5点钟的到来。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8.6公里过杨梅，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1公里或埔顶二隧道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99.4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以及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往西34.2公里，在埔里前，先前在内线的蔬果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

0: 东7.3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6: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5: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耶。
6: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5: 耶、yeah, ！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7: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锾结案。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9: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傍晚的5:05，金广聚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银秀，陪伴您到晚间的7点。目前我们看到呢，国道上下班车流慢慢出现了哈。再复习一下哈，刚才除了这个路况中心同仁提醒之外，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目前南下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还有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这边时速不到40哈。国道高架部分南下这个堤顶路段时速更是在20公里以下，那么堤顶过后到这个环北之前也都是车多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这些路段时速都低于40公里哟。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61公里大溪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全线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先前在这个，不是先前，它还没有接到排除哈，在龟山地区的文化一路跟院前二路交叉路口，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不晓得还在不在。三重地区的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边有国道客运在下乘客当中，您经过这边特别小心喽。有任何后续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哈，0800-000-123，谢谢您。今天呢。

那盈秀在节目当中选播一些和喜欢有关的歌曲来送给大家，接下来安排的是来自香港的梁咏琪带来的作品《中意他》。

中意他，这是来自梁咏琪的歌声。谈到喜欢的歌曲哦，就不能不播这首这么经典的歌。虽然它不是原唱，但是呢，它的翻唱呢，确实是让更多的朋友喜欢到这首歌。来欣赏邓紫棋的广东歌曲《喜欢你》。

0: 黑风雷，应该是这样讲吧。来自邓紫棋的歌曲《喜欢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没错，就是 Beyond 乐团。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高架汐止端沿路到圆山有走走停停的车阵哦，时速在10到40公里不等。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高架西武高架南下，从堤顶一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这边，时速都不到40公里哦。那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三号至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这里的时速也是低于40公里的。国道三甲台北联络到东向从万芳到木栅，时速低于20公里，车子很多哦，先请大家提早改道好不好？好，有其他后续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哈，0800-000-123。那今天呢，虽然卡斯休假，但是呢，他却化身了这个十分特派员。为什么叫十分呢？等一下听他介绍你就知道了哈。今天的十分特派员卡斯要为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的治安，特警巡逻网。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4: 今天我人虽然不在家，但我还是播控成为十分特派员，利用黄金十分钟的时间，一起来了解十分重要的反诈资讯，为大家的荷包把关。现在就来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的大家长沈能成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一开始呢，先来了解这个八月份整个台北市12个行政区全境总共受理到的诈骗件数。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先来为大家报告台北市115年八月份的诈骗受理的件数跟财损的金额那根据这个打诈仪表板，那受理数是

0: 1664件，那财损金额的部分是10亿153.4万元。那在这个1000多件的诈骗案件里面呢，它的这个件数最多的排名第一的是网络购物诈骗，总共有417件。那其次呢是假投资诈骗，有147件。那第排名第三名的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总共是84件。那如果是以这个财损来分析的话，那这个占比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的财损，总共是2亿9059万元。那其次是假交友、假投资诈财的诈骗是8716.3万元。第三名就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总共有4072万元。
1: OK， 以上就是整个大数据统计哦。那么据说呢，在上个月辖区有接获一件金额庞大的职场诈骗案，对不对？
0: 是的，那主要这一件案件就是我们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这个诈骗的这个类型哦。那他是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被害人他是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那他有收到一封这个 email， 那这个寄件人是他的这个主管，也是我们一个这个学术研究协会的会长，那要求这个报案人建立一个 LINE 的群组，然后提供 QR code。那最后这个歹徒呢，假冒这个会长的这个名义，告知有经费需要立即支出，那要求这个被害人呢汇款新台币350万元。那因此这个被害人呢，这个一时不察，就以这个学会的这个名义，划拨了350万元到诈骗集团的这个账户。那最后发现汇款之后呢，发现这个会长的 LINE 跟这个我们这个被害人所联系的 LINE 哦并不相同啊。经过查证才知道遭诈骗哦，所以因此在职场上要如何辨别哦这个对话，不管是 email 或是 LINE 哦的真假哦，那因此我们也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听众介绍这个有关这一个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类型的一个防范的这个对策。嘿，是以上。
1: 那我们接着呢就依序破解职场假身份的三大情境，一共有哪些呢？
0: 好的，那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要注意要小心的，就是有关这个职场假身份，它第一个情境齁，就是它是假冒这个公司主管的这个身份。那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公开的个资，如官网，查出主管跟员工的姓名，然后假冒这个高层主管啊，要求这个员工这个加入新的这个通讯软体哦，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350万元的诈骗的案例哈，那成立一个群组，然后提供 QR code， 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指示他，那利用我们这个下属不敢质疑上司的心理来实施诈骗。那第二个情境就是他主要的就是以公司急需调度现款为借口哦，那诈骗集团往往会假冒公司的财务长或是法务主管谎称这个公司急需支付厂商一笔履约保证金或是律师费等等的费用哦，利用这样的一个话术哦要求这个被害人跨过公司的正常核销流程来付款。那第三个常见的这个诈骗的一个情境就是假冒这个配合厂商哦，那个假冒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哦窗口啊，供称说他们这个汇款账号有更换哦，要求这个下一笔的货款改汇到新成立的一个指定的银行账户啊，造成被害人受骗损失。
1: 嗯，那一般上班族防范的三要原则哪些该注意的呢？
0: 好的，那我们就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提醒我们上班族的听众朋友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要双轨查证，避免这个单向盲从哦，不论对方哦他是假冒主管哦，多这个紧急多威严啊，只要涉及到汇款哦或是内部的密码、客户的资料等等的商业机密哦，绝对不能够只利用对方提供的单一管道啊，比如说电话、email 或是 LINE 的账号联系。那应该要透过公司的内部的通讯录来拨打公司的市话分机来做查证。好，那第二个就是要严守财务核销的程序哦。那任何的这个长官或主管都没有权利要求员工违反公司

0: 正常财务流程去汇款。那只要遇到有对方催促啊，啊，你先垫一下，便宜行事啊，啊，签成晚点再签等等的话术哦，那这个可以研判100%就是诈骗。那第三的部分就是要建立职场内部的通关密语。那因为现在的科技进步，那诈骗集团甚至可以用这个 AI 科技复制老板或主管的这个声音，让这个被害人受骗。所以呢，职场内部在遇到重大跨国或紧急资金调度时候，应该内部哦，除了建立这个二次授权的机制，或是说在电话中询问只有内部人才知道的专案代号或是通关密语，防止受骗。
1: 好，那如果不幸遇到这类型的骗局，或是太晚听到今天的内容了，那大家不用担心，只要掌握几个应对措施就可以迎刃而解。
0: 好的，那有关这个如何来防止猜猜我是谁的这一类的诈骗行为，最简单的预防与应对哈，有几个，就是说你在职场上不要只相信电话号码或 email 或 line， 要相信公司的体制。第一个就是说，第一招就是改拨公司的市话分析或内部的系统。那主管的手机可能会变，那那个 LINE 可能会被仿冒哦，可能会被造假。但是公司的这个市话的实体分机哦，那或是官方的打卡系统都不会改变。第二招就是坚持见款不见人，流程不能省。那这个职场诈骗的核心永远是钱跟资产，不管是多紧急、多重要、多巨额的案件，只要涉及到变更汇款的账户或紧急调度资金。或是提供客户个资，必须要坚持公司的一个所谓的财务复核的这个流程，例如说需要两位以上的这个主管来签核。那第三招，对外厂商启用多管道交叉验证。那如果歹徒假冒配合厂商宣称啊，这个更换收款银行账号，绝不能仅凭信件或电话就更改，必须透过原本熟记的这个信箱，或是这拨打该厂商官网上的财务部电话来进行交叉核对，缺一不可。
1: 好，那针对今天所提到的这个有关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类型，我们稍微呢消化一下，请分局长最后来做个总结说明。
0: 好的，在职场上经手金钱跟机密，公司的核销流程就是你的红绿灯。那主管催得再急啊，只要红灯亮了，也就是有这个要求你私下汇款或是突然变更账号啊，你就得停哦。那如果心里有怀疑啊，公司流程又卡关，那这个时候可以立刻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让专业的打诈的警察同仁当你的后盾。
1: 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分局长沈能成分局长，跟大家谈有关反诈骗类型 focus 的焦点呢，就是猜猜我是谁，一定要冷静应对，采取适当的策略。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谢谢我们的十分特派员卡斯为我们呢，访问了这个文山一分局的大家长哦，来提醒大家，真的哈，诈骗集团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骗我们的钱，千万不要被骗喽。目前国道三号南下29.3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外侧车道，传出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台一线在南下46.3杨梅之前，内侧有塑胶袋掉在这儿。台62线西行2公里，在马林隧道前中线车道有交通锥掉落。台64线西行中和往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三，以及北上新庄二往国一，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来自张清芳的歌曲，你喜欢我的歌吗？

0: 亲爱的，前几天路边停车的费用不是已经用行动支付缴费了吗？怎么又传简讯来催缴啊？还说逾期将罚。
1: 哎，我也有收到信用卡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哦，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0: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1: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0: 带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瞧瞧，果然是涉诈网址
1: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0: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2: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涉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

0: 警察局提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8: 气象状况呢？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郑杰仁先生为我们做提醒。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南部平地以及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微偏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约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而从明天晚上起，随着环境偏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迎风面到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在这些地方晚上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彰化、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400公里的地方，未来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又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短期内对台湾天气不会有影响，本周末后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8: 谢谢杰仁，
9: 谢谢。
8: 气象稳定的状况下呢，就表示呢，白天还是这个天气比较炎热一些哈，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目前我们来看到呢，在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往南，民生到信义，往北从忠孝东到圆山，然后基隆高架往南全线。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以及堤挺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这边都是车多的哈。还有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还有辛亥快速道路往师大路，以及重阳桥往三重，都是目前车多不好走的。那么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54.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传出3辆车发生事故，在往北40.2过了林口 A 的内侧3线车道也传出有3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连环事故。好，国道上2起事故，在北上54.9机场系统前的内侧是3台车，然后北上40.2过了林口 A 的内侧3线道有

三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连环事故，都请大家经过特别的小心。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时速不到20公里，那么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时速低于20。国三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以及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沿路到圆山，南下从三重到五股，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林口到泰山，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请您要多一点耐心咯。

0: 国道又传来事故了哈，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入口这里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南下湖口入口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追撞。那刚才也提到北上的部分 54.9 机场系统前内侧三辆车，北上 40.2 过了林口 A 内侧三线也有三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连环事故。想到台62线西行两公里在马林隧道前中线车道有交通锥掉落，都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哦。任何后续路况麻烦朋友告诉我们咯，0800-000-123，谢谢您。时间来到5:40，要来咨询进行资讯广场，把现场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盈秀。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还有新北市携手修复日治时期新建的川端桥，在保留原有桥体的前提之下，提升结构安全，并保留双柱式拱桥墩柱，还有日治时期钢梁结构，重新让川端桥成为双北往来的通道。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公务局表示，川端桥建于日治时期，并在1937年通车，过去肩负联系双北交通的重要任务，随着中正桥改建工程完成，川端桥也展开修复工程。在保留原有桥梁特色的前提下，将整体结构抬升，提高防洪标准，并串联双北自行车道以及人行路线，让民众可以步行或骑乘自行车跨越新店溪。市长蒋万安说，
4: 历史桥体的抬升跟稳固工程非常困难，我们还要保留双柱式拱形的桥墩，以及日本时期的钢梁，同时还复刻当时护栏的设计，所以不只是保留了历史记忆，更为川端桥注入全新的生命力。
3: 市府也表示，除了保存历史结构，川端桥夜间也增设景观投射灯，桥梁两端则分别连接新北永和的杨三郎美术馆，以及台北城南的基州安文学森林。中正河滨公园周边景观设施也预计在今年12月完工，届时将提供市民更多休憩以及观景空间的选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国际采购商洽会在今天正式登场，活动汇集了美国、波兰及意大利等12国44位国际买主，以及超过100家的北台湾企业，透过实体还有视讯一对一媒合，预计将能够创造新台币30亿元潜在合作商机。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国际采购商洽会今年以未来产业、未来移动及永续未来三大主题，重新整合产业能量，串联 AI、 智慧制造、无人机、绿色能源、智慧医疗及特色传产等领域，让国际买

0: 买主透过产品展示及实际交流，深入了解新北市企业技术应用以及产业特色。市长侯友宜指出，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及产业快速转型，企业需要的不只是订单，更是需要技术、市场及策略合作伙伴。未来将持续透过海外拓销、国际展会及产业媒合等方式，协助企业连接国际资源，从找订单进一步走向找伙伴，共拓市场。
1: 这几天的商洽会议，定位超过30亿元的彼此之间的合作的产能量。对，跟我们国际接轨。
0: 经发局提到，本届活动也邀请台北、桃园及基隆业者共襄盛举参加媒合，并结合产业主题展览、企业展示及陶瓷茶艺展售等内容，展现新北多元产业实力还有创新能量。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共81件和中秋相关产品，包含烤肉食材、节庆糕饼，其中有2件豆干、1件甜椒，还有1件青椒检验不合格。卫生局已经要求问题产品下架，并对无法提供产品来源的业者依法开罚。请听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因应中秋将至，抽查北市内中秋相关产品，包含35件烘焙产品、44件常见烤肉食材、2件烤肉调味酱，并根据不同品项择定检验项目。其中2件豆干苯甲酸超标，其中1件聪明素食批发行贩售的豆干更被验出不得残留的过氧化氢。由于无法提供来源，卫生局已经依法开罚。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3: 动物制品不符合规定，产品是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可以处责任业者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2: 卫生局也表示，另外还有1件甜椒与1件青椒被验出农药残留超标，已要求不合格产品下架，并已请来源所辖卫生局处理。卫生局也提醒民众，选购中秋食材时，应尽量避免颜色鲜艳、异常白皙或偏离传统色泽的食品，并选购具有完整包装以及清楚标示的店家，避免食用到问题产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市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新北市交通局表示，初步统计今天的运量较平日增加大约10%，期盼以免费搭乘的活动带动民众一起来响应大众运输通勤，将绿色通勤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请听以下的报道。922世界无车日，双北市辖下719条公车路线全面响应，从头班车到末班车都可以免费搭乘，吸引不少通勤族改以公车上下班。交通局运输管理科股长赵万林指出，适逢周间上班日，为了确保免费搭乘活动顺利，双北交通局还有公车业者都全力动员。
4: 针对平日尖峰时段候车人潮较多，容易发生乘客无法上车的站点，派员现场观察候车及搭乘情形，同时加强免费搭乘宣导，并与业者保持及时联系，视实际需求协调车辆调度。
0: 此外，交通局表示，捷运三莺线、安坑轻轨以及淡海轻轨整体运量较平日成长大约10%，每天平均总运量达到50000人次，显示活动有效提升民众搭乘意愿。另外，因应世界无车日大众运输接驳需求， Ubike 公司更是盘整人力还有车辆，让调度量较平日增加大约10%，期盼能够精进公共运输服务，增加民众搭乘意愿，以实际行动支持低碳运输。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新北市有一名陈姓老翁还有王姓老翁在用餐的餐厅酒过三巡之后呢，两人爆发口角冲突，在拳脚相向，酿陈姓老翁脸部及头部挫伤，王姓老翁呢则是流鼻血。所幸中和警分局员警及时赶抵，将伤者送医，后续也将两人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一间面线店有两名老翁发生激烈扭打，吓坏一旁用餐民众。警方赶抵现场时，68岁陈姓老翁头部以及脸部遭刺伤，经包扎之后送往卫福部立双和医院救治，目前并无生命危险。另外一名70岁王姓男子仅流鼻血，不愿送医治疗。吉穗派出所所长张继文指出，两名男子为旧事，案发当时相约到面线店饮酒用餐，双方疑似喝酒之后对于某件事情争执不下，陈姓老翁先是朝王姓老翁挥拳攻击，王姓老翁便随手抓起桌上钥匙回击陈姓老翁。
5: 酒后发生冲突，造成被害人头部及脸部受伤，本分局当场将其逮捕，全案依杀人未遂及伤害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提醒民众，饮酒之后

0: 容易因为情绪以及判断力受到影响，若和他人发生口角，应该保持冷静，避免言语或是肢体冲突。如果双方没有办法理性沟通，也应该立即离开现场，避免因为一时冲突酿成伤害。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盈秀，
2: 谢谢。

时间来到5:48，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尹秀。目前我们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9.2公里，过了三重外侧车道，两辆车发生事故。那先前南下这个湖口入口小货车。对不起，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很快的接获排除了。那么在北上一样是国一哈，北上54.9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北上40.2过了林口 A 内侧三线车道有三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连环事故。那至于省道部分呢，台64线西行13.3公里，过了三重这边说是有重型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在处理哦，不过后方有2公里的回堵车阵。另外台64线西行三重往5股2是车多不好走，台一高架往新庄，三重往新庄方向也是车多的，忠孝桥往三重同样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忠孝东路到圆山，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信义路，市民高架往西的全线，基隆路高架往南的全线，曼帅一桥往市区，辛亥快速道路往市大路，还有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亭亭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重阳桥往三重也有车阵出现。那另外在国道车多路段，我们也来提醒一下哈，国道一号在南下，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这个台北交流道，还有南下的三重到五股，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好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好，这边是国道一号，这边车多的路段。高架部分在南下的汐五高架堤顶一路到环北，也是时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大竹，时速也是10到40不等哈。那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店开始一路到树林，有10几20公里的车阵哈，回堵很长哦。那国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里时速更是低于20公里，请朋友多点耐心喽。来自罗美玲的歌曲《喜欢就是喜欢》。

0: 喜欢就是喜欢，来自罗美玲的歌声。先前台64线西行 13.3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这边，自小客车跟重型机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那台64线就刚刚讲的齁，那个龟山，这个有点久了齁，龟山文化一路跟院前二路交叉路口，自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咯。国道一号南下 29.2 三重过后外侧两辆车的事故排除了，谢谢北控的回报。然后北上 54.9 就是机场系统前内侧三辆车的事故也排咯，不过有两公里的回堵。那另外还有一起北上 40.2 过了林口 A 内侧三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跟三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富北地下道往南目前是车多的，芦洲地区的中正路100号芦洲国小前有自小客车机车的事故哦。欣赏来自四个朋友的歌曲，越看越撸垮撸尬意，
1: 点起来拿起手机看看有没有他的讯息，未接来电就占了荧幕一半，脑袋一片空白，原来把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3公里，在高雄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北上54.9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平镇系统。北上40.2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有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上化路口的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以及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5.2公里，在太原前有厢型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8线往东19.6公里，土库前两台自小客车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

0: 由林雅萱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梁妈妈，
2: 嘿，
1: 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2: 哎呦，我上个月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1: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2: 对呀，
1: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2: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1: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0,000以上、750,000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2: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3: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零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4: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3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5: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4: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5: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4: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5: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4: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5: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4: 那绿的呢？
5: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6: 国道3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6:07，金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英秀，陪伴您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目前我们看到在汐五高架南下24公里环北之前，那次路间说有一辆小货车抛锚在这边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98.3新竹系统前路间也有一辆抛锚车，都请朋友经过小心号。那北上的

部分呢，在 40.2 林口 A 过后的内侧三线车道有三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连环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台64线东向 2.1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的外侧路间据报有事故发生。另外，芦洲地区的中正路100号芦洲国小前，这里也有自小客车机车的事故，早之后方呢它现在是封闭单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可以的话还是先请朋友改道咯。富北地下道往南是车多不好走，临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也是车多的，那么文林路从福德路到中正路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后面大概车阵尾段是在小北街这边，是不是也请可以请朋友改道一下呢？哦，有任何最新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哦，0800-000-123，谢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云秀选播了一些和喜欢有关的歌曲哦。不管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喜欢一个人会不会很努力勇敢的表达出来，这都是每个人的选择哈。欣赏 Elva 萧亚轩的歌曲《我喜欢你快乐》。

我喜欢你快乐，来自萧亚轩的歌曲。在五羊高架的北上 62.4 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发生两辆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在国一北上 40.2 哦，就是这个过了林口 A 内侧三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还在处理。不过呢，导致这个林口地区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好，过了忠孝桥，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么先前国一在南下 98.3 新竹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在西武高架南下24公里环北前内侧路间也有一辆小货车抛锚在这里。台62线先前西行2公里马林隧道前中线车道的交通锥，北分局回报说没有看到哦，已经排除了。那台64线东向2.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20公里在福德隧道前路间有机车误骑上快速公路了哦。好，我们赶快通知处理。0800-000-123，后续路况麻烦您，也谢谢您。欣赏这是泰雅族歌曲，来自 OST 的《非常喜欢》。

0: 非常喜欢，就是来自 OST 的歌曲。在景美西桥往新店方向车多，南湖大桥往内湖也是车多不好走。板桥地区的文化路一段207巷口往台北方向，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是有回堵的情形。大渡路二段三段往淡水，目前是车多的状况。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芦洲分局交通分队的小队长陈景健小队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小队长您好。
3: 哎，主持人，全国的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小队长要跟大家来提醒的是，因为中秋教师连续假期这个礼拜就要登场了，那在我们的辖区也有相关的一些疏导措施要跟大家做提醒，对不对？
3: 是，对。嗨，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向大家报告我们芦洲分局于中秋连假期间的交通勤务规划跟交通任务重点，让全国的听众来我们芦洲分局所辖各区域，不论是返乡团员或在地游玩，都给民众一个行得方便跟安全的地方。
0: 是，
3: 哎，那今天要报告的重点就是中秋的教师节连假，我们芦洲分局所辖的五股交流道将配合高工局跟国道警察，于9月25日6到12时联合实施高承载管制。我们芦洲分局负责平面新五路双向进入国道一号南向路口，国道警察负责台64高架接国道一号南向匝道，届时三重、芦洲、新庄、板桥、泰山的民众如欲使用五股交流道南下，再麻烦注意一下。
0: 是，
3: 在此规定再阐述一次，就是承载三人以上含驾驶跟小孩、救护警备、大客车、计程车含多元计程车驾驶或乘客持身心障碍孕妇证明跟记者采访证才可进入。在五股交流道实施南下高承载管制期间，再烦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管人员指挥，如不慎刚好这时候出门，也多可利用芦洲分局所辖台64快速道路转接台61西部滨海公路南下，在替代道路沿线，我们所属派出所及交通分队都有编排额外的机动警力快速到位，让返乡或南下的民众能快速顺利的南下跟返乡。
0: 是。
3: 那第二点，我们中秋连假的任务，在连假期间大家难免聚餐烤肉跟饮酒，芦洲分局在此呼吁24日起至假期期间，务必不要酒后驾车，勿心存侥幸，因为我们一定会加强取缔，每班都有干部跟资深同仁带队，不间断的交叉取缔，这次不限重要路口，连巷弄内都算。所以拜托民众不要有认为巷口距离家很近的想法。但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要确保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大家见谅。
0: 是，
3: 在防治危险驾车的任务上，由各取缔小组肩负各区所辖防治危险驾车的责任。我们已经跟友军三重、新庄、林口、淡水各单位联合情报分享资讯，互相传达，不要认为我们追不到，我们将动用 AI 监控、数据分析、监视器校对，达成事前防治、事中收证、事后逮捕，我们会追到改装车行跟驾驶人住处，并将依组织犯罪条例公共危险罪报请检察官侦办。衷心希望爱改车、爱骑快车的好朋友，还是要到合法正规的场地，不要再

0: 一般道路影响别人，以免处罚。以上就是今天向大家宣导芦洲分局中秋交通安全重点，预祝大家中秋节愉快，行得顺畅，行得平安。
1: 是，谢谢小队长哦，
0: 谢谢。
1: 感觉这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我们这个全国民众都放假了，可是我们的警察同仁反而更辛苦了，对不对？
0: 不会，我们都会自己调试，自己调班呐、啊。他、就是干部跟资深同仁就是要多付出一点。
1: 是，好，虽然大家在放假当中，但是我们包含取缔酒驾、取缔危险驾驶这些取缔行为，都还是会持续的进行当中哈。
0: 甚至会加强
1: 哦，还会加强，
0: 甚至要再照平常的力道再加强。
1: 是，所以不要觉得放假了，我们警察也放假，没有
0: ，我们都有调整轮休。
1: 对，我们警力都是24小时在线的哈，绝对不会因为放假而出现这种交通的空窗期，
0: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1: 好，谢谢，今天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芦洲分局交通分队的陈景健小队长跟我们做的这些提醒，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小队长，
0: 再见，
1: 好，
0: 拜拜，
1: 再见。哇，小队长真的是元气满满哦！好啦，虽然这个我们放假，他们要执勤很辛苦哈，但是还是很谢谢他们哈。好，来看到呢，目前在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前中线车道这边传出有事故发生哦，车阵尾端大概在仁爱路这里。那文林路从福德路一直到这个，我看一下啊。中正路福德路到中正路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车阵尾端在小北街，大概在几分钟后就会结束了、请大家再忍耐一下下哦。那板桥地区的文化路一段207巷口往台北方向，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也是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台64线东向2.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外侧路间，这里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要请您多小心了。国道1号北上40.2公里，在林口 A 过后的内侧3线车道，3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连环事故哦，当然导致后方的回堵之外呢，林口地区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从忠孝路过来之后就非常的车多不好走哈、要请大家多多的改道，提早改道好不好。好，那刚才讲到国一北上 40.2 就是过了林口 A 4辆车的事故现场终于排除了哈，但后方有6公里的回堵，那请大家还是要多一点耐心。黄韵玲的歌声，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歌曲当中呢，待会儿要来连线这个6点半的晚间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再回到金广智然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林秀，待会儿见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川系会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八月外销订单1029亿美元创单月新高，预估全年接单将破兆。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川崎会登场前夕，美日韩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李一晨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2: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了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了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的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由淑燕的报道。
3: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4: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机

0: 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另外，主计总处也公布了我国八月失业率3.41%，这是近26年来的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这也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吴英妮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个百分点，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4: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3: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4: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3: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到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劳动部长洪生汉到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今天傍晚顺利返抵台湾。洪生汉强调，这一次会议参与并没有遭到矮化的情况，享有跟其他 APEC 会员同等的权利。李一晨的报道。
5: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日前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返台后在机场受访表示，此行目标顺利达成。这次会议聚焦 AI 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市场及人口变迁等议题，并通过联合声明，包括针对 AI 发展促进就业的附录。
6: 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的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者是 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比方说reskilling， 这样子的合作，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空间。
5: 至于出发前就备受关切的台胞证议题，洪生汉也给出明确回应。
6: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我没有办，也没有用，我们就是按照惯例，那是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
5: 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洪生汉坦言回到台湾真的比较轻松。他表示，中方这次依照 APEC 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同等权利，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会议参与过程也没有遭遇矮化情形。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流感疫情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下了5年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10月中旬会达到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也请民众要特别留意。尤若纯的报道。
7: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8: 预计未来的3周，因为有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7: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

0: 别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的疏运措施。除了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了班次，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2: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4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各运输系统之间要互相协助，就比如说像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再来就是我们苏花公路，如果因为像是及时的强降雨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公路的铁路的一个联防的机制，所以只要有需要的话就会立即启动。
2: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苗栗县通霄镇今天清晨惊传一起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霄警分局依杀人罪嫌逮捕了涉案男子，持续厘清他的犯案动机。陈义林的报道。
4: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5: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象，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4: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新涉嫌杀害梁姓技术长，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辩论终结，辩方已经赔偿，再犯风险低，请求法院轻判。死者家属则希望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决案定10月27号宣判。任南新的报道。
6: 一审判决指出，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新因工作摩擦及社群贴文片面认定与梁姓男子有关而萌生杀意。124年3月7号趁梁姓男子办理离职交接时，曾志新持主厨刀从背后猛刺梁男头部、背部、颈部至少9刀，梁男送医不治，曾志新随后持刀自残。全案上诉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辩护人表示，曾志新犯后已赔偿道歉并承认犯行，鉴定显示没有反社会人格，再犯风险低，具有社会复归可能，请求二审从轻量刑。梁男遗孀则表示，无论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家属伤害，当初同意调解是为避免诉讼之类，但曾志新始终没有真正认错，判法院驳回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国民法官法庭认定曾志新犯罪情节重大，虽有坦诚犯行、赔偿等有利因素，仍不足以大幅降低责任刑，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辩论终结，高院定10月27号宣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武术男子

0: 南拳男棍全能赛，台湾好手刘昌敏再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另外，空手道女子团体型项目，台湾女团在铜牌战以5-0击败了吉尼泊尔。周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的铜牌战击败了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2面铜牌。目前台湾代表团获得了1金3银5铜。教育部举行了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和资深优良教师的表扬大会，总统赖金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好帮手。吴怡妮的报道。
1: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2: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1: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3: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1: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晚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加速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南下369.5公里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1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61公里过埔顶二隧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左转时哦，一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

0: 二。
1: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咪参着咱的爱，欢欢喜喜八里做阵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间的6:49，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尹秀，剩下最后20分钟的时间。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62.4，就是中立转接道前外侧两辆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哦。那另外在国道2号西行15公里，过了大南掉落的轮胎皮，以及国道3号南下61公里大溪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都接获排除喽。台66线西行18公里，在平镇系统前，这里有3辆车的事故，要请您小心喽。台66线西行18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3辆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南湖大桥往内湖、自强隧道往故宫、重庆南路往南都是有车阵出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边的车速还是不到20公里哦，车子相当的多，建议大家赶快改道好吗？那台64线东向2.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外侧路间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还有其他后续需要补充的吗？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了哈，0800-000-123。才说着说着，国三南下43.8，过了土城交流道内侧车道，传出2辆车发生事故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尹秀选播了很多跟喜欢有关的歌曲，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应该是甜甜蜜蜜蛮幸福的才对，送上这首来自郑秀文的歌曲《喜欢》。

喜欢来自郑秀文的歌声。先前国道三号南下 43.8 过了土城交流道内侧两辆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咯，不过南下从安坑一路到土城都还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么在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6线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前有3辆车的事故。淡水地区的中正东路2段103号这里的中线车道有3辆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那车多路段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哈，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从五股到林口，南下中立转接道，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桃园一路到泰山，还有北上的汐止路段。西武高架南下内湖路段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这些路段都还是不到40公里哦。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2交流道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哦，我们赶快做通知。时间已经来到6:56了，播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还是喜欢你，来自 Sweetie 的歌曲。如果呢喜欢一个人，可以长长久久，一直一直的喜欢，不管他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抱着这种还是喜欢你的心情，应该也是挺不错、挺甜蜜的哈。好，今天营救代班服务的时间，在这首歌曲当中要跟朋友道声再会喽。那希望大家能够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明天卡斯还是继续休假当中，但是不是我来代班了，会有另外同事，谁呢？拭而以待哈。明天下午4点您就知道了。营救跟您道声再会喽，我们下次有缘空中再见。

0: 边闹年一边浪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阳高架北上4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在台一线南下的228.795西螺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台22线的东向转国三燕巢交道有2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路肩机车误闯，没有警示哦。台66的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前有3台车事故，没人受伤。台88的西行小港出口前有2台车事故，没有警示。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一路到五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今年中秋节就在教师节前两天，连起来会有四天假期，预估会有比较大的出游车潮。依据以往的经验，出游返乡的尖峰车潮会在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当天的上午，出现在国道135的北部路段，还有周边联络道，还有省道台61线西滨快的新竹路段。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

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和台2线芙蓉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出发前先上网确认路况，这样就比较能够避开拥塞的路段和时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娃下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从中央气象署的官网看到哦，大概未来这几天呢、9月23号到27号，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午后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明天晚上开始到24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过基本上看起来呢都是还不错的天气形态哦。那到了28号、29号这两天呢，就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了，到时候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2到33度哦，这个温度哦听起来是不是又觉得热了起来？所以记得哦，防晒啊，还有多补充水分都很重要。

好，从礼拜五开始就会放四天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了。对于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疏运措施，如果还不是很清楚的话，记得可以赶快到高工局的网站去查询。行动装置像手机平板都可以下载1968 APP， 也都是非常好用的。好，接着赶快提醒一下即时路况哦，又有车祸要提醒。台66现在西向的18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没有人员受伤，但是车祸的确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台66线西向18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还好没有人受伤，但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台65线稍早在南下土城二交流道附近的路间说有机车误闯，没有警告标志，不晓得是已经停下来了吗？那也希望远景赶快找到他。另外台北市文林路从福德路到中正路之间在进行工程，施工稍早已经结束了，但是呢现场

还进行交围当中，那有部分的施工机具预计会放到明天早上，所以呢可能您现在经过的时候也许就没有看到施工人员了，但是看到一些施工机具在现场，所以经过的朋友就请您多多注意了。淡水区中正东路二段103号的中线车道上，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淡水区的中正东路二段103号的中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另外也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刚刚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不晓得抛锚车排除了没？国道1号高架北上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

好，因为看起来呢1968路网图好像出现了一些状况哦，看不到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即时讯息哦。好，那就麻烦朋友小心等一下哦，问问看高工局那边的状况如何，我希望呢1968路网图可以赶快恢复。但总之啦哦，请大家要小心开车非常重要，尤其是到了晚上哦，这个行车视线总是比较差一些，小心走没错哦，检查一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

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刚好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帮忙回报您所在位置的一个交通状况，有没有哪里觉得特别拥挤特别堵的，都可以赶快来帮忙回报了，谢谢您。继续欣赏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彩色人生彩色人生，这是吴声美的歌声。

0: 我是美瓜虾蔡喜林心，我希望大家人生都是彩色的。板桥区的文化路一段270巷口的外线车道说正在进行工程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板桥区的文化路一段270巷口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台66线西向18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总共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没有人员受伤，但有占用部分的车道。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现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看起来均速都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麻烦朋友多多发挥耐心了。走国一的朋友过了林口之后车速会提升，要过了桃园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北上呢就是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这大概也是每天下班时间容易车多的地方，还好今天看起来车速不至于太缓慢，均速也有40-60。北上从桃园交流道过来到了泰山转接道路段，均速也有40-60。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也差不多这样的车速哦。龟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看起来车速特别慢，有点变成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了。南下高架的环北到五股，北上的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均速也都有40-60。国道二号今天看起来状况还不错哦，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另外国三比较拥挤的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均速只有30-40，过了中和交流道车速就会提升，过了树林交流道就顺畅啦。这样听下来大致就是尖峰时间的例行性车多情况，就麻烦朋友了，小心开车就 OK 哦，记得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间距，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管，谢谢您。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

好，这个吃止痛药吃久了到底会不会有所谓的依赖性呢？哦，其实食药署就告诉大家哦，临床上比较可能产生依赖性的药物，最主要是某些特定的处方药哦，比如说像强效鸦片类的止痛药。那市面上所常见的这种止痛药一般都不属于容易产生依赖性的药品哦。那药物的依赖性可以分为精神性依赖跟生理性的依赖。精神性依赖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药物产生强烈的心理渴求，就不断的一直想要吃它。那至于生理性的依赖，则是因为身体逐渐适应药物作用之后，如果说你突然间停药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戒断症状了。那这两种有可能单独发生，也有可能同时发生，不一定，可能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哦。那像举例比如说啦，部分的抗忧郁药或者是降血压的药物长期使用之后呢，因为可能出现生理性的依赖嘛，完全停药之前需要经过一段的过渡时期，那务必要依照医生的嘱咐逐渐做调整才行哦。不过呢，有的药物依赖并不等于成瘾这件事哦，这是两件事。所谓成瘾指的是大脑奖励机制失控所造成的一种疾病哦。即使你已经知道药物行为可能会带来一些危害，但还是会持续出现强迫性就觉得自己非常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毒品成瘾就跟这样的类似机制是相关的哦。好，那其实当然要 特别提醒大家啦，虽然我们刚刚提到市面上常见我们可以买得到的止痛药相对比较不容易产生依赖或者是成瘾，但是你如果长期使用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你的

肝脏啊，你的肾脏啊等等器官的负担。那如果说你的疼痛都一直持续的一直存在当中，这个要建议大家可能就不是自己买买止痛药回来吃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真的是要看医生啊，去确认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你常常会有这个需要止痛药，需要有这个出现疼痛状况需要吃止痛药，而不是长期的自己就去买买止痛药回来吃。如果说有一些用药疑虑的话呢，真的还会建议大家要去咨询医师或药师。那对于医师开给你的处方药物用药，不要自行的去增加剂量或是随便就停药，这都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情况。所以呢，一般我们的止痛药偶尔头痛啊经痛啊吃一下是 OK 的，但不要长时间去依赖它，这倒是重点。因为你到底是为什么产生这些疼痛的状况呢，还是需要把原因找出来。 Thank you.

板桥区文化路一段270巷口的外侧车道哦，正在进行夜间施工，就麻烦朋友多多小心。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还是有部分路段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呈现红色路况。毕竟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哦，就麻烦朋友了，多多的发挥耐心了，保持好安全车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即不管车多车少都是一样，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国一南向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中壢转接道开始到汐止系统啊，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均速都只有40-60左右啊。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2号看起来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之间是红色路况。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也是比较拥挤。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婆，是我啦。
1: 害我错一条。
0: 别惊啦，慢慢啊吼，你就会惯习。

Just Mary， 这是康康跟黄凤仪哦合唱的歌曲。板桥区刚刚文化路这边的施工，我说已经结束撤除了哦。然后文化路的车流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麻烦哦朋友多多的发挥耐心哦，请驾驶朋友发挥耐心。还好施工已经结束撤除哦。台六十六线西向十八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这起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没有接到后续，我不晓得现在状况如何。经过的朋友小心，也帮我们看看处理后续情况。国道二号东向没有红色路况了，从大竹过来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左右。国三南下也没有红色路况了，安坑过来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国三接到车祸消息，在南下31.4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之后的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要提醒朋友多小心。国道三号南下31.4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车祸。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看起来车行速度慢。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是30-40公里。

爱你是王心凌的经典歌曲。国道三号北上57.6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小心。稍早在台66线西向18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的车祸已经排除。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使投资人更加了解台湾股票市场，金管会今天宣布，台股仪表板将在明天正式上线，内容包含证券市场授信业务、投资人违约概况及上市上柜公司营收等相关数据，同时揭露上市、上柜及两市场合计的全市场资讯，是台湾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以来积极强化市场资讯透明的重要里程碑。新北的诊所吸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两人感染，累计22人确诊。机关署表示，回溯千人至今，仍有7人失联，4个人还没有检验就死亡，将进一步厘清死因。尤柔淳报道。
2: 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新增两例 C 肝感染个案，都是来自土城，分别为40多岁男性和70多岁的女性，其中一位有轻微头痛症状，卫生局已经转介就医，目前在家休养，累计22个个案都没有住院。机关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框列1118人中已经追到了1111人，裁检到682人，已经通知待裁检的人有346人，另外有36人拒绝检查，32人自行就医，七人失联，四人死亡。
3: 1111人，剩下的七个卫生所会持续的去用家访的方式，希望说每一个都能够追到。那当然，这四个死亡的个案，我们会去追他的死因是什么。
2: 四个人的死因究竟和 C 肝感染有没有关联？林明诚表示，如果以40到70岁1118人15个月的国人平均寿命死亡期望值来推估，应该是7到8位。四人死亡并没有比统计来得高，但后续仍会厘清他们的死因。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台一线位在屏东县芳寮乡路段发生四部车连环事故，造成5人受伤，其中3人送医。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驾驶货车的廖姓男子没有注意前车状态，不慎追撞路口要左转的小客车，车子又冲撞到对向车道，撞上正在行驶的两部车辆。宋玲报道。
4: 这起事故发生在屏东县芳寮乡台一线与中华路口，原警赶赴现场处理，发现是驾驶营业的小货车廖姓男子沿着台一线南下内侧车道行驶，不慎追撞驾驶租赁小客车要在路口左转的李姓男子，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且波及对向正在行驶中的两部车子。
5: 一位注意车前状态，不慎追撞路口欲左转李姓男子驾驶租赁小客车，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分别波及对向行驶城南驾驶至小客车及刘南所驾驶至小货车。本起事故造成5人受伤，为3人送访寮医院医治，其中1人左脚骨折，4车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均无酒精反应。
4: 芳寮分局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避免疲劳或者分心驾驶，随时要注意行车路况，以免因为疏忽造成事故，危及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市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新北市交通局表示，初步统计运量比平常增加1成，期盼以免费搭乘活动带动民众响应

0: 大众运输通勤。刘威报道。
1: 922世界无车日，双北市辖下719条公车路线全面响应，从头班车到末班车都可以免费搭乘，吸引不少通勤族改以公车上下班。交通局运输管理科股长赵万林指出，适逢周间上班日，为了确保免费搭乘活动顺利，双北交通局还有公车业者都全力动员。
2: 针对平日尖峰时段候车人潮较多，容易发生乘客无法上车的站点，派员现场观察候车及搭乘情形，同时加强免费搭乘宣导，并与业者保持及时联系，视实际需求协调车辆调度。
1: 此外，交通局表示，捷运三莺线、安坑轻轨以及淡海轻轨整体运量较平日成长大约10%，每天平均总运量达到50,000人次，显示活动有效提升民众搭乘意愿。另外，因应世界无车日大众运输接驳需求， Ubike 公司更是盘整人力还有车辆，让调度量较平日增加大约10%，期盼能够精进公共运输服务，增加民众搭乘意愿，以实际行动支持低碳运输。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慌，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哎，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不错不错。哎，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哼
0: 哼，当然咯，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
0: 哦，
1: 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
1: 嗯，
0: 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
0: 嗯，
1: 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嗯，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啊。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0: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哦，说在差不多桥一半的地方，内侧有部重型机车抛锚哦，导致现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回堵了。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桥中段的内侧有重型机车抛锚，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国道三号南下31.4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内侧这一起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车祸，现在正在进行拖吊处理，看起来车行速度是有受到一些影响的哦。南下看起来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哦，车速也是稍微缓慢。北上的57.6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赶快看一下国道一号的状况哦，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在堵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高架汐止端到汐止系统交流道都稍微车多，均速维持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哦，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国道二号现在就剩下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车流状况还算疏解消化的蛮顺利的哦，尖峰时间慢慢要过去了，就会比较顺畅好走，所以塞车只是一时的哦，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真的是难免会碰到了哦。有路况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管了，感谢您。超级经典的对唱歌曲，徐慧欣、许志安合唱《恋爱频率》。

0: 国三北上57.6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刚刚一度在国三北上70公里龙潭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上，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还好很快排除。南下就是31.4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的那一次，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车祸正在进行拖吊处理，所以呢后方车速就受到影响了。南下土城交流道附近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是蛮辛苦的哦，均速维持30-40公里而已，持续是红色路况。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新竹到竹北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还是要小心开车，别忘记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所要进行的夜间施工哦，首先会持续到9月23号哦，就是明天晚上，那晚上11点哦到隔天早上6点，台64线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哦，所以要麻烦朋友记得提前配合改道。另外有一个工程是从今天开始要持续到10月1号为止，不过哦例假日不会施工，然后所以这4天连假它不会施工哦。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新台五新五路的北上入口匝道，从新五路要上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就会施工封闭。那本来呢从台65线跟从新五路要上国一北上的驾驶朋友，记得改从新五路的南下进入五股交流道蓬莱路的入口匝道，然后呢靠左行驶就可以继续上国一走往北方向来行驶了。所以这是从今天开始进行的工程，持续到10月1号，不过例假日不会施工，大家不用担心。因为马上要放连续假期了哦，其实心情应该都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哦，但是哦一些交通疏运措施还是要稍微了解。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4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3: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1: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除了收费措施要了解之外，当然还有高程在管制，还有匝道封闭等等哦。像高程在管制在假期第一天，就是这个礼拜五的中秋节，国一国三南下就会有高程在的管制了。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南下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的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有高程在的管制，请大家要注意配合。那接下来假期，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这3天。

9月26、27、9月28号这三天呢，国五北上会有高层在的管制，时间都是从下午的一点开始到晚上六点钟。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会有高层在管制哦。那匝道封闭哦，打钢哦不赶快哦，所以要稍微了解做一下功课。假期第一天，从凌晨零点开始到中午十二点钟，国五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就会封闭了。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以及埔盐系统入口匝道要封闭。假期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要封闭。假期的后两天，9月27、28号两天，从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钟，国一北上的湖尾还有埔盐系统入口，国三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匝道都会封闭。好，那就包括刚刚提到的收费措施，总共大概会有 三种 三大块不一样的一个管制，匝道封闭、高程在跟收费措施。那当然呢，也会有一些替代路线的建议，大家都可以上高工局的网站赶快去稍微了解。国道三号南下31.4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刚刚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后方有一些回堵车流，应该等一下就可以赶快就可以马上疏解了，请驾驶朋友再稍微忍耐一下。淡水区的民权路跟自强路交叉路口说因为施工占用了一个车道，影响到了大渡路要往淡水方向的车流，尾段已经堵到了中央北路二段257巷了。现在台北市大渡路往淡水方向堵车原因是淡水区的民权路跟自强路口正在进行工程占用一个车道的关系，所以呢大渡路往淡水方向呢 车流尾段堵到了中央北路二段257巷。那中孝桥往三重方向应该也觉得蛮堵的，对不对？因为在桥中段的内侧有重机抛锚的关系，才会影响到车流。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陈华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这么多年》。

这是陈华的歌声。稍早在国一高架北上45公里过的机场系统哦，路肩小客车抛锚状况也接到排除消息。好，状况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哦，大家稍安勿躁，万一啦哦，你行驶经过的地方车子还是觉得有一点多哦，其实安全车距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北上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均速都稍微缓慢，但车速也都有40到60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看起来是红色的路况。淡水区的民权路跟自强路口，因为在进行工程占用了一个车道哦，结果就影响到了大渡路往淡水方向的车流了。车阵尾端已经差不多堵到了中央北路2段257巷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抛锚车哦，是一部重型机车抛锚在内侧，导致后方哦车流回堵。不晓得抛锚车排除了没有哦？其实你看哦，尖峰时间呐、啊、哦，纵使是一部重型机车抛锚，都有可能影响到车流的。也不晓得哦，后续如何？那倒是刚刚提到淡水区哦，中正路往淡水方向，淡水区的自强路哦，跟民权路交叉路口哦，这个施工哎，说是已经结束了哦，施工撤除了啦哦。淡水区民权路跟自强路口的施工哦，占用一个车道嘛，还好已经结束撤除。那大渡路往淡水方向的车流哦，应该可以慢慢疏解。

晚上8点，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台一线国道一号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公里埔盐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06到235公里埔盐到虎尾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7.8公里古坑系统过后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到151.9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丰原路段有塑胶栏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潮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跟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子多。补充，国三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李景元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啊、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心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
1: 嗯。
0: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不一样。
0: 啊，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没有男朋友，
1: 陈妈妈。可是我有女朋友
0: 了啊。啊哈，哦，真无彩哦。哎哎啊，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1: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警广的朋友您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彦田。适逢中秋与教师节连假，特别提醒大家，连假聚会欢庆，请多利用大众运输或指定驾驶，切勿酒后驾。

驾车。此外，面对各类投资或求职信息，标榜高报酬、要求汇款，都是诈骗，请时刻保持警觉。有疑虑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让我们携手营造安全的城市。最后，祝福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也祝福市民朋友月圆人团圆，假期愉快。

8: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哇霞观继续陪伴大家。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稍早重型机车抛锚在内侧的状况排除，而且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哦。台北市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也已经车流恢复正常，不晓得大渡路往淡水方向的车流是不是也慢慢疏解。稍早其实比较辛苦的原因堵车原因是淡水区民权路跟自强路交叉路口施工的影响，那刚刚施工已经结束撤除了，希望车流也可以赶快疏解。国道1号南下的桃园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南下桃园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道3号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路间是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也慢慢疏解消化，就剩下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特别缓慢。晚上开车视线不好，请一定要再小心再专心再有耐心。

今后无买站，这是张涵雅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要小心。国三则是南下 29.4 公里，过了碧潭隧道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都要麻烦朋友多多留意。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同一个时间，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新五路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所以就麻烦朋友记得到时候配合改道了。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为自己美丽，这是冰冰姐的歌声。国一南下桃园出口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国三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路肩小客车抛锚状况，通通都还没有接到后续，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哦，交通安全科的李友清李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一开始科长有两个施工的这个讯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4: 这边特别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中秋连假过后，那就在两个地方会有一个施工，那影响大家会比较大一点，所以特别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一个是在新泰温子郡这边的一个泰林路，那它施工的话是预计在9月30号开始，它施工的时间是从上午10点，那影响的范围是从泰林路从中港西路到中港南路变到这个路段，那到时候原本的泰林桥会封闭，那改道路线的话目前已经有搭载完成那个泰林便桥，让车辆后续可以通行，但是它这个路线会跟现在的路线会比较不一样，目前的路线是比较直线的，但是那个泰林便桥的话它是到现场又是有点弯绕的状况，所以这边特别要提醒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减速慢行，而且依现场的标志跟指挥人员引导来做一个行驶，这是第一个在新泰温子郡泰林路泰林桥改道的这个讯息。
0: 是，
4: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在汐止区，那目前正在进行捷运汐止东湖线的一个要进工程，那预计处理的部分就是南洋街的涵洞的部分，预计在10月1号起会封闭，而且这个时间持续很久，预计要到明年的农历年前，也就是说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会非常的久，那会影响这些目前在这边通勤族的一个方便性。
0: 是，
4: 所以这边特别提醒，就是说它整个影响的范围，南洋街的涵洞会全面封闭进行施工，那改道的路线的话，就是原本习惯走南洋街涵洞的这些车辆的话，要提早改道从中兴路康宁街或东湖街这边行驶，那我们局里面的交通中心其实也会全力来监控周边的路况，并适时的弹性调整周边的号志，那这边特别请驾驶朋友要多一点耐心，因为这边的话原本利用南洋街涵洞的车辆是非常大，所以到时候会受到一些比较大的影响，所以特别跟大家报告，就是这两个在新泰温子郡，这个泰宁路也是从新庄到泰山的一个主要干道，所以这两个都是影响程度比较大一点，而且施工期程都蛮久的，
0: 所以这个南洋街这个涵洞的施工应该周边的一些宣导应该都已经早就开始做了，对不对？
4: 对对对，都会有挂相关的一个标志牌面，引导大家改道行驶，但是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因为它影响的程度比较大，而且时间比较久，
0: 是好，所以呢这个就请大家特别小心那接下来就跟连假相关的话题来了，因为每一次到了连续假期其实我们的交通局都会整理懒人包然后让大家真的是利用比较快速的一个方式赶快来知道说我有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什么要配合的，对不对？那今年一样这个连假一样还是有做懒人包。
4: 对，那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因为这一次连假从9月25号到9月28号总共有4天包括就是中秋的连假还有教师节那连在一起时间比较长，那这边有一些管制措施也特别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第一个是国道优惠跟管制的部分，那国道优惠的部分也就是说在连假的9月25号到9月28号夜间零

0: 零时开始，它是从每天的深夜零时到午时，那国道全线是暂停收费。那大家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夜间离峰时段来做一个行驶。不过如果要利用这夜间离峰时段行驶，至少要养足精神啊。
1: 对，
0: 因为这个其实是长途的一个旅程，所以大家就是说，如果平常没有夜间行驶的习惯的，那特别可能要先稍微睡一下，精神好一点的话，再利用这个时段来做一个行驶。那是第一个夜间免费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国五匝道会做封闭，就是往花东方向的话，那这边特别提醒，就是说打算前往宜花东的一个朋友要特别注意。国道五号石碇跟平林南下的路口匝道会在9月25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的凌晨零时到中午12时，以及9月26号礼拜六凌晨5时到中午12时会实施封闭管制。那这边的话，封闭管制的话，就建议大家改走台九线北宜公路来避开塞车的一个路段。
1: 是。
0: 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热门景点跟人潮的部分。那我们预期到说，在新北市境内的一些著名的热门景点哦，比如说淡水老街、九份老街、深坑老街、莺歌老街这些热门的景点，我们预计在连假期间的话，在中午过后，也就是12点过后，我们都会预期到人潮跟车潮会显著的增加。那建议就是说，如果要前往这些热门景点的话，建议避开中午过后的人潮跟车潮最拥挤的时段。
1: 是。
0: 那另外的话，这些热门景点其实停车场也大概会呈现一个满场的状况。
1: 对。
0: 那如果说，这边还是强烈建议的，如果说可以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像捷运或公车。比如说像莺歌老街，那我们最近那个捷运三莺线也通车了。
1: 对，
0: 其实没有搭过的。没有搭过三莺线的，其实可以透过三莺线到莺歌老街，因为以往过去的话，只能大概都用开车的方式会比较方便。那现在有捷运三莺线通车了，那其实也都可以很方便到现场去，避免那边停车或塞车的问题。
1: 没错哦，其实的多多安排大众运输，会对于假期出游哦，对那个体感会比较好啦，因为你不用在那边塞车找车位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对不对？
0: 对，那其实你出门前的话，其实也可以上一下我们新北市的即时交通资讯网，或者是说高工局的1968的 APP 这个部分，先看一下说现在的一个路况，因为它也有一些即时的影像，来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状况，来避免塞车，这个做一个提醒。
1: 没错哦啊，这个大家如果要开高速公路的话，还是要下载1968 APP 哈、哦，这个是非常好用的。那一般哈、哦、到景点去玩哈、哦，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哦、风景区的一些停车的状况。那当然能够就是避开尖峰时间，应该还是会比较好。因为大家可能出游时间都差不多哈、哦，就睡醒了，然后就准备出门了，然后找个地方要吃饭，结果呢，我不止路上塞车，吃饭也要排队，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所以怎么样去安排时间？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哦。
0: 对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一定要自己开车的话，其实大众运输啦，很多像淡水老街的部分，你骑个其实可以搭淡水的
1: 捷运，对啊，
0: 也很方便啊。那你其实不用到那边去找停车位，因为这个在这种年假期间，整个停车场几乎都是满场的状况，
1: 没错。
0: 那很难停车，那找车位也很痛苦。那到时候到那边去，可能也会塞车。像最近比较热门，像我们淡江大桥的部分。那整个大概下午4-5点的话，很多人他就会来看
1: 等夕阳啊，
0: 夕阳。那那边的话，就会变成整个往淡水方向都会比较塞车的状况。
1: 没错，
0: 对对对。那如果说你可以搭捷运的话，其实到那边去的话，你可以搭淡水捷运转红26，或是说你转那个淡海轻轨的部分。其实到那边去都还蛮方便的。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尽量多安排一些利用大众运输，因为像客运也会有转乘优惠等等，所以
0: 对，
1: 大家一定要多多利用。
0: 这边也报告一下，就是客运的话，在国道的部分，其实在9月24到9月28号，那整个全台的85条国道的客运

0: 都享有平日票价或原价六折的一个优惠。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如果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在10个小时内去转乘在地的公车，都有享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的免费。
1: 嗯，
0: 这个优惠其实也都很方便，
1: 对，也是都可以多多利用一下，就是提供诱因让大家来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这样的概念对不对？
0: 对。
1: 关于廉价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吗？
0: 另外的部分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做一个交通懒人包。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你可以上我们新北市交通局的网站，那我们的新闻稿发布那个地方，就有一些交通懒人包的一些 QR code，
1: 嗯，
0: 就可以去做一个扫描，
1: 嗯，
0: 那上面就有一些我比较可以查到一些完整的优惠路线跟班次的资讯，
1: 嗯，
0: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会比较省钱啊，
1: 对，
0: 也不用花很多心思去找一些相关的交通资讯，或者到现场再去找停车位，
1: 嗯，对，这个都提供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因为马上要放假了，我们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做好功课之后就开开心心的放假去了。那今天非常谢谢李友清李科长跟大家做说明提醒，谢谢科长。
0: 谢谢主持人。
1: 拜拜。
0: 拜拜。
1: 虽然呢，阿关没有办法放连假，但是想到放连假就是还是觉得会蛮开心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自己也没有放到假这边也跟大家讲，尽管是不打烊的我们这个所有的节目主持人一样坚守岗位来陪伴大家。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路肩的抛锚车，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都已经排除。赶快提醒国道二号东下过了大园交流道的路肩看到有两部自行车扔呆自行车这个卡达恰骑上了高速公路，这真的是很危险。国道二号东下过了大园的路肩两部自行车误闯。国一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看起来单纯车多，我刚刚特别去询问了一下为什么堤顶路段车速这么慢，单纯车多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刚刚可能因为桃园交流道的事故吧，所以后方看起来也有一些些的回堵车流，所以南下快要靠近桃园交流道的朋友也请您多多小心，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长洪生汉到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今天傍晚顺利返抵台湾。洪生汉强调，这次会议参与并没有遭到矮化的情况，守住了对等和尊严。李一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日前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返台后在机场受访表示，此行目标顺利达成。这次会议聚焦 AI 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市场及人口变迁等议题，并通过联合声明，包括针对 AI 发展促进就业的附录。
3: 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的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者是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比方说reskilling， 这样子的合作，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空间。
2: 至于出发前就备受关切的台胞证议题，洪生汉也给出明确回应。
3: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我没有办，也没有用，我们就是按照惯例，那是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
2: 成为赖政府首位附录的部长，洪生汉坦言回到台湾真的比较轻松。他表示，中方这次依照 APEC 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同等权利，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会议参与过程也没有遭遇矮化情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秋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增派26位替代役男和160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心理复查工作，让尖峰时段的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通关。任南新的报道。
4: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5: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廉价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离间警示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4: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哈尔滨街口今天傍晚发生了死亡车祸，一名33岁的林姓女子骑机车和同向行驶的游览车发生碰撞之后倒地，当场死亡。警方表示，游览车司机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和责任归属仍需调查厘清。又有游客到小琉球触摸海龟，一名外籍游客在美人洞岸边触摸了海龟，被民众拍下来检举，海巡署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宋林的报道。
6: 海巡署说明，接获了海巡18专线转民众通报，称屏东县琉球乡美人洞岸边有游客骚扰海龟，随即派遣小琉球安检所人员前往查处。经影片确认，是一名德国籍的女游客，她的手确实碰到了海龟。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7: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美人洞岸际发现并逮捕一名外籍女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最近小琉球接连发生了游客触摸海龟的案件，地方单位虽然持续透过交通船、岸际公告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仍然有少数游客因为好奇而伸手触摸海龟。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呼吁，千万避免触摸、追逐、喂食或者其他可能干扰海龟的行为，违者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

0: 最高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金。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5: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3: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国一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现在看起来就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还稍微慢一点点哦，其他差不多都已经正常好走了。今天感觉状况就跟平常也差不多啦大概每天都长这样。那等一下陆陆续续就会可能就有一些夜间施工开始进场施作就是了。那不管是怎么样白天晚上当然都要小心开车，但尤其是了晚上视线真的是没有白天这么好所以真的要小心。国道二号刚刚东向过了大园的路间，有两部自行车误闯上高速公路希望已经平安离开了。预告一下，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有两个夜间施工要提醒大家改道。首先，台64线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另外，国一的这个五股交流道新五路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呢，就麻烦朋友要改道行驶了，都是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1123，谢谢您。

等不及要对你说，这是游鸿明的歌声哦。游鸿明一开始是在民歌西餐厅驻唱，然后大专杯回旋之星的创作比赛取得了创作组第一名的成绩之后呢，1989年哦，在唱片公司灌制了第一张合集，就跟其他歌手的一起灌制了一张专辑，但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是在1993年就发行了刚刚这首歌曲等不及要对你说。也许这首歌好像大家听到的几率不是那么高，但我觉得很好听。那但是啦1994年游鸿明的第二张专辑恋上一个人真的就是让他充分展露了唱歌以及呢在创作方面的才华了。后续他有超级多经典歌曲像是什么孟婆汤啦恋上另一个人啦五月的雪啊下沙等等真的都非常好听。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

0: 车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小心通行就好，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
1: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2: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但是你的心早已被谁内定了。
0: 继续要欣赏的是无印良品的歌声了，哇，当时他们也是超级红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双人合唱组合光良跟品冠，两位都是实力派的创作歌手啊。那在唱片公司赏识下，这个到台湾来发行专辑，这首《掌心》真的是无敌好听啊。

无印良品1996年在台湾发行了《掌心》这一张专辑哦，真的是叫做一炮而红哦。随后在三年里头又陆续发行了四张的创作专辑，因为两个人歌曲真的是非常的清新自然，然后呢歌声非常的温柔细腻哦，所以也成为哦当时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红的一个组合。但很快的哦，2000年他们就宣布解散，各自单飞啦哦。那两个人其实都分别哦推出自己的音乐专辑，但是成绩也都非常之好，也都带来很多精彩经典的歌曲。所以今天回味这首《掌心》哦，真的还是觉得很好听。接下来哦，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叫做陈奕迅哦，这个也是歌王代表了。那陈奕迅在1996年的时候就在香港获得了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就已经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出道了。1996、1997年分别发行了第一跟第二张的国语专辑《一滴眼泪》跟《酝酿》，但当时是不是那个曲风没有很适合他？还是怎么样，并没有获得太多的一些注意，但我觉得《酝酿》当中的这首歌还是很好听，很值得介绍给大家。那台湾很多的歌迷朋友可能是从陈奕迅1999年第三张国语专辑《婚礼的祝福》才开始注意到他，是这样吗？哦，但这张专辑有一点点就是命运多舛，因为专辑发行第二天就是921大地震，所有的宣传活动当然都暂停了哦。但是哦，歌曲的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婚礼的祝福》在宣传起后慢慢的走红，它也打开了在台湾的知名度。但今天我要欣赏的是陈奕迅1997年《酝酿》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预感》。

陈奕迅出道到现在哦，总共入围了金曲奖哦九次哦，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总共也拿到三次的讲座哦，是历史上最多哦，真的是很会唱的一位歌手，而且留下了好多好多的经典歌曲，还一直在创造个人的巅峰哦，竟然是这么简单的哦。接下来哦，要欣赏的哦，这位也厉害了，这是陶喆哦。陶喆是1997年出道哦，发行了同名哦，就是他这个陶喆哦，专辑名称就叫做陶喆。而且这一张专辑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的哦。今天就来欣赏这张专辑当中很经典的歌曲《爱很简单》。有路况有后续，别忘了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023。谢谢您，我们来听歌。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九点零二分，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大山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路间两台自行车误闯。几个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99.2到194.5，彰化路段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施工在北上的207到267.8，过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到151.9，三一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3: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

0: 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原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0: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原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3: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0: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4: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5: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6: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57.6公里哦，就在内坜交流道前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看起来应该已经有救援车辆在协助处理了。国一北上57.6公里内坜交流道前的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麻烦朋友多小心，已经在处理了，希望可以快快排除。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请大家小心开车就 OK， 请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行驶，超速非常的危险。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汇入国道一号 北上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另外国一五股交流道新五路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同样都是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好，那这样子就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了。另外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5线的南下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会进行夜间工程。晚上呢，难免会有夜间施工开始施作，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注意自己，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0: 爱人看这边，这是彭正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 57.6 公里内坜交流道前内侧这一起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在处理，经过的朋友要小心，因为有占用车道了，难免其他车道的车速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国道五号北上南港隧道、石碇隧道和外侧车道都开始在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分别都开始进行夜间工程。法律 Q&A， 连线的是佩然律师事务所的陈君佩陈所长，所长好，
1: 连线好，各位听众晚安。
0: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权利变换计划的一些法律救济方式，其实很多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都希望尽量利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比较了解。好，一开始我就想问了，到底什么是权利变换计划呢？
1: 嗯，对，这边帮听众朋友复习一下。那整个都市更新它其实分为三个阶段，一个就是概要，一个是事业计划，还有一个就是权力变换计划，这个三个阶段。那权力变换呢，就是最后讲白话就是要分房子啊、分土地、分钱的这个结算，也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土地啊、房子跟资金拿出来一起都更的时候，那盖好要照这个价值比例来分回新的房子、土地或者是现金。那所以依照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三条第七款的规定，它是将这个地主前更新前的这个价值这个资产价值按照比例来转换为更新后的房地或现金的一个法定的分配制度。那也就是依照都市更新条例其第三条第七款，它其实针对权利变换它其实是有做一些规定也就是说在更新范围内重建区段的土地所有权人以及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或者是实施者或者是出资人，那提供刚刚提到的土地啊、建筑物或他项这个权利或资金来参与这个都市更新事业的时候，那于这更新事业完成那会依照这个更新前的比例提供他的这个分配后的更新土地跟建筑物或者是权利金。其实讲简单来说，就是参与人来提供这个土地或者是资金或权利的时候，那等这个更新事业完成之后，那当然还要扣除之前可能花的工程费用啊或管理成本这些负担那依据地主更新前的这个价值比例然后分配更新后的土地以及建物或权利金那这个就是确保地主在整个资产转换过程中的一个相关的依据的。
0: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那如果说我们对于核定的权利变换计划觉得好像跟我想象有落差，不太满意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找主管机关做一些什么样的协助吗？
1: 这是可以的你要走的哪种救济管道要看你先争执的是项目是什么那比如说我是针对说这个钱价值算不对那还是说是其他程序有问题那两者走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好，那如果是觉得我的土地被低估了，估得太便宜了，又或者是拿到的那个分润价值可能算错了，那这个是走哪一种的救济管道呢？
1: 像这部分的话就是属于这个权利价值的这个争议，那要依照都市更新条例第53条来走这个审议核复管道。那依照这个条例第53条有规定到说权益变化计划书核定发布实施后的两个月内这个土地所有权人如果对他这个权益价值有异议，那这时候就应该要以书面来续名理由来向各主管机关来提出，那主管机关在应该要于受理这个异议后的三个月内要来这个审议核复了。当然如果说情形比较特殊有需要委托其他的专业团体机构来协助这个的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到三个月的这个时间。那所以也就是说在整个计划发布实施后的两个月内要提出异议，那写好理由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诉，那主管机关会在三个月内来审议来回复你。当然如果说你对这个回复还是觉得不满意，那你可以继续跟这个内政部提诉愿或者是去法院去提这个行政诉讼的。
0: 好，那比如说刚提到你要在计划发布实施之后两个月内要提出异议嘛，这个两个月的时间是怎么算的？

0: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非常的关键。法条虽然是说计划核定发布实施后的两个月内，但是实务上认定的时间是从异议人知道这个事件实际上知道的哪一天开始起算了，而不是说由政府公告的那一天开始起算。不过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在收到通知的时候可要特别注意一下，有问题有意见就赶快写好书面的理由，赶快向主管机关提出，才不会超过了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对，这个时间你不要觉得两个月很长其实是蛮紧凑的啦
0: 一下过去了。
1: 对对对，好，那再请问所长的是主管机关真的就会在如期在三个月内他会审议然后回复吗？感觉这时程也是蛮急的
0: 对，依照条例的规定，主管机关原则上就要在收到异议后的三个月要审议完毕而且必须要回复这个民众。但是如果说主管机关觉得案子太复杂，那需要委请第三方的专业团体来做一些技术性的咨询那当然最长可以延到这个三个月再多三个月出来。
1: 好，那好像也听过说有些这个法学界的专家会觉得这个审议复核好像是多此一举是浪费时间，真的是这样吗？
0: 因为主要他们的考量是说审议核复还是交给原本当初核定计划的同一批的这个委员来去做审查所以说计划界就会认为说都同一群的这个人员要承认自己当初估价错误可能会这个会比较会顾虑一点那所以除非发回这个刑法院这边来这个判决重审不然认为异议可能只是维持原判不过这个也是不同角度啦那也许说很明显的一些错误那也许原本的这个审议的委员他当然也可能会做一些更正所以还是有一些用作用的
1: 那如果说是觉得同意比例算错了我不应该被算进去呢
0: 那这段话就是属于非价值权利价值的这个部分那你这边就可以直接跨过这个异议审议核复的这个阶段那直接向这个政府提出这个诉愿那不服的话还可以提行政诉讼就可以了。
1: 好，了解。那如果是对金额也就是权利价值不服的话就一定要先提出异议才能够接着提诉愿吗？
0: 目前主管机关是做严格的一个区分的那如果说是对刚刚提到的钱的这个处理方式不服那当然就必须要在两个月内要提出异议那走完这个申诉流程如果还是不服那才可以提诉愿那这个异议就会被当作是提醒诉愿之前必须非走的这个程序也就是所谓的诉愿先行程序那如果刚刚提到的是如果是跟价值以外的比如说计划的其他内容不服那这部分就不用异议了那直接在收到通知的三十天内一起诉愿就可以的。
1: 好，那如果是真的估价算错了，这整个的都更案需要被全部推翻重新再来过一次吗？感觉又要拖很长的时间了。
0: 这份是不会的那这也就是这个审议核复的最厉害的比较好的一个机制也就是招补机制。依照都市更新条例第五三条有规定是说异议处理或者是说这个行政救济的结果如果与原评定的这个价值有差额的部分，那会是以由当事人以现金来互相找补。就是刚刚提到的说，如果民众对于这个价值的这个估算有意见，那他可以走这些的这个异议的这个程序。那如果说走到后面，最后针对钱的部分告赢了。就是说最后可能法院认为说这个认定的估价有算错。那这时候也还好，不用整个撤销整个都更计划。那只要由这个相关的当事人或建商与这个异议的这个地主直接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拿这个现金来互相找补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既能够还原本的这个地主的公道，那也不会连累到其他的这个地主啦，不然的话整个大楼都跟着卡关。
1: 对啊，对，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又卡关不行。那如果是争程序告赢呢？
0: 对，如果是说针对一般的这种比如说同意比例算错那这部分如果直接被法院撤销这个核定计划的话那时候就比较严重一点了那整个都更的计划就会整个停滞，要重新核算来发布那原本该有的这个地主的分论跟权益都会连带受到影响所以说反而程序上的这个问题的话会反而是比较严重的
1: 这个真的是要大倒退的感觉
0: 那要重新来
1: 为什么有时候是少数

0: 一两户，其实就是只有这一两户哦，对估价不满意，那不能够直接推翻整个都更计划重新来算呢？
1: 嗯，因为在都市更新过程当中，估价本来就是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的、啊
0: 嗯、
1: 那有时候考量到每个估价师针对每个案件，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标准跟算法。
0: 嗯，嗯
1: 那有时候为了极少数这个差额，要推翻整个案子，那整个导致整个都更推不下去。
0: 嗯。
1: 那这个相应的成本实在太高
0: 哦，
1: 所以说都更的估价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像地主啊，他为了要有时候增值这个更新前的比例，虽然可能0.1%或0.01%，
0: 嗯，
1: 但是可能折合下来可能就是几十万到几百万的这个差额，
0: 嗯，
1: 对啊，因为土地的价格现在房价嘛，非常的那个高，所以这个变动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了不要牵连这个邻居啦，一个已经核定实施下来动工中的这个都更案，
0: 嗯，
1: 那攸关呢可能几十户甚至上百户的这个地主的搬迁啊，跟他的能不能赶快入住新家的这个问题、
0: 嗯嗯、
1: 如果因为某一两户要多争取这个几十万、或几百这些问题、那整个撤销整个计划的话、让所有人来重新分配这个房子、那整个都更就会容易陷入停摆，就容易不容易退行了。
0: 对、所以其实刚提到那个找补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1: 对
0: 不 对, 對、这样的一个制度啦、就不会整个计划完全哇又要重来，很可怕，因为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对不对，就感觉已经是最后那一里路了，对不 对,
1: 對、啊啊、
0: 如果又重来哇天哪，我相信应该大多数的那个参与的人都会觉得说啊，没，好像没有一个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结果那种概念，对不对？
1: 嗯，对啊，会比较傻眼。
0: 嗯，但所以这样听下来哦，就每一个过程，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对不对？
1: 嗯，对啊，是啊，
0: 自己的权益哦，自己一定要充分的了解认知，然后呢，当然有问题还是要争取，没错了哈，但也不要因为一点点小事哦，导致整个计划停摆，甚至要重来等等哦，那也真的是应该都不是大家乐见的事情啊哦，总是希望说，哎、我的旧房子可以赶快换成新房子啊，对，住新房子好开心，对不对？
1: 嗯，所以他才通过这样的现金找补的机制，只要说，哎、这个反正有落差的话，那通过金钱的找补，就可以不用。原本计划就可以不用动，
0: 对，
1: 那也不影响到太多人的权益。
0: 没错，没错哦，还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优先的概念呢、
1: 没错，
0: 那今天非常谢谢陈俊佩陈所长跟大家说明，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刚刚国道一号北上57.6公里内坜交流道前内侧这一起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之间，靠近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现在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路段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另外就是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同样有夜间工程开始在进行。好，晚上一定会有夜间施工，这个避免不了，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全年接单破

0: 货照没有问题。游淑燕报道。
1: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2: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9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凤山区发生行人从停车场穿越车道时遭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送医不治。经调查，死者是高雄螺丝业大佬张土火。不幸消息传出后，令业界哀痛不舍。许俊秀的报道。
3: 警方表示，73岁张姓男子从凤山区光复路2段150巷附近的停车场走出来，准备穿越车道前往凤山行政中心，突然被一辆从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许正义说，
4: 一名72岁林姓男子驾驶至小货车沿巷内行驶，与一名正步行穿越车道的73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张男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送医抢救后仍重伤不治。
3: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初步调查，被撞的行人是安拓实业董事长张土火，曾任高雄市螺丝工会理事长，为高雄螺丝界重量级人士。凤山警分局针对这次事故现地会刊，建议在停车场行人主要出入口画设彩色铺面行人穿越道，并画设减速线平台，希望透过相关交通工程改善措施，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降低事故发生风险。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金管会宣布，完成机车驾驶训练并取得驾照的民众，在投保强制险时，政府将提供数位奖励金200元。明年元旦开始试办一年，预估会有50000人受惠，而规划发放的形式是超商礼券。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疏运措施，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班次，而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5: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6: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5: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目前只剩下施工的路况了，国道5号南下5.9到6.5公里之间，靠近乌土隧道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另外，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都是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就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今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入口匝道也一样施工封闭。还有这个国道1号的五股交流道新五路的北上入口匝道一样会施工封闭。其实开车不外乎就是小心啦，专心啦，耐心啦，其实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事情。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之间，五股单到新庄二之前，外侧两个车道，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也会施工封闭。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大家，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的是王斌辉王驾驶，谢谢你哦，谢谢您哦！捡到的是名片夹哦，今天乘客来领回去了。有一位程先生哦，东西也是忘在计程车上，也麻烦我们问讲朋友帮忙留意。他是今天下午大概4:50左右，从台北车站上车坐到博爱路，有蓝牙耳机的充电盒黑色的忘在计程车上了，就麻烦我们问讲朋友帮忙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非常方便，谢谢您。

台北某个地方，这是陈绮贞的歌声。国道二号的东向 18.5 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中线有一部小客车抛锚了。国二东向 18.5 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中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的东向 5.7 到8公里，过了大竹之后到机场系统交流道，现在内侧两个车道，我说也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你看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开始施作，麻烦朋友一样小心注意安全。

0: 不曾宁静的夜，来自宇宙人的歌声。
1: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家的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刚国道二号东向18.5公里大过了大南交流道，中线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了。至于东向的5.7到8公里过了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则是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国五的施工点是在南下5.9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一样在进行施工。国庆大会哦，夜间标线作业哦，今天晚上11点开始，到明天清晨的4点哦，会有交通管制了。管制范围是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哦、爱国西路以北跟博爱路以东哦，这个范围内哦，所以麻烦朋友。博爱特区周边接下来呢大概陆陆续续都会进行一些跟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些作业需求，所以会有封闭管制的情况哦，大家尽量能够避开当然最好，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 Oh baby I'm missing you，这是新好男孩的歌声 Missing You。 国道三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交流道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

新好男孩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之间，三鶯交流道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了哦，麻烦朋友小心，工程预计会做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台北市博爱特区这边会有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作业，到时候会有进行部分交通管制哦，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4点钟，管制范围就是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的地方，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跟博爱路以东，就麻烦朋友记得要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那接下来陆陆续续就会有其他的一些需要封闭这个交管的一个时程，到时候在节目当中会陆续跟大家来说明。台北市民权东路六段跟新中街的交叉路口说是有掉落物嘞，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台北市民权东路六段跟新中街的交叉路口说是有掉落物，可能就麻烦朋友要特别小心了。接下来从礼拜五开始就会放4天的连续假期，中秋节跟教师节嘛。礼拜五假期第一天国一国三南下就会有高程在管制了，管制时间是从早上6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的堤顶、环北跟机

场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到香山交流道，这各个每一个这个路段当中每一个交流道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那可能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因为最近大概经过周边路段就看到已经树立好告示牌了，大家要及早做一些因应。到时候如果车上不到三个人的话，就不要在这个时间从这些交流道上高速公路就对了。详细的交通管制和一些疏运措施都可以在高工局的网站查询得到，手机上在1968 APP 也都可以随时查询，非常方便。

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咯，目前看到都是一些夜间施工的路况哦，就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国三南下 49.6 到 51.3 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变换车道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注意。阿关跟大家说晚安咯，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49.6到51.3，三营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前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二号东向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交道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外侧两个车道。台88的西行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进行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二号大竹过后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中部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的关系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咯。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啊，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

0: 以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1: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Snow Patrol， 叫做 Chasing Cars， 10:14。今天是9月22号啊，什么日子？世界无车日。那今天世界无车日，说在双北市哦，他说搭公车不用钱呢。不搭公车会因为不用钱让你更有动力去搭公车吗？那就是造福原本就搭公车的人啦。不过你是搭捷运的吼，这双北市没有说到捷运不用钱，所以还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吗？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搭乘大众运输，绿色运具啦，好吧。接下来是 Trash 的歌《幸福的末班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10: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双向封闭，是永康交流道到台南县永交流道双向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了。这首歌是为你飙车，来自潘信美。

这是来自潘信伟的歌，叫做《为你飙车》，10:27。好，在国道一号呢，要把盘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哦，双向是封闭的，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哦，因为这边其实也影响到了。如果你是北上，大概是大弯过后速度就变慢。好了，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好乐团的歌，叫做《车站》。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白天气温方面，西半部白天可达31至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方面，各地大约23到26度，而明天晚间开始水汽会比较增加，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明天晚间开始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而整体的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要特别留意在恒春半岛跟澎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已变形为温带

0: 季旋，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晚间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290公里之处，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本周末后请留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平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川西二会本周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业成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3: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时指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也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10年，持续走在世界前端。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人口结构和科技快速变化等挑战，政府除了要维持经济成长，也要让经济成果被更多的民众共享，并且透过产业转型与投资布局，替台湾下一个阶段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5: 那赖总统也提出了造园投资台湾国家发展的方案，以及 AI 新时代建设，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持续的来升级、扩大、发展，包含前瞻技术的布局，确保台湾不只是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4: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流感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5年新高，南部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10月中旬达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快就医。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7: 预计未来的3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6: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我国8月失业率为

0: 3.41%，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主计总署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2: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1: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2: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1: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战币懒人包，10月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外，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记者游周纯报道。
3: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4: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3: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11、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algreen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生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5: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1: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6: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7天没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1: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

来自 McGuff 真爱这首歌叫做 Greater Waves， 那他的全新作品第二张专辑就叫做 Greater Waves， 也已经正式的推出。在明年一月份呢，他也要跟大家在他的个人首场专场来见面了，非常期待。因为三年前他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呢，现在才终于带来了他的全新作品，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女歌手。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158到157公里，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哦。

来自同里，这首歌是乌有。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哦。这是进行这个国一北外环交流道的一个工程，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这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所以这边刚有说到了，速度上比较慢一些。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在树林过后到三鹰这个路段，时速也有比较缓慢的一个路段，是因为南下 49.6 到 51.3 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三线车道就封蛮多的，那预计要到早上的六点，所以这边也不太好走，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呢有一些交通管制，这个是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了。那今天是9月22号嘛，那等一下的11点钟到这个凌晨4点钟会有管制，包含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这边会是管制不能走的，记得这附近就改道行驶吧。来听到的是池修跟春燕合作，叫《魔法 Boy》。That's what I feel.

刚听到是魔法 boy， 春燕和池修。十一点前，来自算上荣的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待会整点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大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一样是施工的。国一北上148到 142.9 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99.2到194.5公里，彰化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49.5到151公里，通宵到苑里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在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6: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5: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6: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柏林的歌《足够的失落》。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双向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另外，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这边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内侧三线施工封闭哦。

五月天，玫瑰少年。11:23，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就要到早上6点了。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张若凡已经结束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筠。饮酒以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爱赶紧找退路。会使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袂予厝内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送别的场面，也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带片你的歌，这首1999。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注意喽。好，另外呢，在国一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封闭不能走。国三南下三鹰路段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的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那这边也影响到时速，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哦。

刚听到的是林忆莲，至少还有你。11:45，国道一号北上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路肩有跑跑车，没有警示哦。

听到的是闪闪闪闪的歌，叫做《冰结心》。11:52，国道一号北上的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是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后，这个要改道了。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三号这个是南下三英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速度稍稍的缓慢一点点，但跟刚刚比起来顺畅很多了啦。这边内侧三线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歌曲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这边双向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有管制，再麻烦你改道喽。好了，等一下整点，9月23号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12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9月2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是双向封闭施工，要请你改道行驶。

而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边是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是施工，不是施工了，是管制哦，交通管制，所以封闭。另外，贵阳街的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一样全线管制，宝庆路的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也管制哦。衡阳路往西，怀宁街到博爱路一样全线管制。这周边呢，就是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一个作业交管，建议你改道行驶。从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是有管制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如天使一样拯救》。12:10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1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首经典作品，陈淑桦《梦醒时分》。

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他是阿丹薛以丹，12:23。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双向封闭，是不能走的，记得改道。继续要送上来自黄雨涵的歌，《时间的巷》。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e 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十二点三十四分，现在依旧是国道一号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封闭不能走。台北市凯达干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是封闭管制的，这管制的范围呢，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建议就提早改道吧。这是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

这是 Linian 的歌，在这个清晨，但现在时间还不算清晨了，在深夜，在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状况要留意，不要疲劳驾驶喽。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Drunk Text 来自 Henry Moody 的作品。12:50，今晚上在国道1号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主线是封闭的哦，完全不能走哈，改道行驶。另外，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来自关诗敏的歌，叫《走开你哪位》。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嘴哥乐团《大画家》。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新的消息，台一线南下277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路肩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经过要小心哦。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的部分南下49.6到51.3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3: 道德经，
4: 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想加入警广吗？
6: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5: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6: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5: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6: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5: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挥别了昨天9月22号，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三了啊。这个9月23号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白天走在路上哈，就突然觉得，哎呀，这难得舒服的秋日风景。这个走回家的路上呢，特意放慢角度看看，这个屋顶上的天空啊，看看这个一起忙碌在行走的人群啊，然后呢，夜间就要换自己忙碌了啊啊，这个来到夜的下半场呢，希望朋友们这个中场都有休息足够，因为接下来硬仗要打，接下来凌晨的1:00到4:00，3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了，所以接下来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廖文强 Wake Up。

来自廖文强这首 Wake Up 啊，虽然说好像比较适合在早上呢啊，这个应该要起床，但是还昏昏欲睡的时候，然后听着就会觉得，哎呀啊，迎合这个四时节气哈、啊，昼夜的这个节奏变换，调整自己的心情，那在夜间听也不错，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哈，首先呢，在台一线南下的277公里水上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市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哎，台北市。等一下哈，我们这个等一下稍微确认一下啊，新营服务区应该不在台北市内哈。好啊，这个国道上面哈，这个朋友们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哈啊，这里外环交流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哈啊，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能可以这个走国道八号接国道三号。替代行驶了啊，那其他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哈，相关的一个监测工作进行当中，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Go Wild》。

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Go Wild， 时间是凌晨1:16。哇，这个刚上工就遇到事故呢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在国道一号这里是过南下过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幸好了今天夜间施工看起来还是比较多。在国道一号这个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另外国道三号南下 49.6 这里到 51.3 是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以及北上的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另外省道的部分呢今天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咯。好，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FT Island No Better Days。

热血的摇滚。稍早有听到 FT Island 韩国的乐团 No Better Days， 之后是福琼因爱我说了算啊，这个节目一刚开场的哈、啊，到现在这摇滚非常懂滋懂滋的哈、啊，就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突然觉得很像那个如果你一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先暖身，然后呢就直接去运动了啊，呵呵，把一天的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啊，把这个体力啊、情绪啊，哎，都把它哎冲到最高点，然后呢啊，接下来再洗洗澡，开始工作，开始上班啊，不知道有没有业绩。工作朋友是这样子的行程呢，也许这个傍晚起床了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先去运动，然后呢再吃个晚餐，接下来就整个晚上辛勤的工作。哇，如果能够这么自律，那真的也是很健康哈。好，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零星的工程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台北市呢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哦，所以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以及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是有进行管制的。好，其实就是总统府周边了哈啊，那么这个管制的时间。

呢，预计会一直到到这个清晨的4点钟，白天会开放通行了哈啊，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绚烂三人组，这首歌曲 So Thankful。

0: 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啊！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一节焕然一新呢，首先先来关心天气哈，全台夜间应该还算舒服，北部地区应该稍凉一点哈，如果把车窗摇下来呢，外面的风吹进来应该会冷哦。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南部地区其实也大概25-26度啊，这个南北有一点温差。那么今天呢，9月23号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啊。昨天在这个南部地区午后啊，尤其山区呢有一些降雨，今天啊也是一样了哈啊，这个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天的高温其实都可以达到30度啊，这个西半部大概都是31-33度，局部地区呢说不定会达到34-35度啊，靠近中午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外出要建议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啊。说今天的清晨哦，空气会比昨天再凉一点哦，所以即使呢还北部感觉到现在还有22-23度，对不对啊，到了这个清晨5-6点的时候，天亮之前也许会逼近20度。说昨天的这个清晨哦，在新竹县的关西啊，辐射冷却降到15.7度了。哎呀，真的是入秋了哈，朋友，今天刚好是秋分呐。秋分啊，这个在节气上啊，大致上就是昼夜等长了，对不对？好，过了秋分之后呢，接着进入深

秋啊，就可能会有更浓厚的东北季风来，然后呢啊，就会这个变得更凉喽，日夜温差可能就会变大喽啊。这个民俗节气上哈，这个会在提醒大家秋天的一个保养方法啊，这个要对于这个肺部多多的这个滋润啊，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是百合、莲藕、白木耳啊、水梨等等的。水梨呢啊，这个好像夏天比较容易见到的食物，对不对？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最近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个到了夜晚呢，常常口干舌燥。我刚出门也是啊，觉得口干舌燥，哎，家里刚刚好冰箱的保鲜盒切了一些水梨来，我就吃了两口再出发啊，呵呵，觉得心情好多了哈啊。但是呢啊，像是梨子水哈，水果呢哈，台湾的这个水果啊，以这个味道鲜甜闻名，对不对？这个要注意哦啊，糖分可能会过高哈，不要饮用太多。那当然了啊，这个好像不论哪一个季节都是一样哈，这个提醒大家。家避免吃太多油炸、辛辣、生冷的食物。哎呀，啊，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啦，你说哇，要吃烤肉哈，那就要小心，适可而止。而且呢，最近朋友们应该都有啊，收到一些中秋礼盒啦啊，像我也是，家里哇摆了这个琳琅满目的月饼，真的是好吸引人哦。但是我这个提醒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颗啊，呵呵，有时候还要提醒自己不一定要天天吃，不然热量真的是太高。然后呢啊，也要记得适度的运动，保护自己的身体了哈哈，因为这个时节在转变呢 啊，这个身体的循环就容易变慢了，所以呢哈，建议每天固定时间活动身体啊，促进新陈代谢还有气血的流动啊。到了现在像这样子的一个晚上或清晨呢哈，可能更凉的时间点，一定要多穿一件薄外套，适度的保暖了哈。哎，在清晨呢，根据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这个指出呢，在今天的清晨啊，甚至还会看得到一个叫做黄道光。

黄道光是什么呢？哈，就是在如果天气晴朗的状况下，黎明之前，在光害比较少的地方，哈，你往东边看，太阳是往东边升起，对不对？哈，这个东边的天空啊，这时候可能在天亮之前可以看到一道这个神秘的光辉，它就是黄道光了，哈。啊，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呢，秋分的分啊，常常被解释为昼夜等长。但是如果是台湾实际的日出日落时间来看，秋分当天白昼和黑夜其实不会刚刚好等于12个小时呢，啊，这是因为日出和日落是以实际太阳接触到地平线的时间来判定，加上地球大气的直射折射，所以呢，我们看到太阳的位置事实上是会比实际的位置还要再来得高一点点，所以实际上呢，在秋分这一天，通常来讲白天可能会比夜晚多个几分钟了，哈，但是确实过了这个秋分之后，像今天呢，台北呢白天的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7分钟，但是这个过了几天之后就真的是昼夜等长，甚至呢夜晚会比较长了，哈。那么这个秋分呢这个天球上面是这个黄道和赤道的交接点，和春分是相对的，哈，所以呢秋分之后太阳在这个天球上的位置会越来越偏南方，接下来就是一个更适合观赏星星的时节啦。不过夏天好像有一些流星雨，对不对？像是英仙座流星雨就是在八月秋天如果适合观赏星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宜人的这个流星雨可以看呢？我记得好像有猎户座到时候再来看看。不过呢刚刚讲到说这个秋分呢是一个适合观赏到黄道光的这个时机，其实不限于只有今天大

概在这秋分之前后几周内啊，这个黎明前的2到3个小时，最近的这个天亮时间大概是这个5:30，好像还不到6点，对对，应该5:40左右。然后呢，黎明前的2到3个小时哦，也就是说回推来看哈，大概我想清晨4点左右差不多啊，这个大概3:30到4点吧，往东方的天空仔细观察，你可能会看得到平时比较难见到的黄道光啊，它是分布在太阳系黄道面上细小的尘埃所散射出来的微弱光芒。因为是这样子啊，在这个清晨3、4点，事实上距离太阳升起2到3个小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太阳的这个光照映在这个黄道面上其他的他们也不算是星球，星球的这个小尘埃折射出来到我们的这夜空当中，可能会产生神秘的光芒。那这个神秘的微弱阳光呢，呈现白色的三角锥状，说底部最宽会有40度啊，高度可能可以到70度，这么高啊。70度什么意思？就是你抬头已经快要把这个脖子这个举到最高点了哈。最亮的地方和银河的亮度差不多。可是呢，你说等一下啊，这个2、3个小时之后想要看，你说奕勋我怎么看不到？因为你可能还是要到远离城市光害还有远离空气污染的地点来观赏，才可能比较容易看到这道黄道光。在客厅的瓷砖地板，所以现在的时间是凌晨1:45，所以推测一下，应该是2到3个小时之后有机会可以看到黄道光啊。这个在2到3个小时之后再来提醒你啊，如果你刚好有在这个位置，还不错，光害比较少，宜人的地方，也许可以观察看看喽。

时间是凌晨的1:53啊，这个道路上面好消息，在台一线呢南下277公里，原本在水上的路段外侧路肩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啊，现在是已经结火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目前还没结火排除。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啊，因为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哦，目前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这个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它是金井惠梨子 Butterfly。

化身成蝴蝶，然后自由飞翔啊。一边在听的时候呢，突然想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样子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最后啊，是祝英台吗？啊，最后变成了蝴蝶，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啦，等一下2:00，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Joanna 王若琳这首歌曲 Jump Into the Water。等等2:00，好，关心完整点路况过后，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勇敢的灵魂就像光火，即使勉强在暴风里闪烁，
1: 只要有决心实践对自己的承诺，就有希望绽放绚烂的光芒。
0: 大家好，
2: 我们是 Dislike 和景广一起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产生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这里因为有工程，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是国一呢，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以及北上的 182 到 179.8 这里是南屯到台中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部分南下的 149.5 到 151， 通宵到苑里，还有南下的北上的270到267.8这里是古坑系统过后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5号南下的 5.9 到 6.5 乌土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隧道、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1: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3: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4: 是啊，你要下山吗？
3: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4: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3: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4: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3: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4: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3: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4: 有那么严重吗？
5: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2: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
9: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成。
10: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7: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是的，让警广持续陪伴你啊，这个迎接夜晚的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不少的夜间施工的，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台88线的西行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路肩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巡查工作哈。啊，然后呢，台北市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工程。首先呢，不久之后就国庆连假了哈。那么在这个总统府周边呢，还有台北车站周边哈，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啊、爱国西路以北，还有博爱路以东呢，啊，目前都是实行夜间的管制的。事实上啊，哪些路段会受到影响呢？重点道路像是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开封街、忠孝西路哈部分的这个车道啊，以及这个重庆南路、爱国西路哈，朋友们，走一走可能会遇到有管制哦，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管制，这个确实小心的避开。那其他还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啊，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一勋可能跟你分享啊，我觉得可能跟看书、看电影哈、啊，或者是译文啊，这个有趣的一个知识哈 啊，或者是有趣的分享，在这个节目上面呢，跟你侃侃而谈。啊，再过2天哦，就是中秋节，对不对啊？这个桌上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摆满了许多各种不同巧思的月饼，而且呢已经计划要烤肉了呢，对不对啊？当我们和这个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哈啊，因为中秋节也是我们这个华人社群的一年当中三大节日之一呀、啊。所以呢啊，一定是要回老家啊，这个和家人团聚，或者是跟朋友叙叙旧啊。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跟我一样啊，到时候还得留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呵呵，但是呢，就算没有回家，我们一起抬头举头望明月，好像也可以千里共婵娟，对吧？就跟我们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样，月亮呢啊这个词汇啊，因为接下来要满月了，对不对啊？尤其满月啊，给人带来的一个印象，通常在不论是文

文学诗词啊，或者是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应该都是象征着圆满，对吧？不过呢，像是唐朝的诗人李商隐也曾经写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呐，啊，这个清冷的月空当中，哎，这个嫦娥也许非常的悔恨啊，当时呢偷吃仙药，现在得自己一个人啊，待在这个广寒宫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呐。哎，事实上呢，啊，这个翻开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神话故事当中，还真的有些啊是这个圆满励志，但有一些呢，啊，的确有一些警示意味哦。其实刚刚讲呢，啊，这个嫦娥自己一个人，啊，孤单的住在月宫当中，好像也不尽然如此，因为还有另外一则神话呢，讲的是吴刚啊，吴刚呢，因为这个心智不够坚定，受到惩罚，必须在月宫当中不断的砍伐桂树，就是吴刚伐桂的故事啊。当他把一棵桂树砍下的时候呢，啊，这桂树又会立刻愈合，长出新的树，他就得立刻砍树，就跟西洋神话当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啊，把石头呢推到山顶上，石头又掉下来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虽然说我们说啊有志者事竟成，但是在吴刚的这个经验当中，他好像是一直都在受一个轮回的惩罚呀。是不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呢？啊，这个人从一刚开始就不应该做亏心事啊。西方也有关于月亮的故事，可不是只有东方哦。啊，在这个西方的神话当中，啊，有一位年轻的牧羊人叫做恩底弥翁。哇，他可是一位大美男啊，而且心地善良，你不要说凡间的美女看到他都很心动了，据说连月亮女神叫做塞勒涅看到他之后都颇为倾心啊。这位月亮女神呢，希望永远待在这个年轻牧羊人恩底弥翁的身边啊，希望他永远保持青春多好，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请求众神啊这个赐给他的爱人恩底弥翁永青春永驻啊。这个众神之主呢，就是宙斯啦，跟他讲说可以啊，我让他青春永驻，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永远沉睡。所以呢，恩底弥翁就睡着了，永远不会醒来。所以呢，啊，在这个西方恩底弥翁的这个故事当中，哇，这段爱情好像犹如这个我们七夕当中的织女和牛郎一样，对不对啊？都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惋惜存在。可是呢，牛郎跟织女至少一年还能相见一次啊，彼此诉说相思之情。但是恩底弥翁，恩底弥翁有没有喜欢这位月亮女神塞勒涅啊？好像不确定，但是塞勒涅却永远只能看着啊，呵呵，他自己沉睡中的爱人没有办法跟他互动哈。所以呢，好像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其实呢，啊，我们的这个世间万物，早在这个人类发展文明发展之初一直到现在呢，都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哦。光一个中秋节呢，啊，讲到月亮，哎，其实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举凡这个传统华人社会哈，刚刚还讲到了希腊罗马神话，事实上呢，还有各地跟月亮有关的一个传统故事可以分享。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在那个早年哈，可能没有精致月饼，也没有烤肉香气弥漫的这个月圆之夜呢，姑且不一定是中秋，古人或许团坐在月光下啊，这个望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把这个传说故事口耳相传留下来了之后，
你猜啊，听完故事的人们会不会心里多了一些不同的感受？也许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更懂得知足感恩啊，或者是隔天清醒要工作，哎呀，心中燃起更多的希望，或者是更确定要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长相厮守。你会说，逸勋想太多了，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就是聊聊天听听故事，会有这么奇妙的改变吗？我们未必会有办法这么体会，对不对？因为现代人呢，听到得知一个故事，其实未必是像这样子这么传统的一个场合啊，就好像萤火晚会一样，坐在户外，然后呢啊，就是真的只是好好的聊天，专注的听故事。因为现在有手机，对不对啊？你随时可以分心做其他事情，而且事实上呢啊，你可能会这个比较容易受到故事渲染力感动的时刻，也许是要拿起一本书啊，这个沉浸在小说的世界当中啊，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对你影响的魅力了。甚至有的时候是看电影影视作品，因为有声光效果，会让你更能够沉迷在故事当中，而让你因此有所获，走出电影院啊，或者是从你的位置起身的时候，心中好像就多了不一样的心灵养分。所以呢，逸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等一下开始要来简单介绍几部跟月亮有关的电影，让你在这个中秋节连假吃着月饼剥柚子的时候，也藉由故事带走一点充分的养分，然后接下来度过四天的中秋和教师连假了。

来自王菲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不叫千里共婵娟、啊、也不叫水调歌头、啊、因为它的歌词呢就是、啊、直接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啊、我当时呢在记这首歌曲想说，哎呀，水调歌头这首歌怎么找不到呢、啊、叫做但愿人长久，时间是凌晨的2:25。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这么有寓意的这个天文现象，怎么可能没有相关的电影呢？对不对？不过呢，刚刚歌曲这也讲说，哎呀啊，这个嫦娥一个人哈、啊，这个孤独的住在月宫当中啊，还有玉兔啊，还有这个吴刚，对不对？哎，不对。人类去过月球啊，只不过不确定有没有到达月宫哈。回望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啊，月亮其实并不是你我想象中那么遥远，对吧？啊，因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呢，阿姆斯壮在月球表面留下足迹了。我们现在会觉得，哎呦啊，这个人类的太空能力、科学能力，你不要说观看到外太空的行星了，要去造访到哪一颗星球上面感觉不成问题。但是呢，半个多世纪以前，你觉得人类会不会怀疑什么啊啊？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太空总署要把太空人送上外星球，真的啊假的？敢做会到还是做不到啊？在1969年的夏天呢，啊，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台上，土星五号火箭啊即将点燃升空了。啊，这个全世界的人们呢，哈、啊，透过荧幕凝视火箭划过天际啊，希望它真的能够到达月球。可是呢，啊，这场举目的这个任务如果失败的话呢，啊，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飞越情海》，月球的月，啊，就是从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假设出发。这个故事呢，是用真实的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为背景哈，啊，描述了有一位叫做行销专家凯利琼斯，啊，受到官方的委托，要前往 NASA 协助扭转民众对于登月球计划的一个反感哦。同时呢，他也被要求暗中筹备一场备案，就说呢，啊，如果现场啊啊这个火箭 无法如实的升空，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顺利到达火箭，那就搭建一个摄影棚，然后呢拍摄一套假的登陆月球画面，以防任务随时会失败啊。所以呢，啊，这个当人们在电视机荧幕前面看到火箭升空，然后呢，啊，一节一节的推进器掉到地面上，啊，接着火箭冲破大气层，啊，进到这个外太空的画面，你觉得这个电视影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部电影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舞台哈，当然它并不是在质疑登陆月球的真实性，真的是做过这件事情了哈。当时的阿波罗11号最终把阿姆斯壮还有另外一位太空人叫巴兹艾德林送上月球，人类完成了把足迹踏到月球上面的愿望。但是呢，飞越情海这部电影是用浪漫轻快的方式重新点亮当时啊敢于这个做梦啊也敢于

突发的一个年代，借由这个虚构情节，让我们思考，如果历史走向另外一个岔路，衍生出另外一个可能，我们的世界到底会有什么模样呢？饰演这个刚刚讲到的行销专家凯莉·琼斯呢，就是黑寡妇史嘉蕾·韩乔森啊，演的也是非常的有魅力。所以中秋节抬头仰望明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电影思考，我们如果第一次跨越星海奔向月亮的这个同时啊，人类到底跨越过了多少的质疑和想象力啊。刚刚讲飞越情海电影呢是这个假设历史往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性。不过呢接下来这部电影脑洞更大开了，我们要直接把月亮给偷走哦。它不是只有后羿射日把太阳给射下来这样子而已，他把这个月亮偷走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高美赛你想象在这个极静的街道上面有这个地下室大楼的地下室当中住着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神偷，他是格鲁他带着一群吵吵闹闹的小小兵这小小兵是三个小孩，他们要执行一个计划，把天上的月亮缩小，然后把它偷走，在没有人知道的状况下偷走。但为了偷走月亮呢，格鲁必须要抢回被对手维克夺走的一支缩小枪。他发现呢，还有三个孤儿女孩能够自由的进出他的对手维克特的家里，所以呢他就收养了，他想要假装收养这三个孤儿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小小兵了打算呢利用他们成为自己行窃的工具。就没想到呢，这三个女孩就把这个格鲁当做自己的老爸了要掳这个格鲁呢带他们去游乐园玩，还要买生日礼物，甚至还得再讲晚安故事他们才愿意睡觉这个格鲁呢要执行这个绝世大盗计划的同时呢，还得身兼三个小孩的奶爸，好好的安抚小孩所以呢你就知道他到底生活过得多精彩。不过没想到他所假装收养的这三个孤儿女孩呢，还真的帮助他这个夺回缩小枪，然后呢这个把月亮给偷回来了。只不过这个格鲁呢把月亮趁全世界人们都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偷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的时候他所抚养的这三个女孩也被对手绑架了对手只有一个条件，你呢把月亮交给我，我就把这三个女孩交给你。完蛋了，格鲁到底要月亮还是要已经日久生情对他们产生情感的小女孩呢？其实刚开始看到刚刚这部电影叫做神偷奶爸，事实上呢当时也是非常的火红。刚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对格鲁的计划真是嗤之以鼻，偷走月亮太不自量力了吧。不过呢后来想想不对，我们的这神话当中其实也有后羿射日，而且后羿一下子把十颗太阳当中的九颗给射下来，那格鲁应该可以成功，毕竟月亮也只有一颗而已。可是呢这个无厘头的剧情，看到一个偷天大盗变成温柔奶爸的这个过程，反而还会觉得原来我们说月亮这个照射出人们最温柔这个温暖的内心，还真的不是不可能呢，对吧？所以在中秋节赏这轮明月的时候，毕竟月亮真的是代表温柔和温度是不是很值得合家观看，一起珍惜团圆的时光呢？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偷心》啊，跟刚刚讲到的《神偷奶爸》是要把月亮偷走，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偷心比较难，还是偷月亮比较难呢？2点38分啊，这个首先先关心最新道路状况哈啊，虽然说没有这个最新的讯息，可是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传进来一个小时左右，还没救货排除呢。阿哥你家吗？啊，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看看哈。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哈，有这个道路施工，全线都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啊，国道三号南下的49.6到51.3三鹰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哎，只剩一线车道可以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原来跟月亮啊这个相关，脑洞很大开的一个电影剧情这么猎奇啊。最后呢，想要再跟你分享一个，如果人生能够倒转的话，你会不会去挽回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呢？电影《带我去月球》这故事呢，是倒退回1997年，说啊，有六个很热爱张雨生歌曲的高中生，他们组成了月亮帮的乐团啊。主唱佩恩他其实是有一个明星梦，吉他手郑翔很喜欢主唱佩恩，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办法，都一直不敢告白，但是呢他却把自己的心意写在歌曲里给主唱佩恩唱。主唱唱完之后有没有感受到？应该是没有啊。人生20年就过去了，佩恩呢因为意外过世，所以呢月球帮事实上有6个人嘛，佩恩离开了就是5个人，所以剩下5个人啊在丧礼上面重聚了。可是丧礼结束之后啊当时喜欢佩恩的这位郑翔呢，他就在路上闻到一阵玉兰花香，突然眼前一片发黑，回到了20年前毕业前3天啊。这时候大家都还在玩乐团，佩恩当然还活着，而且还是月球帮的主唱啊。这个郑翔想到，不行啊啊，我深爱的佩恩以后呢，如果踏上这个选秀舞台之路，以后真的是往演艺圈发展的话，人生会有难以承受的转折啊，难以承受的痛苦啊，甚至以后会间接的导致悲剧发生。所以他这一次啊，他决定想办法捣乱啊，这个让佩恩呢阻挠他的梦想。当然他也在这个时候表白了对佩恩的情感，只希望他呢避开悲剧。然而啊，到底避开悲剧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让佩恩在自己喜欢的人生路上自己去啊这个经历人生的高潮迭起才是对的呢？这部电影啊，它跟月亮我想最直接的关系可能就是电影里面死党们组成的乐团叫做月球帮啊。而且呢它也致敬了张雨生经典的歌曲叫带我去月球啊。其他电影的元素哈，其实跟月球比较没有到非常相关，没有到前面的飞越情海，真的是以人类登陆月球的这个历史实力啊，以及呢神偷奶爸真的是有点像模仿后羿射日，对不对？他要把月亮偷走啊，是真的跟月亮有关。不过呢，事实上这部电影还重现了1990年代复古街景熟悉的旋律，所以啊我发现最近复古的一个话题时不时在抬头，随时把电影拿回来重温好像也是必要的吧。你有没有发现电影一定需要有脑洞大开的剧情才会精彩吧啊，飞越情海，我们真的能够像阿姆斯壮一样这个随随便便就登陆月球吗？就像哎呀我们明天就去南部玩这么的行动派吗可能没有办法，也许以后100-200年后办得到了但我们应该都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了，更没有办法像神偷奶爸一样把这个天马行空，要在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的状况下把月亮偷走。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像带我去月球里面的主角一样在月光下想起那些年陪我们一起追梦，一起跌跌撞撞向前走的朋友。今天的单元刚开始呢，我曾经设下了一个问句，说辛苦一天之后和身边的人聊聊家常听听故事，是不是对心里某些感恩爱的珍惜继续生活的动力有些微妙的变化内心好像获得了什么精神食粮，也许只是用我讲你听这个感受不是非常的浓厚，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真的是看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这个感受可能就浓厚了，甚至一部电影看2遍看3遍感受就更浓厚。趁着中秋到教师连假总共有4天，哎呀不知道要干什么吗？不妨挑一部喜欢的电影，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充电吧。然后呢

希望在假期过后你有更多的动力迎接每一天的生活挑战了。看书看电影有的时候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了，对吧？不过呢，今天因应这两天周是中秋节，一群挑了一些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电影，哇，剧情好精彩，好开脑洞，哎，这个很搭配欣赏。到底中秋节还有哪一些电影也很适合伴随着满月这个题材很相关，一起来细细品尝嘞。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

0: 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颗蕨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啊，最新路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了，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美秀集团，长米阿爸没回来。

这首歌曲呢，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学好像曾经都念过一篇课文：天这么黑，风这么霸，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那我想在现代社会，可能要说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开车去，今夜也没有回家。也的确是有不少的宿给朋友啊，以车为家。但希望你哈都还是要照顾好身体哦。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一样啊，有我逸勋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一样描写出了底层人的生活。他是董事长乐团，是不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台74线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产生事故，而且还有相关的一个散落会影响地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哦，不过这个事故持续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一样封闭，要麻烦这个改道路段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二号在东向的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9.5到151通霄到苑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这个国道五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5.9到6.5乌土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那最后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相关的一个巡查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

0: 一国道五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0: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九月二十七号及二十八号，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大牛罗时丰这首《我爱秋瓜》啊，你敢爱秋瓜啊？我是最爱秋瓜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活动啊。那就跟着熟悉的歌曲一起哼哼唱唱吧。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啦，来到新的一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000-123，再送上马念先1989的下午。

马念先1989的下午，这是几年前，37年前啊，这个我记不起来我那时候在干嘛啊，那时候还没出生啊，我3:17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台74线哦，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德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而且说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哈也会受到影响哦。台64线中向的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其他夜间还有施工啊，在台65线南下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这里是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外侧路街有相关的一个巡查工程啊，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

他是林希子 Give me a sign， 时间是凌晨的3:25。好，稍早在台74线呢，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有事故啊，而且地面上原本还有散落物，现在全部排除了。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抛锚车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新北市五股区的路段啊，这里抛锚车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国道1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哈，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澄庆不夜城的咖啡店。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8: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7: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9: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10: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9: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呢，气温大概是20度到27度，这个南北温差挺大的哈。在这个平地的低温呢，看到新竹的关西已经这个下降到18.7度了哈，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7，苗栗的八甲也只有20度。早出晚归，这个气温是比较低了哈，要记得这个加件薄外套啊。但白天呢，各地基本上这个高温都还是可以超过30度。今天还有明天呢，受到东北风微幅增强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平地来讲，你可能说，好像还好了哈，那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就可以了。星期五到周末呢，又恢复多云到晴了哦。星期五刚好中秋节，赏月 OK 的，几乎全台各地北中南东应该都看得到皎洁的月亮，只有在南部山区还有南部平地，在午后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但是这个连假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一，说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可能会受到这个第29

号的低气压的影响，即第29号低气压呢，它目前的位置啊，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2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会朝西北西转西北的区域进行。那未来呢是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哈啊，甚至呢说巅峰时期有可能会达到中台。哎，那会不会对台湾的天气有影响呢？啊，它在朝台湾接近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变化了。强度比较强，它就会持续往西偏；如果强度比较弱啊，或者是有导引气流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往北偏啊，会离开台湾。但是呢，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间点，大概会落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二啊。如果比较近的话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可能会转为局部有雨的天气喽。所以呢，啊，在中秋节连假的后半段，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啊，要开工了啊，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个不确定性仍然会比较大啊，所以请朋友们随时还是要关注气象的后续发展咯。来自梁静茹，梦醒时分。

梁静茹现场演唱的版本《梦醒时分》啊。这个每次想到《梦醒时分》这首歌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反而不是陈淑桦，反而是伍佰呢哈。也他这首歌曲在这个演唱会现场唱的时候，这互动性很强啊。时间是凌晨的3:41啊，道路上面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站用在外侧车道啊。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啊，全线都是施工封闭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另外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啊，国道的这个3号啊，国道3号的施工呢，南下的149.5到151.9三义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70到267.8过谷坑系统啊，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伍佰的现场渲染力很强，就来听伍佰的歌《Last Dance》。

清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少老，265匹的马力，为终点到一百只要6秒钟，清白的美少，带我四界走，啰啰嗦。

口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漏水漏到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我吹嘞，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嘞，开车唔通个吹嘞哈，慢慢的开，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事故排除了，还有原本台六十四线哈，原本东向的2.8公里有路边这个停放抛锚车，现在也接获排除，暂时看到国道省道上面一路顺畅，顺顺顺呐。

一边听着歌曲，犹如踏这个乘上了阿拉丁的魔毯，遨游全世界。陈淑桦和周华健这首《萍水相逢》正是电影《阿拉丁》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的中文版。时间是凌晨3:56。最后，节目结束之前要送给你也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曲的中译版，田馥甄和井柏然的《美女与野兽》。稍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又来到新的一天啊，祝你今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简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啊，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158到154，泰安路段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49.5到151，通宵到苑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270到267.8，过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除工程。国道二号东向5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午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有到 29.7 度啊，那最低温只有 18.6 度哦，在新竹关西这里。哦，然后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这几个点不到2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

哦，周杰伦疗伤小霸掌，这个小霸掌感觉不是咸的，是甜的，这样子温馨守护，告诉说要吃小霸掌不用等到那个端午节，就像要吃月饼不一定要等到中秋节哈。哎，再过几秒，4:11，国一哦，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内线爱注意，公务大粒石头让你加了。

0: OSHE 我爱雨夜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已经4: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的南下，再过嘉义系统内线要小心哦。说有大石头，大粒石头让你家哈，不知道石头怎么来的哈，从哪边滚下来嘛？重点是一定你内线，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一定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双向封闭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

这边在施工哦，要注意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彭佳慧的歌曲《旧梦》，这是从这个经典歌曲《落花流水》里面讲出了另外一首新的歌。哦，4:21哦。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

见大石头掉落，而且刚通报不久。马修的背后金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哦。哦，这也是从经典名曲里面发展出，也变成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童安格。

0: 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合唱嘛，好，我们来一段，我说 Where are you 的时候，大家就 Where are you？ 啊，哎，聪明，这边就加起来，Still love me， 但是要从前面开始唱啊 Where are you？ 预备起。
1: 这边，同安阁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4:25了，因为后面谁都等哈，点到为止。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南下国嘉义系统内线有一点多少，头在等你，你的细节不要被他妨碍到了。

0: 李映红叫沈文成 Nina 来代当 Nina 可以是人的名字嘛，对吧？哈但是感觉这首歌听起来就是阿公带阿孙去代当铁佗。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程在管制。
3: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后4:30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大粒石头有大石头掉落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还有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这边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二侧，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以及泰安都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再来是彰化路段也是一样哦，南下台中到南。

屯也在内儿县施工。而国三南下通宵到院里外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随即国二线在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五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然后好，这是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裘德加上秦风变色龙，这两位在音乐风格上那也是非常多元的哦。哦，4:36。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桥头的代志，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阿基玛西什么情形啊？好，重点是已经没有大石头了。那之前是怎么看到的？啊啊，没要紧，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啦，哈。再来就是国一现在要注意避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因为施工而封闭，双向都是哦。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哦，双向封闭了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施工哈，还有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美国旧金山。那他们最近旧金山湾区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一个画面，有那个在常年在海上活动的渔夫都傻眼的画面。你觉得你如果在海面上看到鱼啊、船啊，哦，这都不足为奇啊。但是他们呢，不太相信眼前看到的，看到一栋完整的两层楼房，竟然就是在那个海面上，哦，被拖着走，前面是 一艘小型的休闲船，然后后面竟然是拖着一栋两层楼高的房子，哇，不可思议。当他越过这个湾区的时候，哦，这附近的这些渔船啊、渔民啊，一看了真的都傻眼了，哦，我怎么会一艘小船后面拖着一栋完整的房子，哦，而且那个房屋甚至二楼还有露台，哦，大家都惊呆了，哎呀，太有趣了。那其实他不是在表演特技啊，你想说那个房子为什么浮得起来，不是它下面，哦，它是固定在一艘船上面，哦，那只是因为房子比较大，所以看不到那一艘船，然后前方再有一艘小型的动力船来拖行。哇，这样也行啊，欸，不过至少用海路的方式来搬家总比在陆地上拖还来得容易，哦，至少水有那个浮力嘛。不过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哦，那个房子说晃动得非常厉害，因为风浪不小

我都看傻了。然后后来呢，旧金山海岸的防卫队他们有说，因为海巡人员在过程当中有发现，然后去跟那艘船会合，知道说他们已经有，就是他们出发前其实哈有配备法律要求的安全设备，意思就查看之后发现没有违法哈，只是觉得哎，这个眼睛所看到的真的不太敢相信哦。

哦，庾澄庆我最摇摆，真的哈、哦，有时候自信哦，那个不管到什么年纪，自信的人哦，他那种表现出来的感觉跟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自己欢喜就好了，这样哦。就像说，虽然不是生做像电视剧的男主角，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4点55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形。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三则是南下三鹰路段，是内侧三线要小心啊。

哦，这是 Greg David 所演唱的 Don't Love You No More， 他有个刮胡 I'm Sorry， 好，跟人家道歉要分手了，但是唱得如此轻快，光听看破吧。来，我们准备五点对时了。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1: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更新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封闭了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有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再来，国一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还有泰安路段，以及台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侧施工哈。国三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有工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哦。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9.7 度，然后最低温的话现在只有 18.5 度在新竹关西这里。新竹的关西宝山还有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小辣椒也关下苏凉在秋天，秋天人真的那个情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哈，所以你也感觉讲哦，你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特别有艺术能力哈，我对美感的一种感受特别的好，好，这时候多看看周遭大自然的环境，真的是有够水，像一首诗，像一幅画。好，5:10了，来国一啊。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现在还是要注意双向哦，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无疑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那国二留意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消防署最近公布国内消防及义消楷模，在屏东消防局新园分队这边呢，还有潮州义消分队哈，这里有一位是廖伯勋，有一位是这个潮州义消的分队长。这两位都获得了凤凰奖。那其中呢，这个廖伯勋他自己本身是职业军人，但他退伍之后他不是闲闲在家里，他反而呢去投身消防工作，然后经过多年的服务累积，任职期间因为积极投入 好多的这个重大

哦，这是荒山亮唱的歌曲《True Hero》，5:20了。来，目前呢，我压起来哈。好，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哦，刘德华超人，可能因为是女性，然后我胆子又比较小，所以我在看那种英雄题材的电影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很崇拜说，哦，我要来做英雄哈，没有。但是我一直对那个超人到底是哪一个电话亭可以让他变身，我一直在找那个电话亭，所以讲到今嘛拢还未找到。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哎，已经5:25了，来讲一下新北市年度油饭节没开戏了。那今年这个也广邀很多的摊商小吃店，这位来参加油饭组的比赛啊。他们今年有分古早吹香组跟当代风味组啊，有这种古早味还是创新的这个口味哈。好，以去年获得这个新北油饭节金赏的店家哈分享说，传统的油饭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哈，但是从糯米的口感、油葱的香气到火候的掌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验跟细心。杯杯是猪油崩，哎呀，这个好坏也是差很多哈。哇，好，那这个所谓的古早吹香组，这古早味比较重视是风味、口感还有经典的特色。那当代风味组呢，就是注重食材外观跟有什么样新的创意哈。哇，光看到这个比赛，干嘛不豆腰哈？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持续封闭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而目前国一南下新营路段

板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北上呢，这个同样路段也在内二侧施工。再来，国一北上还有彰化路段以及泰安路段以及三义到铜锣这几个路段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南下还有三英路段，这里有内侧三线的工程哈。国五北上雪隧也要注意内侧的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是乌涂隧道前外侧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而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安德烈·波切利所唱的歌曲《只为你歌唱》用意大利文来演唱，感觉要把全世界抱在怀里。哈哈哈哈，哦，醒醒吧，醒醒吧，你把酒杯当零气呢。5:38了。哦 ，Beyonce 这一首歌虽然歌名叫《德州扑克》，不过他说这里不是德州，也不是德州扑克，把你的牌放下，来跳舞吧，别坐在那里啦。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已经5:43了。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以及国三现在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要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哟、哦，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哎呀，一年当中哈、哦，这个秋分节气照理来讲是很平衡的，因为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哈。那到了日夜均分这一天，不过在今天过后开始呢，这个夜就会越来越长，寒气也会逐渐加重哦。哎，在这个秋分的节气有一个意象，古代的人会透过大自然一些现象提醒你这个时候你该干嘛。比如说在秋分节气第一阶段，他用雷矢收声，说这个时候雷你就不会听见打雷了，要收敛，这个雷的声音会收敛起来了。他用这样一个意象告诉你说，这个时候进入到秋分节气啊，我们的一些情绪啊，心灵上的活动啊，其实都属于火气，而这个节气要开始学会收心，因为呢思绪太多、哦、你火气太大，然后呢心或者是说心神散涣，这样也不太好。那收心，你说这样收心要怎么？哎呀，古代的人有这个所谓的收心汤、哦、这样搞哦。好啊，收心汤是要吃什么？我跟你讲，这个超好吃的，这里面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哦、加一点那个红糖或黑糖、哦、那因为黑糖里面是有一些矿物质嘛、哦、百合呢是通透百脉，重点是百合让神经传导可以更加顺畅，而白木耳是滋阴、哦、而且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哦啊、也有饱足感、哦、再来红枣补心、哦、补心气，然后也帮助血管软化，这是原本就是说很多食物里面它各有各的功能、哦、但是

就是说在这样秋分节气到来的时候，你可以帮自己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然后呢做成一碗汤，这个就叫收心汤。哇，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好吃，当气看买的啦。

哦，龙泉月歌是黑做红做，他说不管什么做啦，只要对身体有帮助都好啦。哈哈哈哈，好，再过几秒 ,5 点51分了。说吧，百合、红枣、白木耳，这会煮可以变成收形汤。要注意那个百合，不是那个百合花哦，是百合的球茎哦，白色的，在这个秋季里面吃白色的食物，要是非常对时的哦。来，不是收心汤，是收心操，陈奕迅。

5:55了，我们要提醒一下哈。疾管署根据监测的资料说，从9月13到9月19号，单周呢，因为腹泻去那个看医生的哈，腹泻急诊就诊了126,419人次，然后全台�湾最近4周接获70起是腹泻群聚的这样一个案件哈，发生的场所是在餐饮旅宿业的。这个环境是最多的哈。那接下来因为又有中秋节，所以疾管署特别提醒哦，因为呢我们在烤肉哈，亲友聚餐，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因为群聚哈，万一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菌的问题，比较容易有群聚感染。还有就是烤肉的时候饮食安全要小心哈，食材一定要彻底烤熟，煮熟之后再吃。哦，因为用烤的，那有一些不小心，就是外面都已经焦了，里面还没熟哈、哦。你说啊，那把菜还是吃下去，千万不要哈、哦，不要这么勇敢呵呵，不要跟自己的健康过不去。生熟食的器具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的、感染哈、污染，还有要勤洗手啊、哦。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食物一定要熟哈、哦。那因为是用烤的烧烤的方式。那我们如果说你知道一年就这个烤肉节那一行吧哈，技术没有那么纯熟的话，

比较简单的又健康又安全保证的，你要把这些肉拿去烤之前，尤其那个比较不容易熟的，像鸡肉或者那个比较厚的肉，你先把它蒸过或稍微煮过，让它呢至少有那个七分熟这样子，然后你再拿去烤，哇，就是既可以吃到烟熏味，但是又确保一定是可以煮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反而是在中秋节这样的这一波，一定要注意哦，这是小心哦，拉肚子的问题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哈。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9.7度，那最低温呢只有18.3度，新竹关西这里，而宜兰的南澳桃园大溪目前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2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有31，离岛则是30度。

哦，来自温蒂漫步所演唱歌曲叫秘密，虽然标题叫秘密，但是这个鼓点蛮高调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六点十分啊，重点是你的眼睛不能冷气哈。来，这是 Hyoko 落日飞车 Young Man。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6:15了，国道一些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以及在国三南下三鹰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国五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乌涂隧道工程都告一段落了哟。
2: 时光有四季，饮食要注意，节气来了。

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二十四节气里面，秋分照理来讲是都都好，为什么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白天黑夜各一半。不过从秋分节气这一天之后，寒气就渐渐加重，夜也会慢慢拉长了。在这样一个季节叫自带天然忧啦，就算你平常个性蛮开朗的，受到这个外在环境还有这个节气的影响，相对的有的人会出现秋悲秋乏这样的现象，就像春困的时候一样。好，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养生的概念里边，会用五行来对应不同的季节。那秋天的五行属金啊，跟肺部的系统会相呼应。那在这个时候，因为呢，呼吸就没有办法就是有的人会呼吸没有太顺畅，因为他那个毛孔张合没有很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水气的蒸散太多，就算你没有高血压问题，如果说以自己个人来比，跟其他的季节比，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比较自然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这样的一个紧绷后紧张的一个心情。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让自己过得更舒适？照理来讲，秋分这个节气是很有美感的，因为什么都一半，都是一个平均的均衡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讲，我们跟平常就是我们说的不是病理性的高血压，这个叫季节性的高血压。好，在这个时候其实很适合来摄取茄红素。

因为秋天如果出现了这个秋乏的感觉，身体需要更多的呼吸作用跟循环，那肌肉、血管、心脏也会跟着收缩，所以自然的它我们的血压也会比较高一些哈。那我们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喝点番茄汁，或者是你要摄取更多的茄红素。其实我们知道，你要摄取茄红素，你最好是经过加热跟油脂结合哈。比较简单的喝个番茄汁。那你如果要喝番茄汁，也可以加点乌梅来增加风味啊。

这首歌跟秋分很合，因为他讲的是一半苏明渊的歌声，歌声一半，这很厉害的求婚歌曲哈。

哦，瓜虾几半？为什么只写了一半？因为另外一半你要跟我在一起，我们才会知道后面的结局是怎样。故事是安那发展对吧？哈哦，苏明渊这一首歌还蛮适合表白跟求婚的。好，再过几秒，6:24啦。国一哦，因为双向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施工封闭，但是现在南向说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在撤收当中哈。 How's all my kiss, babe?

分享一个台日新闻啊，在宜兰生产的酒米现在已经跨海到日本去酿造了。这是台南区农业改良场育成的酒米，台南21号。你知道酿酒的米跟我们拿来吃的米其实它有不同的品种哈，因为需求不一样。那这个酒米台南21号在宜兰壮围的示范田已经顺利采收，第一批3公吨正式运到日本这边

这是受到日本的邀请，说他们要用宜兰这边种出来的米来酿酒。那台南21号本身呢，这个酒米是具有良好吸水性跟新白结构。新白就是那个米啊，你以横切面来看，它中间会有那个白白的哈。那这个新白的多少，它的比例也会影响到发酵的稳定跟风味的表现啊。那日本这边呢，有酿酒的业者看到了台南21号，说有非常独特的米香跟纯净的口感，所以想要从宜兰引进这样的好米，然后来做 sake，

其实台湾的稻米哈，这个酒米台南二十一号，不只是台南二十一号啦，台湾米的品质，这真的是国际有口碑哈。那再加上日本每一年会举办那个米的一些竞赛，台湾呢有很多农民去参赛，获得很好的成绩哦。

0: 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现在在国一哈、哦，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因为是供封闭，但是现在南向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要稍微等一下，因为这个施工还在撤手当中哈。哦，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些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尤其是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注意一下。好，有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

0: 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原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1: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夜市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夜市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原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1: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原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五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1: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38了，来国一啊，先前这个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北向这边是功德撤收已经结束了，所以全线都开放通行了，感谢。但是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呢，外线哦有金属掉落物哈，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国一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外线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哈，金属制品。然后呢，新北市淡水中正路沙仑路口这边，因为哦原本说后置灯不亮，那现在这个已经恢复正常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3度。那我们松山有非常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朗到70多度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是25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啊。6:40，国一才刚刚通报哈，有金属掉落物，让离国一北上28.3 公里三重前外线，外线一定要小心哈。

欧巴雄青新的一天，的确是新的一天开始，而且今天那个秋分节气到来，刚好是平衡，一人一半，白天黑夜。但从今天过后，慢慢的黑夜的势力就会逐渐增长啦。6:44了。来，翁福台提醒，目前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路段车多，而在北上28.3公里三重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掉落物是金属的掉落物，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哦，6:48了。国一现在北上仁德到永康路段，说是有车多的现象。而在北部这里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也是53公里左右而已啦，哈，嘛是 IC 级。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铁锹掉在这里，好，有铁制品让你加哈。那先前国一北上28.3公里，在三重外线也有金属掉落物，目睭背后金吼，不要被这个掉落物妨碍到了。

哦，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一个曾经飞越世界，在不同城市穿梭的航空货柜，当这个航空货柜退役之后，还可以有什么作用？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在桃园这边哈，跟航空公司合作，然后艺术家的一个灵发想，然后策划出呢，把这些退役的航空货柜重新来设计，真的是赋予它艺术的新外貌哈。在变成呢是今年度台湾设计展这个期间短期的公车亭。他们这一次呢用退役航空货柜做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公车亭，保有箱体原本，因为使用你知道它退役就表示使用了很久了，一定会有一些斑驳的痕迹，但保留那样岁月的痕迹，然后把它变成装置艺术的一个部分，而且经过设计不只是艺术，还可以有这样实际的功能哈。看那样视觉，真的是秋天很美丽的一个风景之一啊。

黄子轩唱的客语歌曲《翻游世界》，环游世界啦，虽然我哈巴不太会讲，但是我会讲南巴朗朗朗朗朗一级三。我们的服务专线，暴露控的专线哦，你可以多加运用。来6:54哦，现在有新的事故通报哦，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拜托要留意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然后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已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再来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的内侧有铁制品哦。而国一两个点也是哈，要注意掉落物。南下19.6公里过内湖的路间也有铁制品，然后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金属掉落物，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在美国乔治亚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校车哦，你说我走上去你会发现啊，拍谁我干掉啊，车上没有学生，就一群非常兴奋狂摇尾巴的旺旺啊。这个车子名为故事书巴士，这是狗狗的冒险巴士哈。那由在地的动物救援组织他们所推动的，最主要就带着一般宠物狗跟等待领养的收容犬外出活动，透过兜风啊、农场郊游啊，还有让他们有这种社交体验哈，让毛小孩暂时离开日常的环境，也增加更多人可以看见他们的机会哈。哇，你可以想象这个巴士很特别，满车都是顽皮的狗狗，真的很像学校校车哈。这很有创意耶，也很温馨哎哈。不过如果讲到巴士哈，我个人心头最爱。我一直还没有放弃在找寻龙猫公车，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哈。哎。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吃得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国一哦有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还有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这边都要注意哦。而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有金属掉落物，而国一的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有铁锹浪里加。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有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留意内侧也有铁制品掉落。台南市北区公园路790号前，以及安南区总安街一段跟安和路四段交叉路口，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3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4: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3: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4: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3: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4: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3: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4: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3: 那绿的呢？
4: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5: 国道3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6: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好天气也来了，阳光底下早安福尔摩沙，跟你一起出发。天气真的是非常

这个地方它不是温灸，是真的有一点点刺，有一点点热了。所以昨天撑伞的人也变多了，也提醒大家防晒还是很重要的，即使已经秋天了，也不能够忘记防晒跟喝水的重要性。那这个礼拜天气不错吧，所以当然中秋的时候赏月指数也是偏高的，只是这次的连假除了中秋还有教师节嘛，所以中秋的时候天气不错，但是教师节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不好说了。这个是因为准台风苏力基的影响，开始会有下雨的状况。那至于这个台风到底对我们会有怎样的变化还有待观察，因为它现在还是热带性低气压，不过增长的速度有加快哦，因为昨天还只是热带扰动，今天变成了热带性低气压，而且说最快今天就会生成台风。总之先过完中秋假再说咯。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3到33度，降雨几率0到20%，中部25到33度，降雨几率0到20%。那在南部这边的话呢，26到33度，降雨几率20%到30%，东部23到31度，降雨几率10%到2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都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如果今天站的地方耗制要停等的时间比较久，最好还是找一个可以遮阴的地方待哦。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中部地区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所以咯，出入人多的场所或者是密闭的空间，因为现在流感的疫情也还是比较严重，所以口罩还是要戴。

真的就是因为这两天天气真的太好了，是那种非常舒服的天气哦，阳光刚刚好，风吹过来的感受也刚刚好，所以呢平常下班都是直接往捷运站方向走，我这两天就都全部走到台北车站转公车回家，走的路上真的觉得非常的棒哎，是一种有时间慢慢散步不急不徐的那一种悠闲感。而且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来到我们电台周边的话，在小南门这里哦，其实中央分隔岛这边它是有一个类似像步行区的，因为中间它有就是两排的这个很高大的路树嘛，那因为在马路的之间，所以感觉好像平常大家就是走过来走过去，比较不会特别走中间那一条林荫大道，这两天走就觉得天哪，真的是舒服到爆炸，然后也会有蛮多的人是特别来到这里就是稍微休息一下，久待可能不太好，因为毕竟还是离马路比较近一点，但如果只是经过能够放慢脚步稍微散步悠闲的走一下，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也觉得真的是到了现在这个季节，你才更能够看出光影变化的趣味性哦。像夏天的时候，哇，那个太阳无时无刻都那么大，大到眼睛都睁不开了，不管你往哪里看都是一片的金光灿灿。可是在秋天，这样子的氛围会有比较多阴影跟阳光交接的地方，你走在街道上，走在树荫底下，或者是你经过巷弄之间有阳光洒落，我觉得那个都是独属于秋天非常漂亮的街景跟风景。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虽然真真在讲了，就是好像只要在连假之前了，或者是要出国之前，反正你要休比较多天之前都会异常的忙碌，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样的天气，在异常忙碌的过程当中能够抽个十几分钟享受一下在路上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

台二线双向112公里这边是新北市的贡寮区发生了车祸。台北市辛亥路二段往北，在复兴南路前40公尺的内侧看到车辆故障。台64线往西13.7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那在国一南下19.6公里，过了内湖的路肩有掉落物，是铁锹掉落。马上就要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今天是秋分这个节气，来到秋天的第四个节气了，下一个节气就表示我们来到冬天了，秋天真的要过完了。那秋分因为刚好是立秋到立冬的一半哦，所以这一天呢，其实南北半球的日夜就是一半一半，所以才叫做秋分。那讲到节气，当然就是要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养生了。台湾呢是海岛型的气候哦，所以秋分的时间还是要注意脾胃机能跟湿气是不是有顺畅的被代谢掉。那如果你知道自己是比较体虚体弱，想要在这个时候补，不是不行，但是千万不要大补哦，平补凉补就好了。你如果大热大补，小心补到破洞哦。哪里破洞？当然不是钱包，没那么严重吧，是补到你的嘴可能会破洞，因为太热了。秋分的养生哦，不是吃的越补越好哦，饮食还是要走清淡均衡跟适量，蔬菜水果不能少，当然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全谷类也都要多方的摄取，同时水要喝

狗。前几天也有提醒嘛，秋老虎的时候还是会有人中暑的，所以不要小看秋天的天气变化。那都提醒说来到秋天的季节啊，因为这个空气的湿度比较低，所以你会觉得比较干燥吗？你有没有很明显的感觉？我这几天感受异常的明显，尤其是在喉咙方面，会觉得哇，好像上班上到最后有点力不从心，觉得喉咙特别的干，好像怎么样喝水那个水都流不在我的喉咙里面。所以除了喝水之外，抗燥，然后吃一些能够润燥跟防护的食材也是很重要的。那在中医这边的话，常常看到的保养药品，像是西洋参啦、党参、麦门冬跟五味子都很好。那如果是食材方面的话，山药、杏仁、白木耳、莲藕、百合跟水梨，通通都是秋天会推荐大家吃的白色食物之外，这些食材也都有比方说润肺止咳、滋阴润燥这样子的一个功用。那说完可以吃什么、应该吃什么之后，再来当然就是不能够吃的，要避免辛辣啦、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过度香料调味的料理，比方说麻辣锅、姜母鸭，或者是其他太辣的这种比较进补类哦，吃完比较燥的，可能这段时间还是先缓缓。像这样子的锅物啊，虽然短暂哦，吃完了会有畅快感，但是因为真的比较燥，所以有可能伤筋耗气，让你的黏膜更干，吃完之后呢更容易燥热上火，还有人很容易吃到肠胃不适吗？所以先不要那么刺激哦。那除了不要吃这些太刺激太辛辣的东西之外呢，甜食、炸物跟酒精也不要太过依赖这些东西来舒压或放松心情，才不会造成血糖太过剧烈的起伏。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代谢负担，甚至会让你觉得更疲惫。尤其喜欢用酒来放松的朋友，其实酒精会破坏深层睡眠的结构，你可能隔天是会更累的。除了饮食方面的留意之外，营养师也提醒大家哦，其实秋分之后，因为这一天过了之后，天气会慢慢开始变得白天比较短，晚上比较长嘛，那大家晒太阳的机会就会慢慢变得比较少，所以其实营养师也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可以来检视一下自己维生素 D 的摄取，或者是你的生成可以来检视一下维生素 D 就是摄取的够不够。那说到维生素 D， 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帮助钙吸收嘛，但其实它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更广哦。比方说它还能够支持我们正常肌肉的功能，参与免疫系统的正常调节，也能够参与细胞分化跟基因的调控。那因为维生素 D 天然存在的食物当中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你要更有意识的去吃它们。比方说鲑鱼、青鱼、脂肪比较丰富的鱼类，还有像是蛋黄跟这个部分动物性食物，指的是肝脏或者是这个乳制品，以及菇类，还有维生素 D 的强化食品，有一些牛奶或植物奶上面会特别标明说就是有加入维生素 D， 有添加，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就是在饮食当中有意识的去摄取，才能够避免自己维生素 D 不足导致其他的健康状况发生。

双金组合，这个是萧煌奇跟魏如萱的一半一半。台二线双向112公里，在新北市的贡寮区发生车祸，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木栅路往东核心到新海，三重的中心桥、台北桥跟忠孝桥往台北，还有板桥的华翠桥往台北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日，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而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白天发展为台风舒里基，预估未来三到四天内增强为中度台风。受到它的外围云系影响，下周一到周二，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有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西半部高温约31到34度，东半部约30到32度。低温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约22到25度，其他地区约24到27度。因应本周五开始的中秋季教师节连假，交通部将从明天起展开为期6天的海陆空交通疏运计划，包括国道将在连假期间实施高承载管制，国道客运提供票价6折优惠。此外，高铁跟台铁均有加开班次，而桃园机场预估起降约4063架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2: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并增派26名替代役男及160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行李复查等工作，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记者任兰欣报道。
4: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5: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廉价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锂电池之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4: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警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透过癌症筛检、打疫苗赚点数，12月起可开始兑换，包含便利商店、健身房及多家人寿等，可用健康行为免费换取健康商品。记者尤如纯报道。
6: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7: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6: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 4350币，十二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六大寿险外医保单、布利医院、Walgreen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 啊？
9: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8: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9: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8: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9: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8: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9: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10: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采取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11: 快乐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快乐。
11: 让我们一起
13: 快乐安全行。
1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1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1: 只答对一半哦。
1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1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

0: 考反应，是考礼貌。
1: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0: 没错。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这里是 FM 94.3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西武高架北上29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路肩。台64线往西的方向16公里，是过了江子翠有散落物，经过小心慢行。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公里，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不到5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公里。那在国一北上的话，是从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40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之间。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40。五阳高架的话，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上下。在汐五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路肩。台65线南下10.5公里，这边是土城一出口前外侧车道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不只是 KTV 金曲，这首歌也是全民情歌，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这首歌真的太红了，也是李圣杰的代表作，所以每一次演唱会啦，或者是有表演的时刻，这首歌基本上都不会缺席。那就在他唱《痴心绝对》唱了9998次之后，他宣布暂停唱这一首歌，因为他想要把第9999次留给高雄的乡亲。那也其实就静唱两个月左右，因为2019年底他就在高雄的演唱会上面把这首歌献给了高雄的朋友。那下一次再唱，哇，就时隔好几年了，2024年在巡回演唱会上面呢，完成了第10000次的痴心绝对的演唱。台北市的辛亥路二段往北，就在复兴南路前40公尺的内侧车辆故障停放。新店地区安康路一段往安康的方向，在环河路口，已经是在碧潭大桥上桥处的这个地方了，快靠近上桥处了。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6公里，过了江子翠的散落物，北分局说已经通知公务段派人前往处理。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往龟山的方向，因为铺设柏油导致车多速缓。台65线南下10.5公里，这边是土城一出口前的外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在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40到50，往北方向三鹰开始到安坑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那继续往北在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不到60公里。而国道三甲这边往东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有60-70起跳的车速，但是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比较慢，50公里的速度。在国一南下19.6公里，过了内湖掉在路肩的圆锹排除了。

0: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 KTV 金曲了，来自陈势安的《天后》。这首歌在台湾的两大 KTV 体系当中，都在国语歌曲点播排行榜位居冠军的位置超过169周。169周是什么概念？3年多的时间哎。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吼、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9:52，哦，不是7:52，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预报员王品祥告诉我们今天到底什么天。Hello， 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白天还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的南部地区、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白天在基隆跟东半部地区高温大概29到31度，西半部再更高一些，可能23、32、33度，内陆地区有机会来。

0: 来到34度。白天的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比较凉一些，北部跟宜花大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大约25到27度。从晚间开始，环境偏东北风带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就会稍微再提升一些。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清晨2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1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以西北西方向前进，预计有机会发展成轻度台风。目前短期之内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本周末后半期就请留意它的最新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翔，谢
0: 谢，
1: 谢
0: 谢，拜拜。
1: 拜拜。一个不小心被大家发现，我刚上班就想下班哈，时间还早还早。台64线往东10.6公里，过了5股1交流道，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排除喽。桃园市的桃园区大兴西路2段到宝庆路哦，是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子蛮多的，所以会建议多利用中正北路哦。那在国一北上的28.3公里，这边是3重出口前外侧车道金属掉落物，经过要小心，压到的话有点点麻烦。不过刚讲完就发现已经排除了。台65线南下10.5公里，土城一出口前的外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方向29.2公里，过了5股转接道的路肩，3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排除。还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安康路1段是往安康的方向，就在环河路口靠近碧潭大桥上桥前，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再来一首《全民情歌》，这个是动力火车的钟晓东路走9遍。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24.2到324.3公里之间，大湾路段前往深动物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北上223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南下316.7公里在东山服务区前外侧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00.2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76公里过关西服务区有置物柜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10.5公里土城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七四线西行在北屯二匝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继续往西7.5公里南屯路段小货车冒烟停放在外线车道，台78线西行40.6公里过了古坑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3.3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三台车事故占有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